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9.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12.4公里过了香山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8公里过了观音山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5，台64线往东8公里，就在过了观音山的事故呢。有朋友帮忙补充，说是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现场在处理了。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开始车多。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汐止的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三重地区的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而在国一北上98.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喽。

在今年金曲奖的舞台上，由 Nick 周汤豪重新诠释这一首2001年黄立行的经典作品 Circus Monkey。有人笑说，这一次金曲奖的最大赢家

那其实是黄立行跟郑秀文哦，两位都没有出现，但是都分别透过表演的舞台，让大家开始唤起他们曾经称霸乐坛的时刻。那说到 Circus Monkey 马戏团猴子这一首歌呢，已经是2001年的作品，所以距今20多年了。有很多网友这次透过舞台重新回味这一首歌曲，就发现20多年过后再听这首歌，这首歌还是走在很前面。黄立行也可以算是非常性格的男性哦。那当年这首歌曲的台语跟英语的新金属饶舌，真的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厉害。那也有网友透过这一首歌就说，其实台语非常适合拿来创作跟传播的语言，它的节奏跟听感其实比起中文更有记忆点哦。台64线往西11.6公里是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承德路出口铁制品掉落。台64线往东8公里这边过了观音山，是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国一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不到60，过了汐止系统到东湖不到40公里，东湖到内湖50左右。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0到4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那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30。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土城到树林50左右，竹林到宝山休息站不到60。北上方向3鹰开始到安坑都不到6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国道3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

0: Read My Lips 来自马丹娜跟拉丁巨星 Fat， 这一首歌呢也是今年 FIFA 的主题曲之一，而现在正在抢夺16强门票的就是葡萄牙跟克罗埃西亚了，目前是0-1，谁领先呢？克罗埃西亚领先。台64线往西的方向11.6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承德路出口铁制品掉落。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苯偏比超标，台北市政府要求各业者全面下架中央公告的问题油品，并同步扩大抽验市售油品，避免问题产品持续流入市面。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致癌物超过限量标准，台北市卫生局主动开启油品检验专案，派员至各大卖场以及餐厅查核问题油品，同时前往福茂台北分公司及南桥油脂等业者清查油品流向单据，并要求提出完整的销毁计划还有记录。截至目前，泰山食品已发布退货退款声明，其余受影响业者是否也要求尽速公布退款方式及补偿方案？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2: 市府第一时间要求各通路业者依据中央公布之问题油品品项全面预防性停用与下架，卫生局亦启动跨局处稽查与市售油品扩大抽查，全数厘清案情并了解责任归属，守护市民食安。
1: 教育局清查发现，共有22所学校曾使用过公告批号油品，目前已要求停止使用并通知家长。消保官提醒民众即刻检查家中油品，并停止使用有疑虑的产品，妥善保留购买记录、发票单据及问题商品，方便未来办理退费或求偿手续。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从7月份开始，每个月敬老爱心卡的点数从原先480点提高到600点，并新增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鼓励高龄长辈多出门运动健身，享受健康生活。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为了照顾高龄长辈，新北市府日前宣布敬老爱心卡点数每月增加120点，除了可以搭乘北北基市区公车、双北捷运之外，也可以使用在台铁、桃园机场捷运、计程车以及 U-Bike 等交通服务。交通局综合规划科技长赖玉如指出，7月起也将扩大服务范围，持敬老爱心卡租借 U-Bike 2.01 电扶车可以享前30分钟免费，让长辈外出也能够轻松运动。
4: 敬老爱心卡的使用方式也同步优化，以往卡片剩余点数不足支付一次租借费用时，系统无法使用零星点数，7月起将改为优先扣除卡片剩余点数，不足部分再由电子钱包支付，让每一点补助都能充分利用，不再浪费。
3: 此外，近期网络流传必须在7月1号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够变更点数为600点，社会局老人福利科长张爱宁强调，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样式维持不变，使用方式也不变，7月起凡当月第一次使用扣点时，600点数即会自动汇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2026桃园莲花季将于7月4日到8月30日在桃园观音区盛大登场，今年活动以百莲好合作为主题，力邀全国民众把握暑假走访观音，感受桃园最具代表性的夏日花卉飨宴。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钜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活动由市府携手观音区农会、莲花园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共同办理，活动规划6大主题装置艺术、7系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农村体

0: 宴期间，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主题亮点。他说，夏季天气炎热，莲花多在清晨到上午盛开，接近中午时渐趋收合，因此建议游客在上午八点前到访，如此便能欣赏莲花最美绽放身姿。
1: 活动包括了这些青石，包括了青年男女可以非常浪漫的这个青婚纱的这个漫步，那包括有我们的美食，包括有我们的民歌，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丰富，一定会给大家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以百莲好合为主题，透过莲花纯洁浪漫意象，串联爱情、家庭、亲子和农村旅游元素。活动期间每天开放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傍晚五点，且在假日主会场还提供免费接驳专车，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共赏桃园观音莲花盛开美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经贸二路的匝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 104.1 公里是过了茄东的外侧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 0.3 公里南港隧道里头的外侧发生车祸，现场在处理。台64线往西 11.6 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是过了高原交流道，看到小客车车牌号码莫斯码是0161蛇形。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光复南，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路到国一下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市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还有三重的中兴桥、忠孝桥跟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承德路出口铁制品掉落。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捷运不只是交通建设，更可能改变一座城市的生活节奏。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的施工，这条新北市第一条自办中运量捷运系统终于在各方见证下于本周二正式通车。不仅串联三峡、莺歌以及土城，更透过 U-Bike 自行车道以及 T-Pass 等公共运输系统打造完整的绿色运输网络。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施工极具挑战性，根据新北捷运公司指出，建设施工期间团队克服地形限制，包含跨越两次国道、两次台铁以及大汉溪等四条河川，施工过程当中还历经百年难得一见的世界疫情冲击，疫情后的缺工缺料，再加上乌俄战争造成的原物料上涨，制作团队仍克服各项限制，如期入职完工。这一条三莺线全长 14.29 公里，设有12座车站，可以在顶埔站转成台北捷运板南线，在莺歌站转成台铁，预估每天可以服务数万名旅客，也让三峡、莺歌地区居民前往双北市区平均可以节省大约20分钟的通勤时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新北市近年持续还有中央合作推动捷运建设，目前已经有8条路线同步推动当中，形成全国最完整最密集的地方捷运网络。尤其三莺线工程历经疫情、国际情势变化等挑战，仍能够有效控制成本，展现公共工程管理能力。
2: 因为捷运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现代化的工程，无论是土木建设的工程，或者是机电整合，乃至于对整个车厢它的测试、耗制以及安全等等，都是最高最高的标准。那也谢谢所有的工程团队都做到了。
1: 除了三莺线之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包括万大中和线、西东线、三莺线延伸、八德线，还有基隆捷运等重大建设也持续推进当中。未来捷运路网逐步完成之后，新北每10万人口都可以拥有超过3座捷运站，公共运输便利性将比肩亚洲主要城市。捷运通车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旅客每天都能够安全、舒适且便利的使用。从免费试营运、班距规划到未来正式收费制度，新北捷运公司也已经做好准备。总经理吴国际表示，试营运期间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上8点，尖峰班距约6分钟，离峰8分钟。工程团队也将利用夜间非营业时间持续调整系统。正式营运之后，三莺线每天营业的时间将延长，从上午6点钟到午夜12点，票价采双北捷运相同的阶梯式收。

0: 费，起跳20元，最高35元。另外，也将比照新北轻轨推出常客回馈方案，电子票证每累积搭乘200元，就可以回馈50元。希望鼓励更多民众改搭公共运输。
1: 从通车日一直到8月31日，只要拿着电子票证刷卡进出，皆可以免费搭乘。全线一共有12个车站，搭一趟大约30分钟，尖峰6分钟，低峰8分钟有一班。我们也会视现场的人潮状况来机动加开班次，欢迎民众多加搭乘。
0: 捷运站到站之后，如何完成最后一里路，也是提升公共运输使用率的重要关键。交通局综合规划科技证赖玉如提到，新北市交通局已经同步启动14座 UBI2.0 租赁站，加上既有站点共有16处 UBI 据点提供转乘服务。
2: 三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 租赁站，包含捷运顶埔站2号及3号出口、长寿山站、横溪站、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1号及2号出口、莺歌车站、桃子老街站、国华站1号及2号出口、永吉公园站及樱桃福德站，提供三线转乘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0: 一条捷运串起的不只是12座车站，更是串联居民的生活、城市的发展。三莺线不只是三峡、莺歌居民期盼多年的交通建设，更是象征新北捷运路网迈向新的里程碑。未来随着更多捷运路线陆续完工，新北市的公共运输版图也将持续向前延伸。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就在经贸二路出口匝道的内侧，这里的施工，南港交通分队回报说施工结束了，但是交通追哦，就是交围还是继续的，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慢行。台65线南下9.3公里，过了福州的内侧车辆抛锚。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是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发生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有散落物，现场正在处理。

有人在关心世足赛吗？现在葡萄牙跟克罗埃西亚在争夺十六强的门票，然后就在刚刚 C 罗踢进了第一球，所以现在是1-1了。

会有这一球的发生，好像是刚刚因为在禁区里面有一个犯规哦，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判决，就是确定有这样的一个，是叫点球吗？反正就有了这样的一球的机会，然后就踢进去了。

在一台64线往西的方向 11.6 公里是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98.8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两辆小客车占用外侧两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 104.1 公里是过了茄洞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 0.3 公里就在南港隧道里头的外侧，这里的事故呢，平林行控回报说是三辆小客车的碰撞，那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回堵大概一公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南京东路。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不到3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低于30公里。那在国三这边红色路段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阿米亚老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届世界杯夺标热门的西班牙今天展现强大控球与攻击实力，主将奥亚尔塞巴尔梅开二度，最终全队3-0击溃奥地利晋级，这也是西班牙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的淘汰赛首胜。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是葡萄牙对上克罗埃西亚1-1平手，稍后11点将由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为了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行政院会昨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经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3: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2: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11.5万名纯救治劳工适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10.2万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预告3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5: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崇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6: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5: 石崇良表示，3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在一天之内接连成功拦阻2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一共保住民众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7: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3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8: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结进行实名认证，有民

0: 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10万元财产。
1: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5: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4: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7喽，在西武高架北上29.8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西的方向1公里八里出口的轮胎皮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台北市在环东大道往东经贸二路出口匝道占用内侧的施工虽然结束了，但是依旧摆放胶围，经过的时候小心。台64线往西11.6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9.3公里过了福州抛锚车在内侧车道。新北市的板桥区华江桥往台北下桥处的机车道三辆机车的碰撞。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交流道车速30到50，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20到40的速度，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方向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低于60，北上方向从土城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20到50之间的车速。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60。

0: 决明子的歌声 Love Love Summer。台64线往西 11.6 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车流的尾端是来到了信义路。那在板桥地区的华江桥往台北下桥处的机车道，三辆机车的碰撞。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在经贸二路出口占用在内侧的施工要注意哦。虽然说施工结束，但是交围还是持续的，也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是来到了旧宗路上方。
1: 身为台湾

0: 可不知台湾事，
1: 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
0: 都在台湾古早事。
2: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赶快来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3: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2: 之前气象都说我这个端午还没有过，那个米酒皮不能收，啊，现在端午过了，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老师要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台湾古早事里面那些热天的事情。老师说热天的事情很好看哦，老师要看什么？
3: 其实哈，夏天美女散发出阳光、自信还有活力，沙滩比基尼，
2: 阳光沙滩比基尼还有裙摆摇摇
3: 啊，对，这个就是哈热天水查某的道理啊，那寒天哈水查甫。
2: 哎，为什么男生到了冬天才变帅？
3: 因为衣服的漂亮，不是身体的漂亮。
2: 男生女生还是有差别的，但就是我们讲的嘛，这个人要衣装啦。到了这个冬天呢，哦，男生请看那啪哩啪哩哈。
3: 啊，对对，啪哩啪哩哈，所以说我们的表现就出来了。
2: 好
3: 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修树逮树就是大暑小暑。啊，如果国语的话，大暑小暑，那你刚刚啊，刚才你假灾气的
2: 哦。每次到了这个节气，都会想说，是不是应该吃个小暑大暑来应景一下，吃薯条哈？
3: 啊，对哦，所以咱台语有个分类，讲小暑、歹暑，读音跟白话音。
2: 好
3: 哦，那我们都知道哈，歹暑哦，热热无头哈，大水风台马上到。
2: 嗯
3: 哦，啊个大暑那热未头哈，修行拢无够。
2: 节气真的是古人生活的智慧哦。即使到了现在，到了某些节气，如果某些状况没有出现，不如我们预期的话，其实它都有相对应的情况会发生。
3: 哎，对，这个是很准的 哦。所以说，大暑热无头哈，风台大水马上到。
2: 嗯，
3: 哦，这个就是你要热到极点哦，风台才不会来。
2: 嗯，
3: 哦，这是我们节气的一个变化哦。啊，大树呢，热未头吼，修行拢无够，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整个丰收就是要热，才能够有丰收，啊，不然没办法。
2: 好，
3: 还有一点，就是说，咱讲七月初一吼，一雷高洪台，哦，你有怎样讲？迄洪台吼，连着一直来了吼，虽然有打雷，但是怎样洪台连续一直来，不也高也一直来？你有怎样讲？其实台湾有时候吼有台风。才能够把水气带进来。
2: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数字九
3: 啊，
2: 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词，还是曾经有过真的九个台风连续来？这真的很恐怖哎。
3: 对，其实这个不一定来，它的代表就是级数最大的数目，哦，高台风。
2: 用这个方式来形容就对了。
3: 啊，对对，用高台风来比喻哈。啊，咱拢知影讲吼，七月上无用的下，下乡甲西宫。
2: 为什么？
3: 咱七月爱。颇多哦，爱做法会
2: 哦，
3: 所以讲吼，咱来诵经对不吼，
2: 嗯？
3: 啊，和尚要诵经对不對？啊，西公要颇多，
2: 嗯，
3: 所以七月是最忙的，
2: 嗯，哦。
3: 咱你讲讲就是七月，你无用干呐，唔惊七月半鬼，只惊七月半水，因为七月半鬼吼是好兄弟。嘉年华会
2: 就是我们要中原普渡嘛，
3: 啊，
2: 对， 对，
3: 对，中原普渡。
2: 所以老师这一句俚俗语说不怕鬼只怕水，是担心说万一做横胎引大水啊，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普渡。
3: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那普渡的时候横胎嘛高，哦，你的头跟摸一下。
2: 所以其实以前的人在信仰这个部分哈，也着狼，也着神，也着鬼哈。
3: 对对对，
2: 嗯，
3: 哦，那你天时地利要配合
2: 啊，才能够好好的完成。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当中的大事。
3: 对，这是很重要的。
2: 是，谢谢阿比亚老师，
3: 谢谢。
0: 台湾古早事，
4: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新北市的新庄区建国二路70号看到连结车停放，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信义路。板桥这边华江桥往台北下桥处的机车道三辆机车的碰撞，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就在金茂二路的出口匝道，内侧的施工虽然结束了，不过依旧摆放着胶围，也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旧宗路上方。

台六十四线往西11.6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六十五线南下9.3公里过了福州内侧车道，车辆抛锚。国三南下104.1公里是过了茄东的外侧，轮胎皮掉了。

落。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方向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公里。

五羊高架南下也有红色俱乐部，是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周蕙的歌声《爱情无关是非》。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11.6公里过五股二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6线东向22.9公里在园林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8线东向25.2公里在虎尾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2: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1: 投标？那是什么啊？
2: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1: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2: 是啊。
1: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2: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1: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2: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再过几秒钟9:06咯，在国三北上8-0K 是过了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现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始运作，而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往西11.6公里过了5股2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在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信义路。那板桥这边华江桥往台北下桥处的机车道，三辆机车的碰撞哦。台北市的环东大道是往东的方向，在经贸二路出口匝道的内侧施工结束，但是交围还是摆着，也导致后方的尾端现在来到了成功桥。

听众朋友的点播，这个是彭佳慧的歌声《相见恨晚》。世足赛，葡萄牙对上克罗埃西亚，在多踢了18分钟之后，刚刚裁判终于吹哨，比赛结束，葡萄牙以2-1挺进了16强。但最后面补的这十多分钟真的是哇哦，高潮迭起，而且不停的反转反转再反转，真的是会让球迷看到心脏骤停哦。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金茂二路出口匝道的内侧施工虽然结束，不过依旧摆放着胶围，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成功桥。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南港车子好多，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信义路板桥这边，华江桥往台北下桥处的机车道三辆机车的碰撞。在国义这边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到40的车速，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北上桃园到林口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不到50公里。那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到50，北上方向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公里，中和到新店40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不到60公里。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40公里。而在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哦。

0: 揪暗破，这个是赖慧如的歌声。在板桥地区华江桥往台北下桥处的机车道，三辆机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那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北，在通和街出口前的内侧有车祸。台北市经贸二路出口匝道的内侧，先前有施工，虽然施工结束，不过交围还摆着，也导致后方车多。现在南港分队说交围撤除，所以回堵到成功桥的车流在疏解喽。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一分队的陈义宏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分队长，今天呢，针对七月份开始了吧，暑假了，这个针对爸爸妈妈有一些提醒哦，希望要注意安全呐、
3: 啊。是啊，因为我们暑假即将到来哦，然后很多外出的机会哦都增加，那我们交通安全哦是绝对不能疏忽的。
0: 嗯，
3: 那我第一个就是主要跟大家宣导嘛，幼童乘车哦必须要依规定使用安全座椅哦。那未满12岁的小孩哦，应要乘坐在后座。那我们规定哦，就是2到4岁的幼童，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话，就是应要乘坐在后座，然后优先使用安全座椅哦，予驻足定位哦。那如果在4到12岁的小朋友，体重在18到36公斤哦，也是要坐在后座哦，然后但是也要用那个安全带。然后如果说没有办法使用我们成人的那种，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坐成人座椅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使用安全座椅来增高这样子。
0: 这个是针对小朋友的部分哈，就是你的身高啦、年龄啦，还有体重啊，都有相关的规定。你要怎么样使用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坐垫以及安全带？
3: 哎，对，因为现在市售的安全座椅蛮多，像我自己也有小朋友、那所以我会跟大家，我这边有一个安全座椅的口诀，4个字：后安稳直。就是说，第一个后安稳直，
0: 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我听不清楚。
3: 指就是指一指尖，我们
0: 一个一个来说明。
3: 对，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安装在后座嘛，就刚才讲的一直有讲，一定要在后座。这个安就是指我们要安装，就是到我们说明书安装那个安全座椅。

0: 稳的话就是必须稳固，不要摇晃。基本上我们装完之后要让它稳固，不要那个摇晃，这样子就代表装好。再纸的话，就是我们要确认我们的宝宝啊有安全带有一个指尖的空隙，避免它太挤，因为宝宝他有时候不会讲话。对对对，要一个第十件的是这样子。
1: 好，所以有的时候宝宝如果坐上安全座椅哭闹不休，哎，你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安全带太紧了，让他不舒服，所以他不愿意坐哈。
0: 对，
1: 好，然后刚刚四字诀的第三个也蛮重要的，因为之前好像有看过相关新闻，就是以为自己装好了，结果发生事故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根本就没有稳定在上面，所以装好之后可能是要稍微移动一下，去确认它的确是有稳妥的被固定在后座。
0: 没错。
1: 好。
0: 然后这是我们安全座的部分。那接下来其实我们暑假除了这些比较小小朋友以外，我们大一点的小朋友就是未成年子女啊。大概就是14岁以上的小朋友，那我们建议说，就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无照驾驶的。那因为如果我们未成年子女无照驾驶，除了他自己本身会被开单以外，现在是还会扣车。加上我们当然我条例里面也有规定哈，如果说小朋友没有无照驾驶的话，我们父母也会被书面通知去参加专案查缉，就是父母也类似有点连带啦，要告诉你说你小孩子没有管好这样子。
1: 好。
0: 对，因为所以我们无照驾驶，因为现在无照驾驶其实尤其是这个暑假，小朋友可能会想说啊好奇啊，然后就会在骑摩，尤其是摩托车啦，汽车我不敢说，但是摩托车应该蛮多的。
1: 对，
0: 所以对家长这时候部分就是必须有一个监督管考责任这样。
1: 这个无照驾驶的议题其实也是每年大概7、8月暑假期间会特别提醒的，因为的确在这个时候无照的比例会比较高，针对是青少年的部分。那只是说我们现在也发现这个无照驾驶的也不光是18岁以下青少年了，很多人驾照被吊销啊，没有去换照啊，也是在开车，这个其实都是无照驾驶啊。
0: 没错。那对，最后我再提醒啊，那家长其实啊，我们家长自己也要以身作则啊，因为像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尤其我自己在小朋友的时候，我都会特别遵守规则，因为他们自己可能都在看，他会问爸爸刚刚是不是红灯还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不好意思这样子，所以其实可以以身作则啊，从小开始做起啦。包括开车或者是我们走斑马线啊，有时候大家都会偷懒嘛，
1: 对，
0: 不想走过去斑马线那边，但是小朋友就困惑啊，自己中间也可以走这样子嘛。对，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想自己先做起这样。
1: 对，有时候你没做好哈，小朋友一个疑问提出来说，哎，刚刚这样是对的吗？你之前不是说怎样怎样？哎呦，尴尬了。所以最好是在小朋友面前，其实真的也不要说小朋友面前了，我们其实一般
0: 平常自己就做起，对，
1: 平常就应该要好好的做好这些相关的安全准则，因为其实这都是为了安全的考量所设定的规范啦。那如果大家都能够遵守，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交通问题了嘛。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以身作则，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啦。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一分队的陈义宏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是，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真的都会像分队长讲的一样哦，带他出门的时候呢，一定会特别遵守交通规则，比方说红灯停，绿灯行，甚至是在停等红灯要过马路的时候，一定也会远离路口哦。那也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这样子教小朋友，但是当小朋友看到别人在比方说闯红灯啦，没有走斑马线的时候，也总是会大声的说，妈妈你看他怎么这样。这种时候怎么办呢？或者是小朋友可能看到有人没有戴安全帽，大声的喊说他没有戴安全帽，他违规，这个时候只能告诉他，我们管好自己就好了。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哦。当你在讲别人的时候，最好先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好，当你做好了，才有那个资格去说别人没做好嘛，对不对？

三重这边，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就在下桥端的内侧货车抛锚。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往北就在通河街出口前的内侧事故排除了。三重地区中正北路就在事前接口正在施工。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车多。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在台北市哦，成功桥往南港持续车多哦。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再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进行的是移动式的清扫。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阳性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全案七人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及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曾经为居民超牌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谳，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行奋嫌。
2: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1: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阳性主嫌等七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偷渡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楠梓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获报楠梓区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员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3: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县警察局青春专案针对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加强临检与巡逻，尤其毒驾零容忍，警方将以铁外行动守护民众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因应暑假到来，苗栗县警局自7月1号起展开青春专案，为期2个月。县长钟东锦首日前往头份视察临检勤务，除了慰勉员警辛劳，也率联合稽查小组加强查查 KTV、网咖及桌游店等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并提醒各警警区加强巡逻，避免青少年流连或遭受危害。
6: 尤其如果是不适合青少年逗留的场所，我们一定要让他回去哈。这个我想这个是重点。
5: 警察局长李忠平则强调，毒驾零容忍，专案期间将结合校外会等单位，针对辖区犯罪热点加强查查，严防毒品渗入青少年活动场所，并呼吁家长协助教育孩子勇敢拒绝毒品。
7: 那从今年元月到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查处了这个232件的毒驾的案件。那希望借由这次的青春专案，结合我们本县相关局处提供这个放假的这个青少年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5: 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

9:37了，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乐业街出口匝道车子好多，回堵到罗斯福路上方。三重这边台北桥是往台北的方向，就在下桥处的内侧货车抛锚。三重地区中正北路跟市前街口正在施工。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信义路。另外国三北上41.4公里是在过了土城，中间车道整木掉落。三重的中正北路往南在民生街口两辆机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竹北到新竹低于60。而在往北的方向，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20到50之间，继续往北内湖到东湖不到60。高架路段的话，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三号的话，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不到60，往北土城到新店落在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国道五号这里，现在双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60到80，好像车子有一点点多吼，在礼拜五的这个时候。所以呢，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哦。

天哪，是一首充满感动的歌曲，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为什么说充满感动？这个真的要经历过90年代 J-POP 的人才会知道这一首歌有多么的让人怀念。这首歌可是向《平成传奇》的经典致敬哦，是 TRF 在1994年所发行的百万畅销金曲。那这一次呢， NCT Wish 他们准备要进军日本歌坛，所以就选在了整整32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发行数位版本。原曲其实无法被超越，不过不得不说，这一首翻唱作品其实也很不错。

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和平东路到信义路持续车多，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在民族东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前的中间车道掉落一包水泥，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前路面不平整，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客满喽。台北市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乐业街出口匝道车子好多，回堵到罗斯福路上方。国三北上41.4公里过了土城，中间车道整木掉落。三重地区中正北路在市街口市前街口，三重区的中正北路在市前街口工程在进行。在三重这边，台北桥要往台北的方向。下桥处的内侧货车抛锚的状况没有看到喽。

新收到的消息，在台北市的辛亥路一段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说在建高入口前150公尺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台68线往东10公里竹科出口前再次提醒，中线车道水泥掉落。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预计到8月15号，这里的施工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台北市中央北路3段4段的主线是东行的这一侧哦。中央北路4段60巷到新兴路在进行人手孔埋降作业，会封闭东行关渡桥往北投市区方向的单向车道，采调拨车道施工。

国三北上八到零 K 过了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打开，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九零蔡依林的歌声《迷幻》。

Jolene 蔡依林的歌声《迷幻》。台十五线北上75.3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前的内侧，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要接国一入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那在台北市的基隆路跟光复南路口没有净空哦。台68线往东10公里竹科出口前的中间车道掉落一包水泥。台北市辛亥路一段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就在建高入口前150公尺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同样是在建国高架桥往北民族东路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9:50了，赶快来欢迎我真沙聊天室的伙伴真真。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真真。
0: 我们就直接开call了，电话号码也不用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已经有人打了吗？
0: 对，好吧，来看看今天第一通上线的是谁？手太短按不到怎么办？就先放着让他继续想。
1: 好，可以的。
0: 好了，我应该有按上线了。Hello， 上线喽。
2: Hello， 你好。
0: 你是谁？声音好陌生哦。
2: 哎，我叫乔克。
0: 所以是第一次打进来吗？
1: 好像是。
2: 哎呦，打进来了，终于打进来了。
0: 哇哦，
2: 真的
0: 呀。哎，我们两个其实也很兴奋，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新朋友的声音了，所以恭喜你。
2: 哎，很高兴认识你哦。
0: 啊？什么？
2: 我很高兴认识你们啊。哦。哎，不要笑那么大声哦。嗯。
0: 啊？什么？
2: 我说不要笑那么大声。
0: 哦，好，我们笑小声一点点。
2: 你们讨论到哪里了？
1: 我们今天没有讨论什么，有没
2: 有
1: 什么事情要分享？
2: 欸、有没
0: 有笑声覆盖一切？我好像一直在哈。
1: 对，他说不要用笑声覆盖一切。他说我们聊到哪边了？我说我们今天没有聊。哎，我觉得我今天是翻译，
0: 感谢翻译。
1: 他我说我们今天没有聊，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分享的？
0: 对，
2: 嗯，因为我今天是因为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说必须要跟你们聊一下。
0: 哦，你的好朋友有打进来过吗？
2: 哎、嗯，我朋友叫华少，我不知道他那上面的名字是不是恶名昭彰了、啊。
0: 我们对华少没有印象哎、欸，
2: 跟他混为一谈的。
1: 对，我以为他的好朋友也是米娅，我刚刚以为
0: 我们两个对华少也没有印象，所以可能他没有打进来过，或者是他可能比较常出现在 Lucas 那边。
1: 嗯嗯嗯。
0: 哦，所以是他推荐你打进来就对，结果你一打就中了。
2: 因为我们在这个年代的小时候，都常常都会打电话给那个电台，然后聊个天的。
0: 哦哦哦。
2: 嗯。
1: 那所以你今天想聊什么？或是你想要分享什么，或者是
2: 分享什么？
1: 嗯，或是你可能想问，
2: 感情啊，或是那种事业啊，这个家庭啊，我觉得都太过于无聊了。
1: 哦，所以
2: 不是，但所以你们现在的话题可以跟我分享说，你们希望听到什么？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很这是一个很刺激的场合，因为我可能下一次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像这样的。动力去跟你们讲话了，对
0: 啊。哦，
1: 赶快想一个话题给他。
0: 世足赛，你有支持哪一队吗？
2: 啊，支持哪一队吗？
0: 对啊，
2: 世足
0: 赛，
2: 你说足球吗？
0: 对啊，对啊。
2: 我觉得法国跟阿根廷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你知道吗？手掌跟手心都是对，就是比较有点像是不知道战区难区的。
0: 哦，好，
2: 对，
0: 所以万一。
2: 我比较是属于小将艺人的那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足球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先讲科普好了。
0: 是，
2: 像我，因为我本身是英国贵族嘛，所以我们觉得 football 就是说，像美式足球才是运动最壮烈，身体壮，肌壮的产生比较暴力的
0: 碰撞是不是？
2: 对，比如说曲棍球跟击球。就像我们贵族的话，我们是骑着马的，所以我们不用脚去踢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说，像他们的阶级来讲的话，可以把足球踢到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给他们 respect， 就是说我在很欣赏你们喜欢的男生嘛，就是说，因为毕竟足球赛都是男生在那边踢来踢去嘛，对不对？
0: 嗯，
2: 对，
0: 好，
2: 而且也不会出现什么台湾的拉拉队嘛。
0: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今天打电话进来，谢谢你，谢谢。
2: Thanks one，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对，补充一下路况哈，在五羊高架北上43.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生东路外侧事故排除，回堵到信义路上方的车流正在消化喽。

0: 会时间再接一通电话。Hello， 你好，上线喽。
1: 喂，你好。
0: 嗨，你好，上线了，请说。
1: 哦，那个我是玉雅的朋友。

0: 呢，
1: 连一朵花都没有吗？
2: 而且他刚刚讲说，哦，幼稚园而已，感觉就是好像后面还有好多年的路要走。
3: 哦，不是，因为去年姐姐毕业嘛，今年换弟弟啊，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六年嘛，然后再来再三年。
0: 哦，甜蜜的负担，
2: 哎、欸，真的真的，而且有两个，还有好多个六年、三年。
0: 可是其实很快，
3: 我说，嗯，对，你看每个都说很快，
0: 对，
3: 我从来不这么觉得。
0: 真的吗？
2: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当事者跟旁观者的感受落差。我在旁边看，我也觉得我侄子哇，一瞬间就要到小一了。嗯，然后我弟跟我弟妹就说：“你来。”意思就是说我去到他们家，24小时贴身照顾，就会知道那个时间的流逝。
0: 哎、欸，可是我必须要说，你们最喜欢哪小朋友哪一个阶段？可是我真的觉得过得很快。
3: 嗯，可是我真心的觉得，因为以前刚出生婴儿的时候，每个都说不要抱不要抱，小孩会习惯。哦，真的啦，你可以抱多久？
2: 对对对，哦，
3: 對啊、
2: 哦没错，
0: 这样讲
3: 就觉得，嗯，我现在就能抱，我还是就因为我女儿有一点。偏重
2: 是不是？
3: 对对，然后我跟他说，
2: 真的是甜蜜的负荷。
3: 再过几年，宝宝可能就抱不动你了。哦
2: 所以趁现在臂力还可以，嗯，想怎么
3: 抱
2: 就怎么抱。哎、欸，那我想问一下，你女儿现在愿意给你抱吗？
3: 会啊，他们两个其实都还蛮那个的，
2: 还蛮喜欢给你抱的，
3: 就是都会跟他们玩啊。
2: 哦，好棒！
0: 只是看爸爸抱不抱得动，因为我想，如果我高中的话，我爸爸要抱我也是可以的啦。
3: 我尽量希望可以维持到那个时候。
2: 真的，这个就是爸爸身体要够健康。
0: 对
2: 对。哇，不过恭喜，就是听得出来你很在意跟小朋友一起的时间，所以我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玩，所以他们也还愿意让你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互动，也是很重要的家庭时光啦。对啊，所以希望你要好好把握，就是他们还愿意让你抱的时候。
3: 真的，不要怎么抱了就会怎样了，就是要能抱的时候就尽量抱，真的。
2: 好，谢谢哦，
0: 谢谢，
3: 谢
2: 谢，拜拜。我必须要说，我妈也是属于这一派的哦，因为真的也是很多人，尤其是比较新时代的育儿观念，就会觉得真的是不能够太抱。嗯嗯嗯。但是我妈从就是那个时候在帮忙坐月子，在照顾小 baby 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我能抱多久哦，因为小朋友一大可能就不愿意给你抱了，或者是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亲近嘛。嗯。所以我妈真的是把握每一分每一秒能抱的时候。
0: 天哪。
2: 像现在小朋友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喜欢。被抱了，我妈还是会问说给阿嬷抱一个好不好，就她还是会先问，但是每一次来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开头跟结尾，就是她进门的瞬间一定是阿嬷抱一个，然后回家之前阿嬷再抱一下，然后在游戏的过程当中还是能抱则抱。
0: 对，但是如果小孩子要抱到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的话，我想阿嬷应该也不会那么喜欢抱了。
2: 对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别人接手抱一下。
0: 对对对。
2: 好，等一下继续交给珍珍了。
0: 好哦。
2: 还是想跟大家说，三不五时爱要及时，爱的抱抱还是很需要跟必要的。好啦，祝大家有美好的周末，下周一见喽，拜拜。
4: 现在时间是早起10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3.8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西万方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3.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西向在3.9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北上75.3公里过白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10公里在竹科出口前中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台九线南下在251公里中兴桥前内线车道有水泥车的事故。台74线西向35到34公里西草湖路段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

0: 家好。
1: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4: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3号礼拜五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一样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还是因为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西半部的白天呢高温大概是33到36度，东半部还有基隆大概是32到33度。好，不过大台北盆地哦，还有这个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以及这个宜兰还有花东纵谷，局部的高温呢，甚至有机会飙到36到38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非常强哦，已经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记得要做好防晒，然后要戴帽子，然后要随时补充水分喽。虽然平地哦大多是好天气，不过午后呢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的雷阵雨哦。而如果今天呢有安排登山健行啊，或者是要到山上走走的朋友，这个雨具呢还是带着比较保险一点。好，另外呢至于这个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呢，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提醒一下哦，高平地区的风势是比较强的哦，局部可能会出现6级以上平均风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外出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消息哦。因为目前南海上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增强为今年第10号的轻度台风梅莎。好，它正朝着这个海南岛的方向前进哦。对台湾呢其实是没有直接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不过呢这个第9号台风它叫做巴威哦，今天凌晨呢也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目前呢是在台湾东方很远的海面上，那未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啦，因为它有持续增强的趋势。虽然短时间内呢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气象署

还是会持续的密切观察他的最新动态，所以呢也会随时的为大家更新咯。好，最后呢要来提醒一下这个空气品质，今天因为吹东南风，所以西半部是位于背风侧，加上天气呢比较炎热，这个臭氧浓度呢就比较容易上升啦，所以竹苗、宜兰、花东空气品质呢是属于良好等级，北部还有中部以及云嘉南还有这个高屏地区哦，则是普通的等级，对大多数的民众呢其实影响不是那么的大。好，但如果你本身是这个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建议还是避免长时间在中午户外活动哦。

时间来到10:12，提醒一下路况哦。台68线往东10公里竹科出口前有一包水泥掉落在中线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甲往西的方向哦，万方路口匝道有动物没有呼吸了。好，这个状况呢，也把这个动物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国三北上41.4公里刚过土城的中线，整木掉落的情形也清理完毕了。国三北上哦，在8到0公里从这个汐止隧道一直到基金交流道。好，内线车道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喽。好，改成国三往北2.5到0公里，就是从马东系统前一直到基金交流道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市区道路呢，也有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民族东路前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北市交道回报说这个状况也一并排除了。台15线北上75.3公里哦，刚过白地。好，这边呢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国一高架北上哦，43.8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喽。国一往南林口B出口匝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国一往北39.1公里哦，刚过林口 A。 好，内线车道呢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请朋友多加注意这个后续状况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从这个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咯，一路到台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圆山一路到东湖路段车速不到60，那我们再往前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持续车多。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都是呈现红色提醒。高架北上从环北一路到下塔悠目前也是一样车多多。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一路到大溪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道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沿线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市区道路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车道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所以路过的朋友呢再麻烦晓得原因的话打电话告诉我们。新北市林口区粉寮路一段要往北的方向公六路一路到粉寮路一段101号，这边有工程所以是封闭的，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咯。好，补充一下国道5号要往南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已经开启了，因为南下的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了，所以邀请朋友拜托多加配合咯。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新北市3种区有中正北路要往南的方向刚好在民生街口这边有两部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消息。好，提醒一下工程师座呢是在台北市。好，台北市的罗斯福路5段要往南过了万圣街，就是比较靠近92巷口的地方，外线车道封闭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内湖路2段179巷要往金融路的方向目前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好，一样是到下午。

的四点，大都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呢，这边有道路挖掘管道的迁移工程，现场呢是管制外侧两线车道，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四点钟。新北市林口区有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工程哦，在这个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会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呢后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要改道行驶三福街还有福兴街了。好，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后，我们要改道行驶喽。好，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另外一个路段呢后，是在这个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一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后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提醒朋友哦，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好，也是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哦，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好，正在进行工程了。木栅路的段双向呢后，从55号一直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我木星路、兴隆路、下仑路，还有这个万芳路以及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喽。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正在施工，会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中央北路34段的主线东行侧，哦，就是从中央北路西段60巷一直到新兴路哦，这边呢吼也是有工程哦，所以现场呢吼有封闭道路哦，是封闭这个东向哦，关渡桥要往北投市区的方向哦，目前是单向车道采调拨车道施工。好，这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哦。还是要持续叮咛哦，我们行经虚公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那如果因为工程虚作的关系哦，导致后方回堵的话，也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好，另外呢，哦，提醒一下，国三甲要往东3.9公里哦，刚过万方。好，这边呢，哦，有一只动物很可爱的猫咪哦，它没有呼吸了，是躺在这里。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小心闪避喽。新北市三重区有中正北路跟市前街口，这边有工程师做。国三往南104.1公里，刚过茄洞的外侧哦，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要往北的方向哦，承德路出口这边有铁制品掉落，也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小心闪避了。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就打电话来通知我喽。国道1号北上39.1公里，刚过林口 A 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喽。

他们是奥羽生，这首歌叫做 So In Love With You。 时间来到10:23，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咯。

来关心哦，这个食安消息哦，因为国内呢又爆出这个食用油的食安事件了。这个上游供应商呢，中联油脂在自主检验的时候有发现哦，就是一批大豆沙拉油哦，有检验出这个苯甜皮，而且这个含量呢有超过国家的标准哦。那这个苯甜皮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国际认定的一级致癌物，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也引起不少民众关注哦。那国内食品大厂哦，这个福寿实业也有表示。是哦，6月30号呢，就接获通知之后，就立即启动这个食品安全应变机制，除了盘点还有封存相关原料，也预防性的下架11项可能受到影响的产品。那这个福寿呢，也有特别强调了，这次呢，是属于这个上游供应商单一批次的一个原料议程，所以公司生产的这个芝麻油、还有芥花油以及葵花油、还有玄米油以及其他这个植物油系列的产品都没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不过呢，如果家中刚好有这个福寿的大豆沙拉油或者是这个健胃香油，也可以稍微检查一下这个产品的标示。那这一次呢，受到影响的产品有包括18公升还有3公升的大豆沙拉油以及3公升健胃香油，共11个批号。那产品有效的日期呢，大约是落在2027年4月到2028年4月之间哦。好，那另外呢，这个福寿今年也有公布退货的办法。好，只要是这一次公告受到影响的产品哦，不管是还没有开封，还是已经开封使用，甚至是只剩下这个空桶哦、空瓶，都可以办理退货。那相关的运费呢，也将由公司全额负担哦。所以赶快检查一下哦。如果家里最近哦有购买这个福寿相关的油品哦，不妨赶快今天回家检查一下这个产品的名称，还有批号跟这个有效日期哦，来确认一下是不是属于这一次回收的范围。这样子我们吃得安心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哦。

150公尺处的地方。好，这边呢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感谢北市交大的通报。好，另外我们持续提醒哦，就是在过三甲要往东3.9公里哦，刚过万方这边有一只很可爱真的是非常可爱的猫咪哦，躺在这里了，也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小心闪避了。持续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的方向哦，从这个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还有内湖到东湖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另外高架的部分呢，往南的方向哦，从这个萧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60。高架北上环北一路到下塔悠哦，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国三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这边的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北上的中和到莺坑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好，北上的木栅到南社路呢，这边也要特别留意哦，沿线的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以及国二甲呢，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国三甲也是一样哦，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国道五号南下，从这个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好，沿线的车流量呢是明显增加了，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哦。也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哦，现在路口匝道的移控呢已经开启了，包含这个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路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喽。

好，另外哦，在台六四线往西哦，观音山隧道前，朋友通报说路面有不平准的情形哦，所以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哎，也是要多加注意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前年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精神症状持刀砍伤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七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决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

0: 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七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两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八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两百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与自称香港籍的男网友网络恋爱，近日对方以结婚为前提诓骗女子共同投资医美器材。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时，行员发现有异，通报太平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20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第一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准备汇兑港币5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203万元到陌生账户。员警到场后发现女子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友，但账户姓名并不相符，经查看手机对话内容，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结婚为前提诓称欲投资医美器材赚取两人结婚基金，女子不疑有他，遂前往附近银行汇款，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可能损及人身及财务安全的陷阱，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暑假玩七股正是时候，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最受欢迎的蛙文阁体验以及七股一日游程，4号上午9点开放网路报名，抢手的七股七宝宴则是15号开放订桌。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一场增加到4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5: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4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而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啊，台语叫做恰吹啊，都是非常棒。
4: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4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在目前洋面上是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为轻度台风，那强度发展有限哦，对台湾没有影响。另外一个是中度台风巴威，距离是非常遥远，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所以时间较久，不确定性大，要持续的关注哦。那最近呢，天气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上变化比较小，大致都很类似。像今天各地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及台东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重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7度左右。

0: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好，刚过林口 A 哦，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截获排除喽。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三甲要往东的方向3.9公里，过了万方哦，这边有一只猫咪没有呼吸了，是躺在这里，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哈，小心闪避喽。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后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后，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再往前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还有内湖到东湖路段后，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高架部分呢，后北上的环北一路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河到安坑路段，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哦。北上的木栅一路到南生路，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后，车速不到50公里。也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哦，所以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包含这个南下的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后，一控已经启动了。好，再麻烦要多加配合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主题呢，和很多人的健康都非常有关系哦，那就是胆固醇。很多人一听到胆固醇呢，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是不是不能吃蛋黄啊？胆固醇高。

0: 高是不是很危险？但其实胆固醇呢，并不完全是一个坏东西哦。它和我们的身体的运作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只是如果呢，数值失控的话，就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好，今天呢，医师来敲门，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黄世新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好，今天医师呢要带大家一起认识胆固醇哦，来破解这个迷思，也教大家呢如何从这个生活中做好健康管理。好，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医师啦，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哦，到底什么是胆固醇呢？
1: 胆固醇呢，其实它就是从我们脂质进去之后呢，经过代谢产生的产物啦。然后呢，它其实在身体里面扮演着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啦。首先，它是细胞膜的基础结构。然后再来是它在很多的荷尔蒙也是有重要的角色，比方是说我们常见的可能类固醇或是一些那个性腺那个睾固酮雌激素都是。然后再来呢是它在我们那个肚子里面的时候被吸收，也会胆囊里的那个胆汁的那个原料。然后呢再来是也是有一些那个维生素，比方是说维生素 D， 胆固醇也是它们的原料。所以呢就是胆固醇它在我们的那个体内呢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代谢的角色。
0: 哦，了解。那我们会有听到这个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吗？请问它差在哪里呢？
1: 好，就是其实我们常说的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呢，他们其实不是指胆固醇这个人哦，而是指就是在胆固醇的蛋白，那个叫做脂蛋白哦。因为胆固醇它是脂溶性的嘛，啊，它是不溶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所以今天这个胆固醇要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循环，就需要靠脂蛋白这个载体来携带胆固醇。那我们主要是分成是有高密度跟低密度啦。那其实大部分的人在看那个健检报告的时候呢，都会说哦，总胆固醇怎么样，总胆固醇怎么样。可是其实我们验的呢都是脂蛋白这个东西。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看总胆固醇这个数字，我们反而比较注意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会负责把胆固醇从肝脏里面带去周围的血管里面沉积，哦，就是累积在血管里面。然后而高密度的胆固醇呢，就是 HDL， 那它是会把胆固醇呢，就是从周边就像是运回肝脏里面这样。哦，所以他们两个的角色是相反的，而就是当这些胆固醇呢，就是透过低密度的脂蛋白在周边的血管里面，如果说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话呢，那个我们的白血球就会过去，然后呢吞噬它们，就会形成发炎啊，然后久而久之就会让你的血管塞住狭窄这样。
0: 哦，了解。那很多人哦，其实是看到这个健康检查哦，看到这个红字就会开始紧张，所以想问一下哦，胆固醇过高的话，通常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哪一些影响呢？
1: 是胆固醇目前呢已经就是被证实是说和那个血管方面的问题是高相关了，就是它是血管塞住最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其实我们可能以前常知道的像是高血压或是可能抽烟糖尿病的影响可能都不如高血脂来的这么严重。对，所以高血脂目前已经就是全世界都认真说哦，它就是心血管相关的最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常见的比方是说如果是血管塞住塞在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塞在脑子里面那就是中风，如果是塞在脚的话呢，那可能脚部会缺氧。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初期它会有症状吗？
1: 哦，完全不会有症状哦，因为对，完全不会有症状。对，
0: 是是是，好，所以呢，我们只能透过这个健康检查才会知道自己的胆固醇后是不是有过高的这个情形。好，那另外呢，就是现代人的外食很多嘛，而且压力也很大哈，所以想问一下，哪一些生活习惯最容易让我们的胆固醇升高呢？
1: 就是喝酒。喝酒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喝酒就是因为酒精在我们体内代谢掉之后呢，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那三酸甘油脂呢，就是也会进一步的影响到胆固醇啊。所以喝酒是一个，然后再来，其实大部分的人胆固醇会高，跟运动饮食其实可能有一点点相关，可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体质啦，还是基因问题。对，很多人就是可能生活作息正常，结果一来抽血发现胆固醇超高，这也是有可能的。
0: 是，
1: 对，所以就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呢，饮食跟运动呢，能改善的是有限，这样子，绝大部分情况，
0: 好，那另外呢，其实也有很常听到说，一直吃那个蛋，吃蛋真的会让这个胆固醇过高吗？
1: 应该是不会，如果是，其实是说你的蛋要吃到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吃蛋而影响胆固醇的话呢，那你的蛋应该是要吃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一般的人一天应该是不会吃到这么多的蛋了。然后再来是说，如果说你的肝脏功能什么是正常的话，你可以去把一些摄入的这些营养素都代谢掉的话，其实理论上胆固醇是不会要真的超出标准太多的。
0: 嗯，了解。好，那如果我们检查发现胆固醇偏高的话，那我们一般民众呢可以从哪一些生活习惯开始做改善呢？
1: 目前呢就是比较新的西方的治疗指引之间是说有一种综合饮食方式是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大概20-30左右了。那这个饮食方式呢就是主要是要靠摄取可能无糖豆浆或是无糖的就是没有调味的无糖燕麦然后呢或是好的植物油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吃这些你吃这些，如果说你的饮食大部分有这些东西食物组成的话呢，大概可以降低20-30左右的数值啊，数值降低20-30左右的低密度胆固醇，这样其实影响蛮大的。
0: 是哦，所以可能我们的饮食方面呢，吼就做一些调整了。好，那另外呢，吼最后就是要来问一下医师吼，那到底什么情况才需要吃药呢？
1: 好，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说认真看红字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低密度胆固醇的红字标准是130，就是我们基本上会觉得说130以下的胆固醇呢是安全的，我们可能一般人会这样觉得，可是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现在西方就是我们其实台湾自己的治疗指引也一样，是说我们的胆固醇呢是要根据每个人的风险因子而有定下不同的标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刚刚说嘛，胆固醇塞在血管里面就容易中风或者容易心肌梗塞，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这方面的风险的话，那胆固醇就要控制得非常严格。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我们有中风过或是有心肌梗塞过血管塞住过那我们的胆固醇就要严格控制在70以下。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70，那就强烈建议你要吃药。对，应该说就一定要吃啦，一定要吃，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降血脂的药除了降低血脂之外，也是有让血管消炎的效果。对，所以强烈建议要吃。如果说一般人你可能没有这些重大的心血管事件，可是你有可能代谢症候群，比方说你腰围过粗然后呢体重过重或是你有抽烟有家族病史然后有高血压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能也要控制严格一点，就要强烈建议在130以下。那如果是说你本身已经是有慢性病，比方说你有糖尿病你有慢性肾脏病或是你本来的你有家族性遗传的高血脂，你血脂肪一抽出来发现就大于190这么高的病人，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那高风险我们都建议是说要控制在100以内。对，如果说一般正常的民众你就是没有什么慢性病的话呢，那在160以内呢我们都是可以接受那160以上那再开始吃药只是我们刚刚说过嘛，你可能靠自己的饮食或运动要降血脂是不容易的所以就尽量这样子饮食健康，然后呢作息正常这样子
0: 所以还是要依照个人的情况而定那很多人就会担心啦，就是我会不会一吃药就停不下来，所以想问一下，如果他可能就是数值有比较正常的话，他是可以停药的吗？
1: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停药之后呢一阵子不吃
0: 又会回来了，是不是？
1: 对，会有反弹而且反弹的速度会超乎想象的快啦。所以就是我们一直要跟就是大家说一个观念，就是大部分的人体质会高不是你生活多不健康怎么样，而是体质问题基因问题所以吃这个药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是吃了之后就要长期吃而且吃了之后其实大部分控制效果都会不错然后当然是说我们也会尝试建议，如果说病人是真的觉得不想吃那么多药，我们可以尝试减量，就是你本来一天吃一次变成两天吃一次三天吃一次，可是我们不建议一开始就直接把药说直接不吃我们还是要观察一阵子这样
0: 了解。那想问一下吃这个药会有副作用吗？
1: 我们现在那个治疗血脂肪的药物其实非常多种，很多种那我们目前第一线的用药呢就是 statin 类的药物，那这种药物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肌肉酸痛，因为它需要靠肌肉里面的酵素来让它变成那个有作用力的药所以有些人吃下去之后会肌肉酸痛，那这个肌肉酸痛因人而异啦，有些人是非常的痛，痛到站不起来，有些人就是完全没有感觉，所以因人而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肝功能，因为这颗药，因为我们胆固醇代谢的地方是在肝脏 所以这个药会作用在肝脏里面。那有些人吃了之后肝指数会上升，可是肝指数上升，那也是些微的上升，不会真的。

0: 得到上升非常的高哦，它不会到说肝脏衰竭或者是肝炎，就让肝指数肝功能变高一点点这样子，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很严重的副作用。
1: 嗯，了解。好，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哦，帮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这个胆固醇的一些重要的观念哦。所以最后呢，还想问一下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治疗胆固醇呢，就是不管是台湾自己的政府啦，还是西方的政府，都在推行说早期把胆固醇降得越低越好。那我们每个人胆固醇的标准就不一样。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新兴的药物，不管是用吃的或是打针的，我们有打针可以打到半年打一次，可以降低大概一半以上的胆固醇。那这些都是被研究证实说是可以降低后续你发生心肌梗塞或是中风这些事件的几率啊。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建议民众是说，就是早期的预防都是比事后真的怎么样了再来治疗还重要。所以就是有看到自己的健检报告，如果疑虑的话，都还是建议来咨询我们。
1: 了解，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然后在初期都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定期的健康检查，还有维持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真的非常重要。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与其等到身体出问题，不如从现在就开始，注意一下饮食，然后规律的运动，照顾一下自己的健康哦。今天医师来敲门，非常开心，邀请到国泰综合医院黄世新医师，谢谢你，
0: 谢谢。

时间来到10:53，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哦，在圆山前的外侧有看到铁板掉落，已经通知喽。新北市的五股区哦，在外寮路，好，这边因为工程虚度的关系哦，所以全线没有办法通行，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目前国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后目前车流还没有消化，那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内湖一路到东湖路段后，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环北一路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五道三路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就比较辛苦一些了。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好，沿线呢都有车多情形，尤其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好，补充一下哈，国五南下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包含这个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哈，一控已经启动喽，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哈，多加配合喽。

一样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一下佩恩的歌曲《漂流木》。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欧美上，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稍早在南下 335.5 公里仁德服务区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7.8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三部砂石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北上 352.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都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东向在仁武交流道有水管掉落。省道部分在台八十八线东向10.6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华，你今天又迟到了吼！我在校车上没有看到你耶。
5: 我妈妈把汽车开走了，我爸爸用微型电动二轮车载我来。
4: 哇，好酷哦！没想到你们家不只有汽车，还有像微型电动二轮车这样的慢车耶。
5: 哈，你是不是因为我爸爸都骑很慢，所以才说他骑慢车啊？
4: 哎呦，不是啦，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不过我也不知道那种车为什么要特别叫做慢车耶。哎，老师什么都懂，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无论是脚踏自行车，或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的电动辅助自行车，以及用电力作为主要动能的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属于慢车。这些车辆的最大行驶速率都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另外，像是电动滑板车、电动独轮车这种以电力为主的个人行动器具、三轮货车、手拉货车，还有人们早期使用的牛车、马车，也都可以被称为慢车哦。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新生代创作的歌手吕云，好，这首歌叫做《失去》，收录在首张全创作专辑哦，别着急当中。

这首歌呢，其实是用一句很有力量的话作为核心，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所以在命运呢为你安排的时区里面，一切都是准时的哦。所以呢，我们可能在成长的路上一定会有一些迷惘跟探索，还有会追寻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条路上呢，也是持续的提醒我们，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然后也不要因为就是他人的步伐而感到焦虑，我们只要好好的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然后稳稳的向前走，这样子呢就可以迎来属于自己的风景了。

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64线往西13.4公里哦，刚过三重有4部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要南下20.6公里哦，在圆山前好外线车道呢后有铁板掉落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新北市五股区哦，在外寮路这边有工程，所以全线封闭，没有办法通行，要提醒朋友拜托哈，提前改道喽。

台九线在127.5公里哦，大南澳路桥这边后置呢吼有故障的情形哦。这个红绿灯后置呢吼直行到右转以往大概40几秒，不过呢吼今天已经等超过5分钟，还没有亮右转灯，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可不可以右转呢？这个状况哦，赶紧通知处理哦。

0: 非常可爱的歌曲哦，来自郑怡农的《嘟噜滴哩哒》。时间来到11:15，我们提醒一下路况：新北市泰山区哦，在明治路要往新庄的方向哦，刚好是在枫江路口这边，号志黄灯呢完全不亮哦，已经通知了。新北市三重区哦，太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4.2公里，中山桥前的外侧呢哦是有站板掉落。五道三号北上61.6公里，埔顶二斜道前这边有一部重机呢哦不小心骑上。上来了，好，目前是停放在路肩的避车弯，这个状况呢，吼，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暑假正式展开了，不少民众都会利用假期呢安排出游，所以高速公路的车流呢其实也是明显增加了。好，那面对我们长途驾驶还有尖峰时段以及各项的交通措施，要如何做好行前的准备呢？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特别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张泽斌副组长。副组长你好。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副组长早午安哦。

0: 今天呢，就是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在暑期期间行驶高速公路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哦？就请副组长喽。
1: 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暑假这个假期在国五会特别的拥塞，那请用路人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哈。我们知道，暑假已经开始了，那如果暑假又遇上周六日，尤其明天就是暑假的第一个礼拜六，那我们高工局预计会有大量的这个旅游的车潮跟人潮，尤其是往宜花东，那特别要提醒，就是明天就有两个重点的活动，就是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还有台东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这个大概两个活动都涵盖到暑假的大部分的时间，所以这样子我们预估西部这边往宜花东的部分会有大量的人潮跟车潮，所以国五势必出现塞车的时段跟路段都会特别的长，所以也呼吁用路人前往东部地区可以优先来选择搭乘台铁或者国道客运，那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如果到宜兰搭乘国道客运跟你自己开小车你的自用车比起来搭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
0: 还比较快
1: 对，因为我们国五有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包括有大客车的专用道，有特别开放给大客车才能使用的通行路肩，那大客车也不受移控管制，所以这样加起来单程的话至少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另外我要跟用路人分享，就是说在这个暑假礼拜六日我们的统计大概会比平常交通量至少多20%，那尤其比较特别的时段南下的部分在礼拜五的早上10点到晚上七点，礼拜六早上的7点跟晚上的6点，这个大概都是比较集中往宜兰花莲方向车潮的时候，那北上要回台北的部分大概礼拜六早上的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10点，礼拜天早上10点到深夜礼拜一下午的3点到晚上9点，这个都是比较尖峰的时候，所以针对如果用路人真的是不方便搭公共运输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路人可能在这个时间跟路段上去做一个分流，比较能够避开了对，那出门前可以利用我们高速公路的1968 APP 查询这个相关的路况，那预先规划这个行车的时间跟路线，尽可能去避开这个拥塞，大概是这样子。
0: 是因为现在看这个路网图国五南下从这个南港系统一直塞到这个头城路段其实从早上的时候大概9-10点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还是多加利用这个大众运输这个客运呢会比较方便一些因为其实车流一多我们就会实时扎到一控管制嘛，对不对但是刚刚这个副组长也有特别提醒我现在才知道这个大客车呢这个客运啦是客运客运它不受这个匝道移控管制，所以它是可以就是正常通行的这样子也可以缩短这个旅程的这个时间。好，所以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副组长呢今天的分享相信啦，透过今天的提醒呢大家对暑期我们在行驶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一些这个行车安全还有相关的交通措施呢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我们出发前呢除了要看这个1968APP 之外呢，也要先做好这个车况的检查，然后要留意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保持安全车距，然后有一点真的是要特别提醒就是不要疲劳驾驶，然后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啦，才可以让每一趟旅程呢都更加的安心跟顺利喽。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张泽斌副组长，副组长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又派出消息哦，台九线在124.5公里哦，大南澳路桥哦，说红绿灯号就有故障的情形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六十一点。

六公里，好，埔顶二隧道前，这边呢吼有中阶不小心骑上来了。那目前呢吼是停放在路肩的避车弯，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4.2公里，中山桥前的外侧有站板掉落。新北市的泰山区呢吼在明治路要往新庄的方向，跟枫江路口这边的黄灯完全不亮哦。台六四线往西有13.4公里，有刚过三重，这边有四部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好，那如果后方呢有回堵情形，也麻烦路过的朋友后再通报给我们喽。好，来关心一下后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在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后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车速不到60。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后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后双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好，国道五号呢，后真的比较辛苦一些哦。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哦，是一路到头城路段。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公路南下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路口匝道一空呢已经开启了，包含这个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宁路口匝道后，要请朋友拜托多加配合咯。

提醒一下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要往西跟旧中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有工程，预计然后下午4点就会结束了。内湖路二段179巷要往金龙路的方向哦，外线车道正在进行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好，一样是到下午的4点哦。台北市中央北路34段的主线车道后，东行侧的地方就是从中央北路4段60巷一直到新兴路，好，这边也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是封闭东向关渡桥要往北投市区的方向哦，单向车道，好，所以这边呢是采调拨车道通行，是采调拨车道，不是通行，是调拨车道施工。好，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哦。国一高架北上47公里，刚过机场系统哦，有一部连接车呢，吼误闯哦，吼误闯了。好，目前是行驶在外侧车道。好，要提醒朋友吼，再帮忙留意了，这边赶紧通知喽。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 Joyce 的歌曲，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请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警广东台湾新闻。台东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独留车内独自购物，婴儿哭泣不止，经民众提醒，家长才返回。为了保障孩童安全，民众事后向警方报案，期望警方能深入了解并加强宣导，避免类似憾事再发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3: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

0: 量，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新闻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这个周末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正式登场。今年以森林奇境为主题，回归童玩初心，结合水域游戏、星空塔闯关及18国团队精彩展演，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欢乐放暑假。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今年迈入第31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五节乡的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水域设施保留经典5大水池，并以神木、精灵、大树、滑水道贯穿其中。星空塔则结合在地文史地景，推出闯关游戏，并延伸到全新开放的森林空间。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好，我们透过把太平山的意象森林啊移植到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来，所以我们的主题是身临其境，包括高达14公尺的神木精灵水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滑水道、喷泉以及我们的水幕。
1: 另外，今年还邀请来自全球18国、26团民俗团队共襄盛举。主题展览馆部分包括0到6岁亲子馆，以及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结合太平山生物和雷诺瓦印象派风格的全新创作。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从早玩到晚的丰富内容与夜间光环境营造，邀请大小朋友来到宜兰，共享暑假的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转运站营业迈入第4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2.0，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靠购一拜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4: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3: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篮。”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5: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3: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饱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罗佳慧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8: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9: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10: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1: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11:39，欢迎到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路况哦，古三往北61.6公里哦，在布丁二隧道前碧车湾呢这边是有重机误闯的情形，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一高架北上4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边有连接车误闯的情形哦，目前是行驶在外侧车道哦。台六四线往西有13.4公里，刚过三重有4部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好，这个要持续提醒朋友哦，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路段哦，这边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好，沿线的车速不到40。我们再往前北上细直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双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补充一下哦，国一南下的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哦，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呢，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咯，一路到头城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好，车流瓶颈点呢是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不到30公里。也要提醒一下哦，国五南下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路口匝道的一控呢已经启动了，包含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咯。那当然一控开启可能会稍微的影响到我们市区平面道路啦。好啦，也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有更多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你要去哪里，我是特派员小子。几个礼拜前，我在 YouTube 上滑到一个影片，内容大概是四个参与节目《黑白大厨》录制的明星厨师，他们特别从韩国来到宜兰，去了很多非常知名的宜兰景点。那个影片里的宜兰啊，简直是充满魔力，就连再平常不过的水煮蛋，放在清水地热的小竹篮子里面，看起来就感觉特别好吃哎！我跟我妈看了以后，立刻异口同声说：“哇，我们真的好想去宜兰哦！”所以就立刻安排了一趟小旅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景点都是在宜兰，分别是在礁溪乡的汤围沟温泉公园、头城镇的外澳沙滩，还有大藤乡的清水地热公园。汤围沟温泉公园早期叫做秀水沟啊，是礁溪温泉分布的中心，后来政府规划成免费温泉景点给大家玩，也顺便带动了周遭的发展。这里是礁溪可以免费泡温泉的景点，它的位置在礁溪的闹区，距离礁溪车站走路大概只要5分钟吧，可以在这里泡泡脚以后再去吃个葱抓饼，顺便买个伴手礼回家。这次的行程我跟家人顺便体验了给温泉鱼吃脚皮，结果有一只鱼咬一咬我们的脚皮，突然翻肚了，让我们超紧张的。这就让我想到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湄公河搭船，中间有一个景点就是去类似养殖鱼温的地方，当地人也是叫我们把脚伸下去给那些鱼吃脚皮，结果在我们沿着湄公河环游了一圈，准备要回来吃午餐的时候，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们在餐桌上看到一尾又一尾刚刚正在帮大家吃脚皮的鱼，每个人都面面相觑，尽量吃一些其他无关紧要的配菜。另外一个景点是位在头城镇的外澳沙滩，虽然我跟家人是第一次去，但是怎么感觉这一切的风景，这一片沙滩都那么熟悉呀？我抬头一看，才发现远处的人站成一排，拿着冲浪板正在等浪来。我才想到啊，我觉得似曾相识的原因是因为身边有一个热爱冲浪的朋友，常常在他的 IG 里面看到这片蓝天，这片大海。像我是一个不会冲浪的人，但光是赤脚在海边踏踏沙子，看着远方的浪人在海浪上精彩炫技，也觉得非常满足。而且如果天气很好的话，黄昏和日出的阳光洒落在海边，还有机会看到号称是神龟戴帽或是龟山朝日的美景哦。另外呢，山顶上还有飞行伞基地，可以俯瞰整个外澳的海岸线，吸引很多游客来这里冒险挑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最近的天气真的不太稳定，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前往海边的话，一定要更加注意安全哦。最后一个要推荐的景点是清水地热公园，位在清水村南侧的清水溪谷之中，它的地热温度高达摄氏95度以上，这里也有泡脚池可以泡脚。如果大家来这里玩的话呢，可以体验用竹篓来煮水煮蛋、蒸玉米或卡贝笋，而且呢也可以自己带食材去煮，不过呢只有带壳类的食物可以直接下水煮，如果是肉类或是其他荤食的话，要用铝箔纸完整密封住才能放进去池中穿烫哦。而且清水地热啊还有设置一个小小的游戏区，放了很多益智的铜腕给大家玩，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玩哦。好啦，听完小子分享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也好想立刻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呢？宜兰真的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哦，不管是去汤围沟来体验温泉鱼带来的惊喜，还是到外澳沙滩去享受海风跟浪人的热血，或是去清水地热提着竹篓享受现煮食材的朴实美味，我觉得这里的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人文意义，

0: 有。
1: 旅行不一定是要挑战什么极限啊，有时候跟家人一起踩踩沙子，吃颗温泉蛋，就是最棒的充电方式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你下一趟的周末小旅行提供一些灵感。另外也提醒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把伞，注意安全哦。我是小子，你要去哪里？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发咯，拜拜。

跟你为了歌曲 Like a Star， 时间来到11:51了哦。台六四线往西哦，13.4公里。刚过三重的外侧呢，吼，周边有四部车的事故。不过好消息就是这个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呢，吼，在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馆还有二馆的停车场呢，吼，都已经停满了。一样提醒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喽。国道3号南下呢，吼，因为国五吼，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啦，所以汐止系统一直到南港的路口匝

道，哦，一控都是开启的哦。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20到40。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鹰坑路段，还有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哦，沿线开始车多喽。掉落物的部分哦，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4.2公里，刚好是在中山桥前。好，这边呢吼是有站板掉落在外侧车道哦。国三南下0到8公里哦，基金一路到汐止隧道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北上2.5到0公里，马东系统一路到基金路段的内侧哦，这边同样有工程事做哈，也是移动式的。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口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另外新北市的五股区哦，在外寮路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呢，全线没有办法通行，要提醒朋友拜托哈，提前改道了。国三甲往东3.9公里哦，刚过万方这边有一只猫咪呢吼没有呼吸了，躺在这里。好，已经通知这个工作人员呢吼，赶紧把这一只猫咪呢吼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哦。

今天你要去哪里呢？感谢我们特派员小紫，还紫是紫色的紫，带我们到宜兰。其实说到宜兰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这个好山好水，对不对？还有人呢会放松的一个慢生活。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今天好像压力比较大，或者是什么呢？想要去透透气的话，我们就会开车到宜兰，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坐客运到宜兰，因为这里呢有壮丽的山景，还有辽阔的海岸，以及舒服的温泉。其实呢，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可以爬山啦，又可以去这个冲浪啦，去看海啦，也可以泡一下温泉，这个算是多方位的，对不对？当然呢，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在地美食，所以不管呢，是安排一趟小旅行，或者是半游的行程，或者是可能想要利用假日的时候，我们来放松一下，这个两天一夜的行程也是蛮适合的。所以来到宜兰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放慢脚步，然后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这个自然风光跟浓浓的人情味，相信呢，一定会给朋友带来这个美好的回忆哦。

我自己也是，我真的要蛮庆幸的，自己这个节目时段是在早上的时候，因为如果你知道可能有的时候啦，就是你知道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下节目之后好像可以请假去冲一下宜兰，纯粹呢只是要喝咖啡看个海，你知道心情真的是会好很多。然后大概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看海就会比较放松，然后也给自己就是充电一下，然后充电一下你知道整个活力就来了，明天又可以好好的上班了。不过因为现在刚好是暑期时间了，所以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咯。国道5号南下15公里水山隧道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

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刚刚发生的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马念先还有九燕爸爸的歌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全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道路竹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重道台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7.2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的伸缩带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公里在雪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有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3: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你要确定哦。
2: 哎呦，

0: 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呢？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康康。
1: 来自 Funky Mode 的歌曲《巴拉》，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就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

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有点小小的兴奋哦，因为再努力几个小时就要迎接我们这个愉快的周末了哈。不过呢哈，我不晓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每到礼拜五呢哈，虽然可以放假哈，但是放假之前呢，总是事情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可能要牺牲一下自己的这个休息时间，就要牺牲一下这个午休时间。当然呢哈，这个工作忙完才可以准时的下班嘛，准时下班还是比较重要的。提醒路况哦，国道五号南下15公里，雪山隧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围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边车速呢不到6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哈，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国道五号要特别留意了，大家真的辛苦了。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这边呈现红色的提醒，好，车速呢是不到30公里的，也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这边路口匝道呢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包含这个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多加配合了。那也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路口，这边匝道移控也是开启的哦。

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内线车道周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国道3号南下0到8公里基金一路到汐止隧道，这边同样有一栋是工程哦，占用的是内侧哦。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有工程师做，需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也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要改道行驶台15线喽。好，另外台66双向哦，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金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哦，这个工程呢是长期的，会一路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新北市3种区哦，在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哦，4.2公里，中山桥前的外侧呢，这边有站板掉落，也要提醒朋友哦，拜托小心闪避了。新北市五股区外寮路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全线没有办法通行，提醒朋友拜托要提前改道。

时间来到12:12，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一些物品。好，要请问讲宾哦，帮忙留意一下喽。一位杨小姐呢，是在7月3号今天的

凌晨12点钟的时候，从土城医院搭到莺歌的建山路，带的是一个黑色的后背包，里面有一些杂物啦，还有文具。那重要的呢，就是他的手机，然后也放在里面了。手机粉红色的，然后外面呢会有一个黑色皮套，那里面呢会有他本人的证件哦。杨小姐7月3号的早上9点半，从这个新海桥的周边，就是在新庄大观路这里搭到板桥区的汉逊西路115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灰色的皮包，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那当然他的这个一整串的钥匙也掉在里面了，好，非常的重要哦。那徐先生呢是在7月1号的晚上11点半哦，中校东路跟延吉街口搭到泰顺街60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台铁灰色的手机，那外面呢会有一个棕色的壳套。那一位美国籍的先生呢，是在7月2号的下午2点15分哦，从大安森林公园新生南路2-1号的地方哦，搭到忠孝东路4段155号，掉的是这个保温瓶哦，保温瓶掉了，然后是灰色的，不过非常有这个纪念的意义哦。那张先生是在7月2号的下午2点钟，从西园路搭到中和忠孝街2巷口的地方，好，不小心掉了假牙，假牙是掉了上排的牙齿，也帮忙留意一下，然后可能是在这个车底下，或者车缝当中也有可能。好，傅小姐呢，7月2号的中午11点55分的时候，长安西路122号搭到市府路45号，掉的是一个蓝色的手机，那外面呢会有装一个红色壳套。好，要请问蒋平友，如果在车上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东西哦，都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也要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前。好了，其实不止下车前，就随时都要注意一下哈，确认自己的物品呢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像我就是一个很健忘的人，很容易忘东忘西，所以呢我都会再三的提醒自己，就是要下车之前都会拿好自己周边的东西。然后就是在譬如说啦，像我可能就是搭这个捷运啦或者是公车啊，我一定会再回头看一下我的座位有没有东西给落掉了。

其实我也是曾经有掉过东西，好像在捷运上面，但刚刚好都有找回来。那为什么掉呢？因为通常就是跟朋友聊天聊太开心了，就会忘记手边的东西，忘记拿了，可能只是放在你知道座位旁边，因为想说旁边没有人坐嘛，就把东西就是放在旁边。对，然后下车的时候就这样子忘记了。还有呢，我最常掉的也是雨伞。对，就是你知道就很容易会把雨伞就是想说放在车底下，就不要妨碍对方嘛，那也不用一直这样拿着，就下车的时候也都会这样忘记。或者是你知道纸伞，就是就是直立的伞，不是用纸做的伞，好，反正大家都知道直立的伞，就是想说因为很好勾嘛，有的时候可能靠那种算窗边嘛，然后就会很顺手的把它挂上去，然后下车时候也就这样子忘记了。好了，雨伞真的是比较容易忘，但是找回来呢，真的是会无比的感动。对，所以呢，其实现在这个都会有这个遗失物中心啦，所以都可以打电话来去询问一下咯。不过我记得雨伞好像只会放个一两天之后就会变成爱心伞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详细资讯呢，可能还是要打到这个捷运公司来询问一下。

来自 Ender 的歌曲《毛线球少女》，时间来到12:20喽。好，其实这个创作歌手 Ender 也曾经有分享，自己是一个很容易想很多的人。虽然他的生活其实还蛮平静的，不过脑海里面呢，吼，总是会有很多这种思绪，就是各种的思绪一直不停的这样翻涌在他的脑中，所以他就会笑说：“自己其实很喜欢，就是把自己搞疯。”所以他就把这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些情绪跟想法，就比喻成是少女心中一团缠绕的毛线球，所以就淡出这首歌咯。对，所以呢，看似好像是那种比较混乱的思绪，可是呢，也是真实的反映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面对自我啦，还有情感呢，跟未来的时候一些忐忑跟一些迷惘。所以这首歌呢，也可以把这些比较细腻的心情，然后通过音乐呢，把它娓娓的道来。所以相信不少人呢，其实在聆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哦。

所以你也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吗？思绪比较混乱，跟这个毛线球一样吗？好，个人其实不是，我是那种直肠子，我想的很少，但是就是比较直接一点啦，没有那种细腻的想法。不过呢，说自己有像毛线球的地方，可能就是我的头发，因为头发真的是蛮乱的。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又有停车场满场咯，是在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好，所以要

好，家里有朋友养狗狗猫猫猫猫狗狗，好了，有养狗跟猫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这个动保处呢，在6月18号开始，一直到9月4号，总共能够有办理44场的山区邻里家犬猫狂犬病的疫苗注射的巡回活动哦。那每一场呢，其实有提供100剂的免费哦，是免费，100剂免费的狂犬病疫苗的注射，然后呢也有同步办理这个宠物登记哦，所以呢，你刚好是在这个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多加注意一下这个资讯了吼，提供100剂的免费狂犬病疫苗的注射，那当然呢还有同步进行这个宠物登记啦，所以请大家呢踊跃的参加喽，吼，一定要记得吼，每一年一定要定期呢吼带我们的毛孩吼，我们的毛孩朋友哦施打这个狂犬病的疫苗，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毛孩的健康喽。

另外一则呢，也是要特别的提醒朋友，有抽烟的朋友，因为台北市呢，要打造这个无烟城市哦，所以要提醒民众呢，一定要多加配合这个吸烟，需要在指定的吸烟区以及行走是不吸烟的，就是你不可以边走边抽烟。好，那要提醒朋友这个新中山线行公园周边的商圈哦，其实从8月1号开始哦，今年的8月1号开始哦，会实施哦，除了指定的吸烟区外，然后全面是禁止吸烟的。所以呢，如果然后本身是有这个吸烟需求的朋友呢，一定要到指定的吸烟区，是从今年8月1号就会实施喽。

好，目前看路网图哦，国道五号南下呢，吼，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哦。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吼，沿线已经呈现自爆提醒了，尤其是石碇到平林，好，这边的车速呢，吼，是不到20公里的。好，提醒朋友吼，再麻烦留意一下了哦。这个车速比较慢呢，还是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还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陈贤进的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好啦，送给你们，那我们就约好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转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业者，是要属限期回收，否则重罚。桐庐湾书店林荣基病逝台北，享受70岁，赖总统发文表达不舍。听众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提供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300公吨，18项油品，21个批号，流向224家业者。食药署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食安处今天中午完成回收，若违规未下架回收，最重罚3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下游业者，包含知名星级饭店金华酒店、联华食品、王品、路易莎、老协珍等名店都中标。食药署副署长蔡淑珍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政府限期完成下架回收。
3: 食药署已责请台中市食安处以及彰化县卫生局，请四家业者要通知通路商，在明天，也就是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将这次受影响的产品完成下架。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成下架的话，可以依违反食安法第7条第5项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以30000元至300万元的罚款。
2: 金华酒店发表声明，涉及的油品只曾用在员工餐厅，对外供餐正常无虞。王品集团说，高雄市和屏东县18家门市青花椒、青麻椒锅底，还有万仙零售罐装沙茶酱曾用到这个受影响的油品，第一时间全面停用大豆沙拉油，涉案的零售商品都已经通知下架。而老协珍回应，已经回收使用涉案的大豆油、汤米汤、米白酱、鳕鱼排、米汉堡，回收数量2067份。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台中市卫生局今天公布下游业者油品出货流向，并通知校园午餐团生业者、医疗院所等机构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目前并没有流入校园。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食安处公布问题油品流向，

0: 约1300公吨，流向福茂油脂约588公吨，福寿实业421公吨及泰山企业291公吨，再制成22个批号18项产品。卫生局曾志展局长说，针对中林油脂是否依规定办理通报，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1: 那据我侧面所知道的话，中联的这个通报也是由这个南桥所提供资料给他的哈。那按照中央的规定，这些食品油脂的制造业者呢，他本身资本额超过3000万以上的话，他所有进的原料、半成品跟成品，在半年以及或者是每一个批号都要定期的去抽验，哦，他们是依据这个法规去做抽验，那才验到有相关有异常的一些食品。
0: 食安处进一步指出，由于食用品属于民生必需品，是否采最高标准防范风险，除责令业者停工之外，亦通知校园午餐团餐业者、医疗院所、产后护理之家、长照机构和社区据点全面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教育局同步清查确认，目前没有流入校园。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回档压力，受到美股科技股走弱影响 KD 震荡，早盘下跌超过860点，一度失守46000关卡，目前上涨86点，指数来到4684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四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4: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3: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5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5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六月身体状况不佳，将书店暂停营业，昨晚病逝台北马偕医院，享寿70岁。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表达不舍与哀悼。赖总统表示，林荣基先生承受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与伤痛，但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他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也提醒我们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守护。宝山总队拦截一纸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6.4万颗仿冒的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业者仅申报13箱，其余115箱企图夹藏闯关，全案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及海关74条例移请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6: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之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74条例，移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5: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

0: 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检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国道1号桃园路段昨天晚上发生4部车碰撞事故，造成9人受伤送医，其中一部大货车侧翻压到自小客车，导致人员受困，所幸惊险逃过一劫。事发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2: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2号晚间8:40左右接获桃园市警局转报，辖区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桃园路段发生4部大小车辆碰撞事故，立刻出动人员到场处理，并通知北区交控派遣吊车和工程车。桃园市消防局获报，也出动16车34人前往。远警到场发现，一部大货车侧翻在外侧车道，并且还压到当中一辆自小客车，导致车内1人受困。所幸当事人获救时意识清楚。事后和其他受伤民众由消防局后送林口长庚和闽生医院救治。
3: 接获国道一号车祸事故，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
2: 这起事故一度占用外侧3线车道，后经国道警方警戒处理疏导，以及北区交控和警广分别透过资讯可变看板和即时路况提醒，最终将车流回堵冲击降到最低。至于事发原因和肇事责任，将由国道警方鉴识调查。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办起案来不眠不休，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3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6: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10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5: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6: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5: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一说，
7: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5: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8: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5: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6: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 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

0: 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
1: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的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久坐不止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10%，并增加癌症发病率以及乳癌、肺癌、口腔癌、白血病等特定癌症的罹患风险。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0,000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10%，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4: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了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它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一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3: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西班牙今天以3-0击败奥地利，葡萄牙则以2-1逆转克罗埃西亚，双双晋级16强。本届16强已经有12支球队出现，6组对战组合正式出炉。西班牙今天面对奥地利，全场掌控比赛节奏，奥亚萨瓦尔完成梅开二度，中场3-0取胜，首度在淘汰赛赢球。葡萄牙与克罗埃西亚两队欧洲劲旅对决，克罗埃西亚下半场率先破门领先，不过葡萄牙靠着 C 罗罚进12码追平，补时再由拉莫斯完成绝杀，以2-1逆转晋级。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418.5公里，垦丁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5号南下乌涂隧道前有2台故障车，分别停在6.8公里的外线车道以及7.1公里的内线车道。受到2台抛锚车的影响，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木棍，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宜兰县立月明国中小今天举行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副院长郑丽君共同出席。卓院长表示，政府将整合资源全力支持，期许透过帆船航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在教育上的深耕与对海洋梦想的坚持。记者罗嘉慧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月明国中小在校长黄建荣带领下，透过山野与海洋教育，让孩子们化身为勇敢的航海家。这次启航仪式更具备国际视野，师生将从苏澳出发前往石垣岛，结合台日姐妹式交流，展现青少年航向未来的决心与活力。
8: 跟你们的航行一样，生活不见得每天都非常的如意，航行也不见得每天都是那么的顺风，总有逆风而行的时候。但一位勇敢尝试的航海家，都会在这种逆势当中寻找出属于自己前进的航线。
7: 卓院长强调，政府将持续透过教育部、环境部及海委会等跨部会整合，全力挹注政策与资源，不能落后于民间教育的脚步。他引用航海王的名句，鼓励学子：人的梦。

0: 想不会结束，期盼孩子们保持对海洋的热爱。他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月明国中小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在众人的祝福下热闹展开，也象征台湾海洋教育跨出崭新的一步，将台湾推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东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内，可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进而开发光电节能海门东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记者李依晨报道。
2: 海洋红藻海门东富含溴仿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流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 5% 的海门东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 99.78%， 但海门东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东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自言说，
3: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捕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2: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东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为我国渔木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在地检署的指挥下，会同平镇分局和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破获隐身在民宅内的毒品分装工厂，当场逮捕犯嫌，并查扣各类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中立警分局当时报警桃检指挥侦办一宗毒品案，经搜证完备，掌握犯嫌行踪后，会同平镇警分局及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优势警力，前往私设毒品分装厂的民宅查缉，最终顺利逮捕44岁严姓男子，并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酯、安非他命、大麻以及毒品咖啡包等不法证物。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5: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本分局、行政分局以及 PD 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强势攻坚，一举破获毒品分装厂，当场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酯、阿非他命、大麻及咖啡包等证物，并带回44岁严姓犯嫌，全案警询后依法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当时大批警力到场，严姓犯嫌畏罪拒绝应门，霹雳小组同仁见状，先以器械敲打大门，其后为了防止犯嫌灭证潜逃，果断以震撼弹攻坚破门。虽然犯嫌匆忙间衣不蔽体，赤裸逃到顶楼躲藏，但经警方地毯式搜索，最终还是狼狈落网，现正针对他持有毒品的来源和流向扩大追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单独留置在汽车内，自己却进入卖场购物。民众到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这名民众担心孩童的安全，向警方报案。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7: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6: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高雄最近高温飙升，达到中央气象署高温的橙色灯号标准，高雄市政府

0: 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从照顾弱势、校园防护到户外工作安全全面动起来。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面对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高雄市今年首度订定高温应变措施执行计划，只要发布高温橙灯，各局处就会立即启动防护措施，除了关怀街友与独居的长者，也加强核端水域的曝气、动物园及收容所的遮阴通风。教育局也同步提醒各级学校避开高温时段安排户外课程。环保局、劳工局以及农业局也针对清洁队员、农渔民等户外工作者加强防热宣导。气候变迁因应科科长庄佑林说，
2: 环保局提醒市民朋友，未来一周天气预期将持续炎热，请注意多补充水分，保持凉爽，提高警觉之防热要诀。另外，环境部本周五六日在高雄客工馆举办2026台日抗高温大联盟粮食嘉年华，展示民间抗热科技产品、防灾互动展等，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
1: 热浪一波接一波，高雄市政府也将持续透过跨局处的合作，强化各项高温应变措施，提升城市面对极端气候的韧性，守护市民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3: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4: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规定，那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3: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喜领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转运站营运迈入第四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靠购一拜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6: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5: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篮，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7: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5: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饱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8: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

0: 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1: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

0: 探索及山城旅游的暑假行程。
1: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南港系统前，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前，分别在6.8公里跟7.1公里的抛锚车都已经截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两个抛锚车影响，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神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先前掉落在外线的长形木棍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妈咪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3: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3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一点零五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是个艳阳天，请大家在户外活动务必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我今天在中午的时候呢，稍微出去买个便当，就这短短的路程大概不到五分钟吧，加起来晒到太阳的时间总共不到五分钟，我已经觉得我都快要烧起来了。所以提醒朋友，真的这么热的天气，请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慎防热伤害。如果你真的非得要在大太阳底下呢努力工作赚钱的朋友，这个太及乌手细苗爱狗，还是要记得去阴凉处所、通风处所休息一下，多喝点开水补充电解质哦。那么就在大家补充水分、补充能量的同时，路况就让米娅来帮大家补充了。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国道一号的车流呢，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有点辛苦，均速不到60。北上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北上台北到内湖、汐止到五堵，目前都是均速相对偏慢，不到60公里的车速，没有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哦，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接着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因为受国五南下车多影响，目前汐止系统到南港路段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始实施的，请朋友务必要按照我们灯号指示前进。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0到8公里，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内侧车道，目前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同样施工路段，还有在北上的2.5到0公里，从马东系统前到基金交流道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作业。那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三号唯一车流瓶颈点就是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了，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但是呢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状况，再请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看起来还是土城出口的车子相对比较多如果朋友呢要透过出口先下土城交流道，记得要提早变换车道不要前一刻才切换车道。那国道五号呢，就像刚刚说的，因为现在南下的车流也是相对比较大，这个也是放暑假以来的第一个周末嘛，所以呢可能有些人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把这个礼拜五的假给请了，不管是请一整天还是下半天，所以目前国道五号南下车流是相对比较大，请您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目前入口匝道的移控是开启的情形哦，记得依照灯号指示前进。然后南下看起来南港系统到石碇会特别辛苦，均速不到二。

40公里，那继续往前开，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走哦。国道五号还要留意的是，在北上的头城入口，目前内侧车道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另外呢，在省道方面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今天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这是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省道台66啊，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一路到118年10月23，每天朝九晚六的时间会施工，再请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接着市区的部分呢，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要小心通过之外哦，台北市的这个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目前停满满哦，这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目前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完全停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请找其他停车位。那如果真的要算是长时间移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啦，不要自己开车，免得要找停车位还是蛮辛苦的。好了，那么这一周的主题呢，我们就是这个放暑假啦。虽然呢，对于很多的上班族而言，跟我一样，我都是没有这个暑假的这种长假期，但是真的要放假了，因为已经礼拜五了嘛，所以六日的周末时光，我们的 holiday 即将到来。Slow it down, like an old cassette, not cause I don't wanna go back home.Take a breath of the ocean air, let it in and feel the afterglow.

0: 它是来自于挪威的清新小王子 Peter Alice， 这首歌曲呢叫做 Holiday， 这是跟 Kenan Tate， 我不太确定这个怎么样去念它哈。总而言之，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有这个夏日清新的感受，希望在这个暑假期间哈，虽然我们不一定有放暑假，但是呢这个清新的感受还有这个快要放假的这种 happy 的感觉哈，都可以传递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收听的是照护新方向单元喽。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4: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5: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6: 听照顾新方向，
0: 照顾新方向，带你找到

0: 新的方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在这个放假期间呐、有的时候呢，想要踏出门好像也没有这么的这个简单哦。尤其如果呢，家中刚好是有这个身心障碍的这个患者啊，或者说你本身就是身心障碍者，有的时候在踏出门的时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哦，要如何来帮助这些障碍者走出家门，建立自信，然后参与社区活动。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伊甸基金会家义身障服务中心日间服务组的林月林组长。组长您好。
1: 哎，你好。
0: 好，那今天呢一开始就先请组长帮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在你们的这个日照服务中心里面呢，大约会做哪一些服务呢？
1: 我们这边其实是叫小作所，那它的全名其实是身心障碍者社区日间作业设施。那简单来讲，其实就是成人的身障者白天来上课的地方。那我们小作所的服务啊，就是以作业活动，就是代工为主。那其实这些作业活动，其实都是以可以去建立他们自立生活与还有其他的活动、休闲文康相关的活动为辅。那其实透过这些课程的目的，可以慢慢的培养身心障碍者他们自立生活还有参与社区的能力和自信。也就是说，就是鼓励他们走出家门啊。其实因为其实人长大了一定会是自己照顾自己的状态嘛，不可能是不可能一辈子都是仰赖着爸爸妈妈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其实是让成人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可以在了解自己的社区的资源的使用，然后也能够甚至如果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有想要就业的话，那我们就会帮助他这样子。
0: 所以说其实就是一个算是让他们稍微去了解一下自己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然后怎么样习得这个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小作所当中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伙伴呢？
1: 我们有一个伙伴啊，他叫做阿维。那其实阿维他其实是一位自闭症的特质。
0: 是。
1: 那其实自闭症他有一个状况是他有自己的坚持固定的时间要做的事情。
0: 对。
1: 如果被打破的话，就会他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不开心。所以其实他在来小作所之前是很常用打恶作剧电话，或者是捏爸爸妈妈的手臂，然后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跟自己的需求这样子。那其实他还有一个兴趣是拍照。那在拍照的时候也很常发生到说，如果拍照没有拍到他想要的照片，或者是拍足够的时间，其实他就会跟爸爸妈妈去闹脾气这样。那他来小作所之后啊，其实我们也观察出来他喜欢拍照的原因是想跟别人分享这些风景。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会定下跟别人外出的规则，然后还有拍照的时间，然后也会用小奖励来引导他学会等待跟遵守约定。那这些恶作剧背后的需求都是他其实也蛮喜欢跟别人互动的，所以我们也会主动的制造情境，让他和朋友一起在社区逛街的时候啊，可以去一起讨论他想要买的东西等等的。那拍照的时候，他现在也是从家里走到公园，照片也越来越丰富。那现在的他其实他的弹性拉开了，他可以跟着家人的行程一起走，也会主动分享作品给大家，让大家更了解他这样子。那其实我
0: 所以说这样子一个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很明显的转变齁，其实就是跟我们小作所这个服务有很大的关系嘛。那其实我也蛮好奇，因为在我们这个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好像不只是有自闭症的患者，还有其他的状况，那我们这个服务内容也会跟着做调整吗？
1: 会，因为其实像我们也有其他伙伴，他可能也有情绪的状况，例如说或者是癫痫的状况。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有公版的一个服务

0: 的表格，但是我们其实也会因应大家的状况做调整，因为想想看，我们大家也不可能是每天都是开心的啊，一定会有难过的时候或生气的时候，只是他们可能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合宜的去表达情绪，或者是其实只需要一些时间去等待他们，让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再慢慢的说出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如果是在小作所里面的话，就是会用各种的方式去让他们可以展现自己，然后增进这个人际互动。那这样的话会把它拉出来吗？变成一个可能对外的一个融合性的课程呢？
0: 会，其实我们家乐小作所这边啊，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布袋戏。那我们是从社团里面发展出来的，它其实是刚好我们徐丽云教保员他是有布袋戏的背景，然后跟同期父子这样子一起讨论之后，慢慢延展出来说，刚好我们的生长伙伴也喜欢布袋戏的角色啊、庙会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先从过年的由来出发。那其实过年的由来这个故事，那其实在大家可以想象看，就是在一个表演当中啊，一个表演当中它一定会有需要沟通协调跟团体合作的地方，
1: 对，
0: 那这些都是其实是让他们去练习跟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他们曾经有提过说月龄我也想当当看主持人，就是其实他们在摸索过程当中也慢慢的去会挑战自己的潜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服务的价值所在。
1: 真的，而且呢，这样子就是慢慢的让他们建立自信的话呢，他们也会比较愿意就是踏出那一步，跟其他可能不是在他熟悉范围内的人去互动。像是毕竟他以后如果生活当中可能不管是买东西啦、就医还是外出用餐，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个生活自理的能力嘛，这个也是会在我们小作所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融入的，对不对？
0: 对，就是他们像我们有一个伙伴，他其实要生长伙伴，他其实是要照顾妈妈，但是他跟妈妈是两个人在家里面相依为命，那以往他其实在妈妈可能跌倒或者是癫痫发作的时候，他只能透过哭来吸引邻居的注意，但现在他在我们给他一些图卡的提示之后，他其实是可以自己拨打电话向医院求救这件事情。
1: 哇，这太重要，这是一个救命的要件呢。
0: 没错。
1: 好，所以除
0: 因为我们的服务其实就是融合在社区当中，然后也是期待他们就是能够足够运用社区的资源，然后让他们能够照顾别人以外也是照顾自己。
1: 哇，真的是很厉害。那当然，因为呢，这个是嘉义的家乐小作所嘛，所以我们服务对象应该是比较局限于嘉义地区，对不对？
0: 对，我们的其实涉及的主要是在嘉义县，然后1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那他是没有住在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精神医疗复健机构的人，然后他其实基本上他一定要会自己可以洗澡啊、吃饭，然后有些伙伴他是可以自己骑车来或者是骑电动车，那也有是家长接送这样子的 OK。那我们主要是一定要接受就是作业活动，每日至少持续4小时以上，那每周至少20小时这样子。那其实大部分会来的伙伴们其实也有一些是经过专业人员劳政的专业人员评估说，其实可能在就业方面或者是在进入往上一层庇护工厂的时候，其实他可能还需要一些学习人际互动的学习等等，或者是他其实他的状态很好，还不用到就是更专业的很多人一起去照顾一个人这样子的地方。
1: 是是是，好，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刚好就是听完这样子之后，可能想说啊，那我不是在嘉义地区怎么办？其实我们伊甸是全台湾的服务都有，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更多资讯的话，我们要去哪里找呢？
0: 那我们其实都可以上网搜寻我们的官网，然后可以去了解相关的资讯啊。其实各地的社会局主管机关也都会有公告在上面，大家也

0: 可以去找。
1: 了解，好，所以也希望朋友就是不要因为可能家中的人或者说你本身是有这个身心障碍的状况，所以你就害怕踏出大门。有的时候呢，你出去之后会发现这个社会其实是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包容力，而且呢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再更加精彩。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伊甸基金会嘉义身障服务中心日间服务组的林月玲组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组长，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放假了就是出去玩，出去走走吼。那当然，如果呢你评估了自己的身心状况，你觉得好像还是在家里面比较舒服哎，其实也是可以在家里面稍微休息一下啦吼。毕竟现在这个网络互动还是可以呢，这个就算你没有到达现场，也可以抵达，这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障碍吼。所以如果呢你真的是也评估了自己，觉得说我可能也没有这么适合这个出去走走，像天气这么热啊，你出去可能会中暑啦好之类的，那就在家里面舒舒服服待着，其实也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放假哦。下午来到了1:29，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路况部分来补充。稍早国一南下97.5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不过现在不用担心喽，事故已经排除，后方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在环河北路的入口，朋友看到说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耶，好奇怪哦。好，状况我们目前也通报了哦。那当然，您也可以来协助拨打这个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在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0到8公里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内侧还在施工，北上2.5到0公里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也是内侧车道清扫当中。国道5号往北，在罗东到宜兰沿线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头城入口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俄战争进入第五年，俄罗斯今天凌晨朝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百架无人机与数十枚飞弹，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毁损约130栋建筑物，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再攀升，成为今年以来对基辅的最致命攻击。俄方声称这波攻击是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近期空袭俄罗斯。国内三大沙拉油品牌自主检出致癌物苯胺皮含量超标，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已稽查74家通路，没有发现该批号的食品油脂。至于三间自立厨房、两家团膳曾使用问题油品，后续会加强市售通路及校园供应端查核。记者刘威报道。
2: 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的特定批次大豆沙拉油遭报检出致癌物苯胺皮超标，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新北市府获报之后随即展开稽查，目前查核74家食品贩售业、制造业以及餐饮业者，均未查获问题批号产品。市长侯友宜强调，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已经监督油品制造商提供消费者退换货资讯，卫生局已将相关问题产品品项以及批号、消费者退换货以及卫教讯息放置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
3: 食品的食材登录系统上，我们把我们的稽查的项目以及搓验的这个过程，再加上有一些货品的来龙去脉，来欢迎市民朋友可以上网来做了解。
2: 此外，教育局也回溯清查团膳业者以及学校、幼儿园自立厨房，查出两家团膳、三所自立厨房曾使用问题油品，目前均无库存。后续除了持续追踪问题油品流向，更会强化各项稽查作为，确保食品供应链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面临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卫福部长徐崇良认为，除了资源必须急速投入之外，长照 3.0 将从减少失能、科技系统整合与衔接安宁等三方向，参考日本经验建构完整体系。记者黄志伟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主办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卫福部石崇良部长出席说明我国的长照 3.0 政策，不只是超高龄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也面临少子化、低出生率双重挑战，整个医疗照护来到重要的转捩点，因此长照 3.0 将从源头减少失能着手，降低需要长照的人口，健康促进预防衰落，其次是整合各项资源，导入科技，降低人力的负荷。
5: 安宁的最后一里路如何更强化、更在地、更在家？我们的统计呢，这个我们大概最后一里路啊，超过 60% 的人还是送到医院，没有办法在家。而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呢，日本比我们早，他们现在的高龄人口呢大概差不多 30%， 那早了我们好长的一段时间进入超高龄社会。
4: 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以跨域共融、智起长照新时代为主轴，探讨台日两国的长照政策异同。日本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以来，发展出成熟的在地安老和预防医学体系。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名53岁王姓男子骑机车拒绝受检，逃逸时还没有开头灯，远警成功拦停后发现王姓男子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并违反多项交通法规，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王姓男子在逃逸的过程当中，不仅全程没有开启头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更数度逆向行驶，完全罔顾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最后在凤山区成功拦停，立刻闻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的酒气，确认他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一心派出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7: 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王男交通违规行为，无照驾驶、酒后驾车、夜间未开启头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逆向行驶、拒检逃逸等各项违规，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
6: 王姓男子遭查获之后突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警方立刻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且全程借护送医检查，经医师确认身体无异状之后，再依法带回派出所接续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尽管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后，先提醒一下，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上的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往南，现在内湖到圆山还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大约还是落在40以下哦。

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南下从中壢开到屏镇系统，还有新竹到新竹系统都是相对辛苦，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新竹这边是因为刚才有事故，那目前事故排除，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北上的三重一路到内湖，汐止到五堵路段目前都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呢也有车流瓶颈点哦，是出现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也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后，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啊！如果要下这个匝道的话呢，要提早变换车道，走最外侧哦。那国道三号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南下的0到8公里，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内侧移动施工；北上2.5到0公里，从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一样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啊，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后，往南的方向一路车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从石碇开到雪山隧道的入口处会比较辛苦，其他车流已经比刚才好了非常的多，大家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今天因为南下车流比较大，所以南港系统石碇到平林入口匝道都是有移控措施，也连带影响到国道三号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有实施匝道移控。那国道五号目前在双向疑似出入口匝道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北上的罗东到宜兰沿线内侧移动清扫当中，还有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也正在清扫。山道的方面呢、要提醒台61线今天还是一样哦，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记得改走侧车道，这个工程到118年的10月份才会完全收工，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您有可能会经过的话，请多多利用旁边侧车道，或者说直接避开这个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的路段，这个工程就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啦。至于市区的方面要特别提醒，刚才中美快速道路往北环河北路入口的中线车道那个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哦。还有在市区的部分，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还是只剩一个车道哦，所以请朋友多利用木新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今天外侧不能走，因为工程会进行到5点钟。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的这个道路管线挖掘工程呢，持续管制了外侧两线到4点。罗斯福路五段往南过了万盛街，就是靠近92巷的巷口外侧，同样有工程到下午的4点钟哦。那么在中央北路34段，现在主线车道的东行侧，介于中央北路4段60巷到新兴路之间，人孔盖降埋工程还是会封闭东行官渡桥往北投市区方向的单向车道。那现场也是会采取调拨措施哦，到四点钟之前，如果您有可能会行经中央北路3段4段的话，或者说这个官渡桥往北投市区方向的话，也要多加留意现场的人员指挥。那内湖路2段179巷往金龙路方向会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人行道及护栏更新工程到4点钟。南京东路6段往西旧宗路1段口封闭外侧车道施工，今天4点钟才会完全 OK。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这个台北市区哦，目前台北市区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中山区松江路90巷停满满，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这是在南港区经贸2路88巷1号的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新北市的新庄地区新北大道4段4号停车场也是满场情形传来咯。新北市的工程还有另外3个都是长期性的工程要注意，包含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才完全收工。中正路双向3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3福街或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呢，就要利用俊宝路、俊兴街、3郡街或3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树林地区啊，巴德地
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

接口汽车快车道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说哪些你开车请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啊，哪些你开 Autobike 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您可以放心利用。好啦，终于把一头拉苦的工程都讲完了吼。那我们驾驶朋友呢，就是小心开车，遇到有施工的路段，就是要跟他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吼，这样子呢，他会比较安心，你也比较安全。来听来自于宇野石才子的歌声 ，Smile Peace。

0: Smile Peace 这首歌曲来自于宇野实彩子的歌声。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不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从天气开始关心起咯。首先要跟你说的是吼，这两天天气都不错，因为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还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吼，塞巴吼够洗地嘞。昨天呢就是在这个大约下午时间呢下了一场超大的雨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吓到嘞。那这个雨势呢其实都不会太久啦，毕竟这个西北雨吼塞巴吼的特

特色就是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如果真的是有遇到一些这个天气没有到很好的状况，我们稍微可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也顺便休息一下，稍微休息完之后这个雨也停了，大家就可以安心通过。那如果你这个周末有打算要出去玩，安排这个外出行程，还是要多加留意高温哦，因为这几天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超级无敌热啊。好像是目前在台北市啊，内湖地区是已经呈现橙色灯号，新北的部分呢现在是在新店地区属于橙色灯号，都是相对比较热的地方，请大家务必要多喝点开水，慎防热伤害啊。尤其如果是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或我们的长辈朋友，也可以稍微关心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哦。另外也要提醒一下这个台风的消息，目前在这个海南岛附近有一颗台风，它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梅沙。有好多听众朋友呢，就是今天看到这个台风的这个名字之后，就直接联想到我们的这个最黄金组合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你们现在跑到海南岛去吗？没有啦，他们在尽管努力上班中，是梅沙台风，它现在的这个路径可能会往这个海南南岛方向前进，所以这一颗台风对台湾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但是另外一颗在太平洋上的巴威台风，它目前是中度台风哦，编号第9号的中度台风巴威，以它的路径图来预估，有可能会经过台湾，有可能。但是目前只是预估到大概下礼拜的这个路径，可能还是离我们有一大段距离啦，所以要看它会不会来，主要也要看我们这个高压有没有要退走。如果高压没有要退走，那基本上这个台风应该也不会影响到台湾，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心咯。但是因为我们即将从这个梅雨季进入到台风季节了吼，所以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尤其你的这个家里附近啊，如果有这个水路吼，像是这个水沟啦，或者说一些排水设施啦，记得要去清淤一下，一些树枝、小泥巴、灰尘什么的，把它这个清干净，这样水有路可以走，才不会往你家漫。那除此之外，也要慎防这个登革热吼，所以寻道清刷，这个是日常要做到的事情。那除此之外，真的天气超级热的，真的一定要多喝点开水啊。好，那么讲完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后呢，再来当然这个生活资讯也是不能落下啦。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有关于我们七月份的新制吼，因为每一次到七月的时候就有一头拉苦的新制出现，那就来看看这一次的新制有哪些。七月新制的部分，首先有关于劳权的部分吼，职业安全卫生法就增订了这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这个部分有五大要件吼，从七月一号已经正式上路，所以朋友请务必要多加留意这个部分哦。这个是有关于职场霸凌的部分。那另外呢，外送员专法也已经上路了。是7月21号会上路，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外送员的话，就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专法上路的话呢，就是会规定平台要提供一些教育训练。那外送员的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的管理法，在7月21号正式上路之后呢，针对这个业者对新加入的外送员提供一定的职业安全卫生、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卫生，还有其他的必要教育训练，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呢，都会在7月21号正式上路哦。那至于交通的部分呢，首先要先提醒大家的是有关于台铁大改点的事情。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本身你的通勤是利用到台铁或会搭火车的话，就要多加留意，因为为了提升西部直达车的营运效率，所以呢台铁会进行总共600多班次的时刻调整。那调整5分钟以上的班次有300多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您平常是搭火车来上下班的话，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跟以往的这个出门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另外有关于这个强制车险的部分会提高保障，身故跟失能的理赔最高会达到300万元，尽管会在不增加个人保费负担的前提之下，把死亡跟低级等级的这个失能给付金额从原本这个200万提高到300万元，也希望这个可以让大家稍微弥补一点点损失哦。
至于在这个考试的部分呢、啊，我记得我上次好像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就是汽车的笔试部分，选择题增加到50题，那也加入了这个情境危险感知题。从6月30号开始，汽车的考照呢也是取消了是非题，全部变成了选择题。那目前新版的这个汽车题库也是已经公布在官网上面了，所以大家尤其是考生们，考试之前记得要临时抱佛脚，好好读一读书。那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考照的人呢，就是就算你本身是有驾照，也是可以稍微看一下现在的题库，你做了到底还会不会过关。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交通法规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标志标线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有一些新增的，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是几岁拿到驾照还是没拿到驾照，都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交通规则呢是大家都需要知道的哦。那另外有关于汽燃费的部分哦，这个今年7月份开始呢会更名，更名作为这个公路养管费。为了配合公路法的修正，这个汽燃费的使用费用呢就是改名成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换了名称之后他还是得要缴纳，那大家就是依照这个原本的规定金额来进行缴纳，只是这个名称是不一样的，也让大家稍微知道说啊，自己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好，那以上这些呢就是在7月份的这个新制有关于劳权跟有关于交通的部分。那其他部分呢等一下，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也会陆续来跟你分享哦。跟你分享歌曲，这是高林生所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玩具总动员的主题曲。

缘分才会有机会可以接到电话，毕竟我开放 call in 的时间真的不多，所以如果下一次有这么机会呢，可以开放 call in 的话，也欢迎朋友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大平凡帝国。当然如果就算没有 call in， 你其实平常也是可以跟 Mia 联络啦，就脸书的地方搜寻打上 Mia on air， MIA call in 格 ON call in 格 AIR 就 OK 咯。等一下下我们准备两点钟整点对时，那这边呢也提醒一下路况，水快往南刚才是大陆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泉州街左右，赶时间朋友记得要先改道咯。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2.9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4.9公里，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九线南下251公里，中兴桥前的水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43.6到145公里，大安二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卡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台北市115年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汽车驾驶人遴选活动6月30日截止收件，交通局将公开表扬192位优秀职业驾驶人，除了颁发奖状和纪念品之外，最高还可获得25,000元奖金。台北市交通局表示，为了肯定职业驾驶人对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服务的常年奉献，今年将表扬162位优良职业驾驶和30位资深典范职业驾驶。获选者除了能获颁奖状、独家纪念品及台北市公有停车场120小时免费停车券之外，更提供实质奖金的鼓励。台北市交通局科长郑丽淑说：“
2: 优良的

0: 业汽车驾驶每位可以获得7000元的奖金。那另外我们的资深典范驾驶人，以他们职业的年资有10年以上的、15年以上的、20年以上的，那这三种类别分别可以获得颁发15000元、20000元以及25000元以上的奖金。
1: 台北市交通局指出，这项选拔不只是看行车安全记录，更着重于驾驶人的服务精神和优良品德。申请资格方面，除了具备中华民国国籍之外，计程车驾驶必须领有北市职业登记证或加入相关工会，公车驾驶则需隶属于北市公共汽车客运相关工会。交通局希望透过公开遴选机制，在业界树立学习榜样，进而提升整体的交通服务品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远方。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来继续赶快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排除的消息哦。原本在台北市水馈往南师大路前的内侧事故，好佳在目前排除了。根据北市交控回报，状况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但是尾端好像还是在泉州街左右，朋友可能赶时间的话呢，还是要先行改道喽。国道的部分，原本在南下国道三号南下0到8公里，从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内侧工程目前已经收工。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24.9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抛锚车也在刚刚确认排除了。感谢听众朋友回报，后嘎仔状况排除。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要提醒的是国一的朋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目前均速还是没有回升，不到40，单纯车子比较多。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也是单纯车多，均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想说奇怪，这个车速怎么会突然之间降到这么低呢？原来是因为发生了碰撞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8公里才对，88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刚才有朋友说看到了5台车的事故，那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喽。刚刚稍微帮你找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器，目前在国一南下88公里的事故啊，是占用了内侧大约应该是只有一个车道，但是有一点点岔出来到中线，所以如果你要开过去的话，开在外侧可以安心走，但是开在中线的朋友可能还是要稍微往右靠一点点。目前呢，在内侧跟靠近内侧的中线车道都要稍微留意，这个事故车辆还停放在现场，拖吊车是已经到达现场，也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我们就是小心的变换车道，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往北方向车流，目前北上的新竹路段均速还是没有回升，北上在圆山路段均速也同样是4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三鹰到土城目前都是均速相对偏慢，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北上2.5到0公里，马东系统前开到基金交流道，说是内侧车道移动施工中。那因为国道五号今天往南的方向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啦，所以

0: 目前呢，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开启的，也连带呢影响到国道3号南下从汐止系统到南港路段沿线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也已经开启。至于在国道5号的双向疑似出入口匝道，目前内侧有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内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大约从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处车速40-20公里左右，主要是隧道群的地方，请朋友务必进入隧道之前点亮你的车头大灯。今天因为外头的天色很亮，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忘记开大灯，所以提醒您哦，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我们的车头大灯要正确开启，还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哇，我刚刚真的是这个心掉到嗓子眼呢，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在国道5号南下大约是快要进入到隧道口的地方，突然在内侧有一台车这个速度真的是急速骤停，我想说怎么回事，然后后面那台车呢可能一开始也还没有注意到，所以这个贴上去的速度也是蛮快的，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要提醒朋友，真的安全车距要抓出来，不能因为车子很多车速比较慢你就跟前车贴得很近，因为这样你会没有反应时间哦。好，那再来呢要提醒您的是，在省道的朋友，台61线目前双向在这个南下 12.6-16.8公里，北上 17.9-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这个工程都还在进行，所以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 0.1-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也是施工中，一路到118年，工程比较久，记得也要先改道通行。台68有朋友看到欧高天啊，在台68线往东方向要衔接国道1号交流道的附近，朋友说看到路间有一只狗狗正在游荡当中，但也要请朋友如果是靠近台68的这个快要接到国道1号的地方，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这是不是那个竹科教导那附近啊。好，总而言之就是行经台68东向快要到竹科路段，请务必留意，可能会看到一只黑狗狗现在在路间游荡当中。那也同时提醒一下朋友，因为可能在这个周末啊暑假啊，你可能会带毛小孩出来玩对吧，那我们如果是开车的时候呢，尽可能不要把窗户打得太开，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毛宝贝啊可能看到这个外面的花花草草，他可能太兴奋了会跳窗，好，所以这个蛮危险的，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好了。如果我们要出去玩的话呢，或许可以来找找旅行社，或者说自己自由行都可以，但是出发之前安全准备要做好。我们来听歌，这是萧煌奇跟李炳辉带的歌曲《辉煌旅行社》，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假日推荐哦。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辉煌旅行社，这是来自于萧煌奇跟吕炳辉带来的歌声哦。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新车知识不可少。
3: 新车法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呢，我们没有要坐回林机哈，咱来坐车啦哈，开车啦。我们其实，在炎炎夏日哈，开车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我们开车的时候呢，小心哦，你们的车有可能会变成这个行动烤箱哦。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我们可能在烈日底下好不容易办完事情，想说啊可以来这个车上吹冷气了，就打开车门的瞬间，哇，一阵热浪袭来，有够热的。你知道吗，在外面的温度如果是大约35度左右，你的车只要密闭短短30分钟就可以爬升温度到了50、60度左右。那如果这么刚好呢，你的这个阳光刚好是直射你的仪表板，你知道那个仪表板上面的温度啊，甚至可以达到七八十度，就是像烤箱一样那么的热。虽然烤箱会更热啦，但是其实这个温度呢，对于人类来讲真的已经很不舒服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你随手在车上有放一些日常小物，这些有可能就会变成定时炸弹。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哪些东西其实是不太适合放在车子里面勒，尤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如果你是放一些这个像打火机啦等等这些比较高压喷雾管，这个保湿啊或者防晒的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这就是很随手的把它放在车子里面，但是因为这些东西里面它都是含有高压的东西还有这个易燃气体，所以如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呢，这个瓶身可能会因为内部压力急速膨胀，然后它的瓶身就受不了，就会嘣的爆开。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非常明显、非常典型，真的不能放在车上的东西哦。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抽烟习惯的话呀，打火机还是不要放在车上，尤其仪表板上千万不要放。那另外呢，就是我

我们平常都会用到的行动电源，或者说含有锂电池的电子产品，像手机啦、平板啦，这些东西呢，其实在充饱电之后，请一定要把它带出来，不要把它放在车上，尤其行动电源，因为它其实还蛮怕热的，高温会加速锂电池的老化。那锂电池老化之后呢，它轻则膨胀冒烟，重则起火爆炸，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蛮危险。如果你就这样子把这个充饱电的东西留在车上，其实就像是一个火种一样。那另外呢，有关于这个香水啦、酒精啦、防蚊液，因为这些的液体里面通常是会有一些高浓度的酒精成分，那这些成分加上高温，哇，简直就不要太夸张，这个挥发万一容器破裂或遇到火源就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再来还有一个东西，可能也是大家可能会忽略掉的，就是瓶装水跟眼镜，不管是老花眼镜还是放大镜啊，那近视眼镜反而还好，因为它是这个凹透镜嘛。但如果是老花眼镜或放大镜，他们是凸透镜。凸透镜是拿来干嘛的？大家以前小时候有做过一个实验吗？就拿那个放大镜，然后加上一片干树叶，只要你在大太阳底下啊，把它那个光点聚集在干树叶上面，没多久就会冒烟，再没多久就会烧起来哦。所以同样的原理，如果你把这个眼镜啊，或者说就是尤其是老花眼镜跟放大镜，或者是瓶装水放在你的车上，或许就会刚好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特定角度之下形成了凸透镜效应，就很有可能让局部定点的温度就升高很多，甚至会出现冒烟或起火的状况哦。那当然啦，有的人可能听到这里想说，那我叫你夸张啊，我就放那么多年，我也没有看到它炸开啊。其实这个是蛮容易陷入一个迷思，因为以前没事不代表现在没事啊。尤其如果你的东西是长期反复处于高温的环境之下，就会加速它的老化，或者说这个故障的风险。像是你的打火机，可能以前放着还好，是因为它还算是这个年轻的塑胶，所以它还有一点这个弹性啦。啊，如果它已经这个刚好撑不住了，或者说它的塑胶外壳早就裂化了，搞不好就在今天就是它的临界点。那另外呢，有的人可能也会有个迷思，想说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要让太阳直射，我就把它放到那个置物箱里面，或者说这个椅子下面好了，晒不到太阳总可以了吧。虽然这个可能置物箱会没有办法直接曝晒到太阳，但是它还是处于非常闷热的车厢里面，那因为它是没有空气对流的情况哦，所以呢这个车内的温度还是一样会节节攀升，这个也有可能会造成它就是一样的效果。那还有人会想说啊，那这样我如果车子里面呢有贴很厉害的这个隔热纸，应该就可以减缓这个车内温度上升的速度吧。但是不要忘记哦，因为你停车之后你不会继续开冷气，你会熄火对吧，所以在阳光持续曝晒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车内的温度还是会升高，因为隔热纸只是隔绝那个当下不要直接透过车窗传递这个辐射热进来，但是呢这个热还是会慢慢从车壳然后慢慢的加温，所以其实还是一样啦，就算你是有贴或者说有放一些这个像是反光板啊之类的，想说把这个光线反射出去应该就没事了吧，没有哦，温度还是在。所以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除了我们在这个下车之后呢，可能要多加注意你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带齐全，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相对比较危险的东西要给它带出来，千万不要把它直接就放在了车上面，搞不好突然哪一天突然什么 moment 它不爽，它就给你爆开来哦。

好，所以以上这些呢，就今天要特别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把一些看起来平凡没什么事情的一些小东西放在车上，小心他们会变成不定时炸弹。说到平凡，来听这首歌，这是张克凡的歌声《平凡的快乐》。

这是张克凡的歌声《平凡的快乐》，时间来到下午的2:28喽。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刚才在台65线有发现两个路段车子开始多起来，北上的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还有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子都是相对比较多，赶时间的朋友记得要先行改道咯。那另外国道5号因为南下的车流比起刚才已经疏解了很多，所以目前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以及国三南下受到车多影响所影响的这个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入口匝道一控，通通都已经结束了。目前还要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5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目前扩大影响到了中线车道，所以行经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路段88公里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好，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这是在国道一号，现在如果你刚好开在南下湖口过了之后请走外侧哦，目前中线跟内侧两

个车道都是封闭，正在处理事故现场当中。那另外呢，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那个国道三号国三北上 2.5 到0公里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的内侧快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国道5号双向疑似出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有清扫作业，北上罗东到宜兰外侧车道清扫中，还有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等一下我们2点半一起来收听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男子酒后骑机车逆向行驶，被拦查后弃车逃跑，警方追了500公尺终于将他拦下，证实他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酒测值 0.12 毫克，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男子在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与民航一街口逆向行驶，警方将其拦停盘查，发现他全身散发浓厚的酒气，而且初步使用酒精感知器测试呈阳性反应。不料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遁入周边巷弄规避查处，执勤员警一路的紧追，大约500公尺，最后在沿海一路顺利将气喘吁吁的男子强势拦下，并且当场押至逮捕。所长陈胜武说，
3: 这名男子是通报在案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虽然酒测值为 0.12， 未达公共危险罪的移送标准，为其失联身份明确，全案在警方询问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收容，并遣送出境。
2: 小港分局强调，警方会持续的强力查缉各类违法情事，全力净化辖区治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肝病常常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的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6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1: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抢搭就业列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了3场联合征才活动，最高薪上看6万元。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6: 凤凰花开，毕业钟声响起，正是青年朋友起航职涯的最佳时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3场联合征才活动，分别在4号、14号跟16号登场。台南就业中心主任洪立伟说，
7: 邀请30家以上优质厂商参加，包含零售、餐饮、教育、旅宿及制造业，招募各类工程师、文教人员、客服、仓管、房务等等，合计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其中自动化设备工程师、化妆品类常务人员薪水最高可到6万元，公车驾驶长5万5，贩售业储备干部

0: 薪水也有到48000。
1: 无论是刚毕业的新鲜人、准备投入职场的青年学子，或是寻求转职机会的民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活动相关讯息，欢迎拨打0623712118洽询，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劳保局资讯站，
4: 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5: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4: 要怎么申请呢？
5: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4: 这么方便呢？
5: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4: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6: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8: 大家好，我们是
9: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赶快来补充路况咯。稍早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在88公里湖口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集中线正在处理5台车的事故，所以现在后方车速非常缓慢。但是我刚刚稍微帮大家看了一下监视器齁，现在呢事故已经确定排除齁，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不过湖口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的这个车流还是非常大，驾驶朋友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内，小心开车啊！赶时间的人也先尽量避开湖口入口，目前湖口就已经开始有点上不来了，主要是因为刚刚88公里的事故才排除，但是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等待疏解当中。然后从监视器看到啊，其实湖口入口也有点北丁北当，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的循序渐进开车哦。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其他车流平均点，包含目前在往北方向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另外在双向的内湖到圆山到三重路段，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双向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速也同样60公里左右而已。西武高架往北方向，今天在环北到下塔悠路段，均速有点偏慢呢，大约60公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哈？如果您知道，可以跟我们说一声0800000123。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集中在双向安坑中和、南下的土城树林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均速40到60公里不等。另外提醒，在国三北上

0: 2.5到0公里，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今天内侧车道移动施工中。国道5号双向疑似出入口匝道内侧也受清扫作业，还有在北上的罗东到宜兰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清扫中，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也受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市区部分哦，台北市目前在信义路往东，介于安和路到基隆路之间车子非常多，主要原因是因为刚刚在信义路往东方向基隆路前的外侧有事故，那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后方尾端大约回堵到了敦化南路左右，赶时间朋友也要记得先行改道才会比较好走。更多路况交给您咯，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来到礼拜五，今天我们的疗愈特调帮你准备的是音乐特调。
1: 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0: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下 app， 欢迎收听。今天帮您准备的是音乐特调，空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辅大医院精神科职能治疗师吴家纯，家纯老师，老师好。
2: Hello， Mia，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见面喽。
0: Cindy， 来到七月份，好多人都已经放暑假了。这个时候呢，我总觉得这个心浮气躁啊。
2: 对，因为呢，我们现在是上班族嘛，老师说我们没有暑假生活，
3: 对，
2: 对，但是还是有一种暑假的氛围，
0: 对，
2: 就是太阳很热啊，然后呢，很
0: 不适合上班，
2: 对，就会觉得哇，很慵懒啊，很适合在冷气房里面休息。但是呢，这个月份呢，偶尔还是会看到一些大家暑假出游的精彩生活，从哪里看到呢？一些社群，
0: 超多
2: 的，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有所谓的措施恐惧症啦，这是什么呢？就是会觉得我是不是错失了一些重要的资讯或社交活动。我怎么都在上班，大家怎么都在放暑假，会不会这样子？
0: 对，我错过了好多美好。
2: 对，然后呢，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平庸的一些自卑感啊，我怎么还是朝九晚五？
0: 好像真的有这种感觉。
2: 对，难免还是会这样。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聊聊，因为放暑假嘛，大家用社群也许频率会高了一点。
0: 对，
2: 好，所以呢，我们来聊聊这个社群媒体的滤镜如何影响我们对真实生活的感知啊。
0: 哎、欸，这个真的是滤镜。我觉得社群平台上面啊，好多时候都是只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
2: 啊，
0: 然后他可能像是那个天鹅一样，然后在上面很漂亮，但那个水底下那个脚超丑的。
2: 真的，我是真的有听说，如果你是不常用社群的人，说不定你生活其实更幸福。
0: 有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如此。
2: 对，
0: 虽然我有粉专，但是我其实平常没什么事情，我也不会特别去打开。
2: 对，我也是一个比较消极在经营我粉专的人。对，因为有时候你生活太丰富到你根本没时间去发那些文，
0: 真的，
2: 对，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吼。所以呢，以前呢，大家常常说眼见为凭嘛，但是在这个社群的时代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暑假生活很丰富，出国啊、玩水啊等等的。但是这真的是眼见为凭吗？还是他们精修过的一些现实呢？他们曾经有修改过哟？
0: 肯定有啊，开玩笑，人家都说修图 P 图 P 很大了，对不对？
2: 对，所以我们每天过得很平凡、很琐碎、很狼狈，不管是赶车、塞车、加班、一堆家务，但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别人的生活都是他们修剪过的一些精华片段。
0: 对，或者说他们已经累积了好几年，终于存到一笔钱出去玩。
2: 没错没错，所以这很恐怖，是我们会被社群营造一种大家都在玩乐，只有我很平淡的假象。
0: 哦，
2: 所以其实长期我们的大脑接收这种知识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正常生活的阈值会被拉高，我们会比较忽略生活当中的小快乐。
0: 嗯，
2: 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像别人这样的生活才是精彩的。
0: 嗯，
2: 但是其实你只要安静的喝杯茶，坐着啊看风景下，其实那也是很幸福的。
0: 真的，
2: 对，因为你偷到一个下午的闲暇。可是我们可能就是阈值被拉高之后，就会觉得啊，别人过得好像比较好玩，我好像还好耶，就会变成这样。
0: 欸，其实我有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确实是如此，他可能看到有人他有什么样的新的手机，他就要立刻跟上，或者说他有看到有人有什么漂亮的新衣服，他也会立刻想要去买新衣服。
2: 对，
0: 但是事实上他的衣柜可能早就爆款，
2: 对，
0: 就是已经爆了，
2: 掉了，真的是这样。好，所以呢，我一定要先通过一首歌来停损。
0: 好，OK， 是哪一首歌这么厉害？
2: 就是呢，我想要带来一首李荣浩的《麻雀》，用这首歌呢，我觉得它很适合送给每一位在城市里面奔波的人。
0: 嗯，
2: 哦，因为呢，虽然我们像麻雀一样很平凡。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翅膀，有自己的天空，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其实都有自己飞翔的方法。有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生活被别人精修过的剪辑版拿来做比较，以为我们活得比较 频繁，对，千万不要

0: 随着麻雀这首歌曲来提醒一下路况吼，目前在台北市区的朋友不用担心，这个信义路往东方向安和路到基隆路车多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还在处理事故，那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外侧吼，这是信义路往东基隆路前的外侧车道还在处理事故当中。那另外呢，在台北市区目前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还在持续施作，所以请您呢要提早改道，不管是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再来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目前有工程正在施作，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目前道路管线挖掘作业会占用外侧的两个车道，罗斯福路五段往南过了万圣街的外侧车道工程呢今天是会到下午的4点才完全收工。至于在中央北路34段的主线东行侧，因为有人孔盖降埋作业吼，所以会封闭这个官渡桥往北投市区方向的单向车道，采取调拨措施，请朋友依照人员指挥通行。那另外在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方向封闭外侧施工，南京东路6段往西跟旧宗路1段的交叉路口，目前外侧也受工程正在施作，预计会到4点才完全收工哦。新北市的朋友，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有捷运工程，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也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朋友随时通报，然后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省道台64提醒哦，西向的7.9公里在观音山前的路间有砂石车抛锚，另外观音山出口匝道的槽化线上面还有另外一台爆胎的连结车。哇，告诉朋友啊，我们开车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了呢。更多路况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平凡惯了吼，看到别人真的会觉得别人好精彩，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是看到别人精彩，我说我也想去试试，结果自己试完之后好累哦。
1: 对，还是躺在沙发上其实也是蛮舒服的。
0: 对啊，舒服多了，干嘛要跟人家那边挤人挤人呢？
1: 对，所以呢在社群时代的这个互相比较而导致的焦虑感这种状态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练习我们的心态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那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跟人跟人之间比啊，就是比较我比你怎么样，我们互相比较这件事情其实是天性啦。对，其实这个每个人都会讲，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是群体生活，一定会觉得啊，这个人比较好，我要比他好，或者
0: 人比人气死人。
1: 对，通常都会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一些我们在比较过程中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说呢，如果我们带着比较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就是他凭什么过这么好，我一定要比他好，这种有一种就是在 fighting 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心态改了，我们把这个目的改，就是他的生活很棒，有哪些是值得我参考的，我可以学习他这种很积极的方向。又或是说他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可以去很多地方玩，他是怎么样善用他的时间，我要去学习。
0: 关注的点不一样。
1: 对，我们把这个比较，我

0: 要比你好这种心情呢，改成、欸、我要学习他一些方向。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呢、欸、我们可以不要向上比较、嗯、我们要向上学习。
1: 哦，对，人家说天天都学习嘛，我们抱持学习的心态，你总会觉得说啊，他还是有点可取之处的。
0: 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态改成，就是你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试着把这个羡慕、嫉妒转换成，哎，我很好奇，我想跟他学习、嗯，这样子的心情话呢，你也比较不会内耗啦。
1: 没错，因为你就不需要跟他比谁好谁坏，而是说，哎，我要怎么样可以慢慢的跟他一样，甚至比他更厉害。
0: 对，
1: 虽然也是比，但是心情会好很多，
0: 心情会好很多，而且你会把他当成一个哎，互相学习的对象。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方法，就是找回离线的快乐。请问你有多久没有关你的手机呢？
1: 我可能这个不到一秒钟，因为现在手上就拿着手机。
0: 对啊，就手机不离身。所以在这种这所谓的过度连结的时代呢、嗯，我们要学习与自己相处啦。因为我们常常都是这个随时 on call 嘛，随时在线，嗯嗯，反而呢与自己对话的时间留白了。哦，我觉得会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容易被社群媒体影响。所以呢，希望我们想办法建立一个数位缓冲区，就是譬如说呢，你在早晨的时候起床的时候呢，不要立刻就碰手机。
1: 这太难了吧，我的闹钟就手机呢。
0: 但是还好你把手机关掉的时候你可以做别的事情，譬如好好的刷个牙、洗个脸啊。像我其实前阵子还蛮喜欢，就是当我把手机闹钟关掉的时候，我就开始放音乐，然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我放音乐，我就听音乐而已。所以我在我的房间有轻音乐的空间呢，慢慢的苏醒啊，然后开始梳头发啊，然后呢开始洗个脸啊，你会觉得整个人慢慢的被美好的音乐唤醒，而不是一堆讯息赖你这样轰炸。
1: 欸，其实我早上真的，因为我早上的习惯就是会把网络打开，我睡觉的时候会关网络，
0: 嗯，
1: 然后我一把网络打开啊，一堆的那个什么 APP 的讯息，
0: 是吧？
1: 叮咚叮咚叮咚。
0: 也许我们不用这么急的打开，我们稍微给自己在5到10分钟之后再打开。
1: 好，
0: 数位缓冲区。
1: 好，学起来。
0: 对，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睡前的数位断舍离啦。
1: 哦，这好难哦。
0: 大家通常都抱着手机滑滑滑滑到累了再睡觉。
1: 对啊，滑到睡着的那种。
0: 对，但也许我们可以就是试着还是给自己大脑降温一下。
1: 好，
0: 对，那像我的话就是睡前会滑手机，我也是会的，但是呢我真的要睡前的10分钟我会把手机放下，
1: 嗯，
0: 开始按摩我的腿啊，抬个脚啊、
1: 哦、
0: 然后呢按摩我的头啊，然后呢用一些气垫梳子梳头发之类、嗯、就是我会做一些就是可以睡前做的小运动。对、
1: 哦、
0: 那蛮舒服的，我会觉得睡得比较好，
1: 就等于说你已经就是脱离了蓝光的控制，然后脱离了数位的控制，
0: 对，
1: 你已经把所有的精神回归到自己身上。
0: 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难在睡前直接把手机放掉，所以呢至少放10分钟。
1: 好，
0: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1: 好的，学起来。
0: 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练习这个所谓的主动孤独啦。但是孤独并不是寂寞、嗯、而是呢你试着在生活当中安排一个没有干扰的时间，譬如说自己去散散步啊，自己去阅读纸本书，
1: 嗯，
0: 去看看书，类似这种。像我就还蛮喜欢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你可以重新 reset 你自己，让你好好的能够清空大脑的杂讯，来找回感官的真实感。
1: 我觉得我现在好需要。
0: 对，你就会发现说哇，这杯咖啡很好喝哎、欸
1: 嗯，
0: 这个风好舒服，这个食物好好吃哦、喔。像其实有些人在吃饭的时候旁边会看手机的短影音，
1: 对，
0: 但是其实我喜欢好好的享受当下这食物美好的味道，我喜欢这样，不然我会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欸、
1: 对啊，
0: 对，所以大家要把感官打开。
1: 好，
0: 所以呢才会当我们把这个过度连结的网络关掉的时候呢，我们大脑才会思考哎、欸，我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哎、欸，这个感觉是什么？这个感动是什么？这个咖啡好不好喝？这样子，
1: 就
0: 我觉得
1: 活回真的人生啊！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才是这个找回心理健康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大步。
1: 没错，所以不管是建立数位缓冲区啦，还是数位的断舍离，还是要有这个主动孤独，还有找回感官的真实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让你可以呢，就是不会再被社群影响控制，让你一天到晚都只是想跟大家比比比。
0: 没错，没错、嗯，对，所以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不一样的啊，所以不要再跟人家比了，这样的话也会让我们的焦虑感呢比较降低哦、喔。
1: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一首歌曲，也是一样，嗯、就是让你脱离这些外在的控制，回到你自己的心灵的世界好了。
0: 好，那最后一首歌呢，我想要带来吴青峰的《太空人》。
1: 嗯，
0: 哦，那为什么会选《太空人》呢？因为它有这个虚幻跟真实之间的交错，有没有很像这个网络世界跟真实世界的交错啊？
1: 太像了。
0: 对，所以呢，我觉得还蛮适合来引导各位呢，来思考这个心灵的归属感。哦，那希望呢，大家能 够好好的去思考，在网络世界看到的是否就像这个太空中的幻

0: 幻影一样啦，然后呢在繁忙的讯号连接中呢，我们也试着找回最纯粹的自己。
1: 没错，虽然感觉可能有点孤单，但是你放心好了，你会在这其中找到属于你的平衡感。
0: 嗯，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嘉纯老师，谢谢，
0: 谢谢米娅，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舍弃这个社群时代所让我们感到的焦虑感，听这首歌重新的 reset 一下我们自己吧。
1: 好的，一起来当太空人，下个月见咯，
0: 拜拜。

听完了太空人，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最近呢，如果看到这个社群，这个非常的多彩多姿啊，偶尔也要用真空把它隔离一下，不要一直受到影响。毕竟呢，你的人生才是你在过的，别人的人生是别人在过的，更何况他的这个精彩剪辑片段，你不要把它当成他每一天都这么厉害，这么的好玩哦。因为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非常的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一天就是24个小时，不多也不少，所以就看你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时间，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把生活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来，路况部分补充喽。省道台64线往西的方向，7.9公里，观音山前的路间那台故障的砂石车还没开走。西向观音山出口匝道槽化线上，有一台爆胎的连接车停放，也还没有排除完毕。台北市区的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准街道到平镇系统，南下高降阳梅端到湖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多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出口匝道，在桥化线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继续往西，在 7.9 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台74线西向 9.5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6线西向 5.3 公里到 5.2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发现散落物。台88线西向大发出口匝道有保利龙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的，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候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3: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

0: 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1: 而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0: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2: 工资安稳落实，
3: 工资安稳落实，
4: 拒绝人才两失，
3: 拒绝人才两失，
4: 政府立即行动。
0: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奕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1: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3:09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的车型状况已经比刚才好了非常的多。原本在南下湖口路段受事故影响的车流，现在看起来也稍微恢复了后，目前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速大约还是维持在6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目前车速都不到6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堤顶下台后的路段目前是均速比较缓慢，后平均不到40公里的车速，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状况，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异常，请跟我们说0800000123。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咯，目前如果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国三双向安坑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都是相

对车流平均点，均速40-60公里左右，也要请您继续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目前在2.5到0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金交流道，因为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所以经过的朋友也是需要提高警觉的。国道五号的车型状况，目前只有在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处会比较辛苦，均速不到40，进到隧道之后车速就会略微回升。那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同样车速比较缓慢，尤其入口处车速不到40公里。今天外头天色蛮亮的，但是提醒您哦，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之前，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目前国道五号双向一次出入口匝道内侧清扫中，国五的北上罗东到宜兰沿线的外侧也有清扫队伍正在工作，还有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移动性清扫作业持续进行。省道方面，提醒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今天都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要请您改道，提早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4线往西的方向，在观音山交流道前大约7.9公里的地方，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西向的观音山出口匝道的槽化线上，也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目前这两台故障车都还没接获排除的消息。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新庄一往国道方向，还有呢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也要请您改道喽。这个工程会到118年才收工。那其他看起来都是一些这个长期性的市区工程哦，我们就是小心的循序渐进。那稍早在台北市区的那个信义路往东基隆路前外侧事故，就在刚刚信义分队说事故排除，尾端现在大约是回堵到了安和路左右。省道台68线新增一个掉落物哦，朋友说西向10公里，在这个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内侧路间居然有一块白板掉在这里耶，哇，当时要给他绑好扎牢防身喽，小心再小心。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哦。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美丽的星期天》，Beautiful Sunday。

0: 经典的歌曲《美丽的星期天》（Beautiful Sunday） 这首歌曲来自于 Daniel Boone 所带来的歌声，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嘞？我觉得听完之后，确实会有一种好想要出去走走晃晃哦。所以就算没有什么目的也没关系，就是出去晃晃的感觉。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通快易通，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赖湘硕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分队长来聊的吼，当然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假日出游可能会去的地方。近期因为这个捷运三莺线通车的关系，所以呢，这几天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陆陆续续吼都有去探访的这个声音传回来，告诉我说那边有多好玩，但是人好多好挤。所以呢，人这么多，当然相关的交通管制或疏导措施，今天就麻烦我们的分队长帮大家介绍一下。
3: 好。新北捷运三莺线在6月30号的时候正式通车，然后展开2个月的试营运到8月31日，然后每天营运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8点，营运期间行驶区间就是均为全程车，然后尖峰的班距是6分钟，离峰是8分钟，会视现场的人潮滚动式调整，然后要。为了迎接就是新北市美术馆开馆周年跟三莺线的通车，新北市美术馆在6月20日起到7月12日举办那个海山夜行新北市美术馆建筑光雕暨声光环境剧场活动，以建筑光雕结合声光音效打造环境剧场，形成沉浸式的夜间体验，并透过海山谷地名出发，一路跨越至清代日治时期，亲身体验台北的历史脉络跟流动在光影之中的城市未来。然后活动期间除了建筑光雕声光剧场外，还有举办多场的表演节目，包括剧场演出、马戏团杂耍，然后串联场馆跟公共空间。本周6日7月4号跟5号晚间8点20分还要释放烟火秀，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前往，火车可以搭到莺歌站，步行约6分钟，然后捷运可以搭乘新北捷运三莺线，搭到莺歌车站，步行1分钟可以抵达。然后如果要掌握即时路况资讯，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本局的 iPlace APP 或者是收听警广来获得最新的路况跟交通管制讯息，这样。
0: 嗯，没错，因为这个周末呢就这么刚刚好在晚上会来释放烟火，刚刚是说这晚上的8点20嘛，对不对？
3: 对，没错。
0: 嗯哼，诶，那想问一下，我们在释放烟火的前面会不会有一些交通管制是车辆无法通行的部分呢？
3: 前面都是可以管制，只是听众朋友要注意，就是如果周围的停车场满场的话，就不要就是排队等候，然后占用到车道，影响通行这样子。
0: 嗯哼，因为想当然而啊，毕竟这个刚通车的三莺线，又加上它是免费试乘嘛，所以人一定会很多吼。那也希望朋友，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要去看的话，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我自己非常推的，不只是这个刚通车的三莺线，其实火车坐到莺歌火车站，真的出来吼，直直走就好了，非常的顺。而且既然人会很多，我们就跟着人潮走，也不用担心。那如果你真的要开车过来，我们可能要停在稍微远一点的停车场比较安全吼。然后你的这个停车场的资讯也尽可能找个可能5、6个吼作为你的备案。好，那除了这个三莺线的通车还有相关的活动需要注意之外，另外一块呢，当然也是说到夏天大家就说啊要去海边走走，海边晃晃，那我们的芙蓉沙雕季是不是又来了嘞？
3: 对，今年本年的芙蓉沙雕季已经迈入第19个年头，然后这次是以环球夏日沙

0: 聊派对当主题，然后已经从5月29号，然后会展到10月26号，活动是在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在芙蓉海水浴场。然后这是有结合国内外15位的沙雕艺术家打造，然后有40多座的主题沙雕、
1: 嗯、
0: 然后像驯龙高手、史瑞克、功夫熊猫这些角色跟人物都有打造成沙雕，民众可以就是暑假期间可以带小朋友前往游，就是游玩，然后也是呼吁听众朋友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搭台铁到芙蓉站下车，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
1: 嗯、
0: 或者是搭基隆客运的台湾好行黄金浮动线856到芙蓉游客中心下车，或者是基隆客运的791号到芙蓉站下车。另外7月25号跟26号是就是沙雕还有结合我们本市主办的那个河海音乐季在公寮场、
1: 哦、
0: 对，如果有喜欢独立音乐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来听音乐这样子。
1: OK， 好，所以这个活动是会一路到10月26号为止哦。这个芙蓉沙雕，如果你很喜欢沙雕，很想要去跟他们拍照的话，哦，时间要抓好。那当然，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真的再次提醒，真的很重要，不要自己开车过去啦。那在这个月底的这个河海音乐季哦，因为相对来讲也是人车会比较多的地方跟时间段，所以也要请朋友务必要按照我们这个人员指挥哦，小心通过。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分队长，就这些相关资讯，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可能粉丝专页或说哪里可以找到比较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安排行程呢？
0: 嗯，在那个我们新北的那个管理局的网站上面都会有公告这样子。
1: 哦，好 ，OK，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可以先上网做做功课哦，确认一下自己当天的行程，然后可能会经过哪些地方，也可以顺便安排一下可能什么3天2夜啊、2天1夜的小旅行，不一定自己开车。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慢慢来比较快哦，慢慢的漫游也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暑假旅游的选择。那最后我们分队长还有什么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地方吗？
0: 嗯，就是假日出游就是人会比较多，就是大家开车要耐心等候，然后就是不要违规，这样注意交通安全。
1: 嗯哼，我们就是安全不违规，小心保持耐心，天气很热，这个路怒症不要太容易发作。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赖香寿分队长提醒大家这一些，感谢您。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这是奶茶刘若英的歌声，亲爱的路人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哦。下午3:28，在我们收听新闻之前，来路况补充一下吼。稍早省道台64往西方向，不管是7.9公里观音山前的砂石车，还有观音山出口匝道连接车，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吼，两台抛锚车都不用担心。但是在省道台64刚才西向13.2公里，过了三重的外侧，又看到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国道3号的部分，原本北上58.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一度有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和嘎仔掉地雷。刚刚好逃渡啊，好，这个北控说在国道3号北上58.4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哦。那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在国道路网图上车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大约也只有落在40公里左右，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状况呢。好，如果朋友有看到，麻烦跟我们说一声，电话0800-000-123，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来跟你说一下哈，刚才省道台64往西13.2公里过三重的外侧，原本是说看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但是北分局刚才更正了，原来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总而言之，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可以的话先改道会比较好。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记得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道3号往北方向53.4公里过英歌系统，请小心闪避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我们已经通报了。

0: 景广新闻。
1: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全面围堵中联油脂问题毒油品，昨天查核八家业者共下架248件，并依卫福部要求督促所有通路在今天中午前完成下架，强化食安防护。陈怡琳报道。
2: 针对中联油脂事件，苗栗县政府卫生局持续追查油品流向，二号稽查大卖场、五金及生活用品连锁店等八家贩售业者，严防问题油品流入市面。卫生局长杨文智说，
3: 依照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目前总共有15种风险油品，卫福部也已经要求在今天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所有贩售业都不能陈列贩售这15项批号的食用油。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在7月2号依照卫福部的资讯，共查核县内8家贩售业者下架了10个品项的油品，总共248件。
2: 县府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依照卫福部提供的风险管理资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并呼吁业者落实自主管理。若发现公告批号油品仍在架上，应立即下架回收，违者将依法严惩。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为记你的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5: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还可以对时代走，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车头头前会当改善更加好。除了对咱家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遮讨论代志，包括是工程师、医师，还是真侪其他的科技团队来遮，嘛是一个真光荣的代志。
4: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 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宜兰县员山乡一处铁皮屋传出剧毒，宜兰警分局接获情资后组成专案小组查缉，当场破获天九牌赌局，逮捕9名赌客，并查扣赌具、赌资，依赌博罪移送侦办。罗家辉报道。
6: 宜兰警分局员山派出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庙宇旁的铁皮屋常有不明人士出入，疑似从事非法聚赌。专案小组经过多日严密搜证和观察，确认该处确实暗藏天九牌赌局，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见时机成熟，展开突袭式查缉。所长林明彦说，
7: 当场查获9名赌客对赌天九牌，现场并查扣天九牌一副，共32张、骰子3颗、新台币7000元等证物。全案制作完毕还俊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6: 警方重申，赌博行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易衍生暴力或财产纠纷，严重危害居家安宁。警方对于非法赌博绝不宽待，将持续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同时也特别呼吁社区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疑似剧毒等可疑迹象，请务必拨打110通报，警民携手打造良好的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

0: 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下午来到3:36，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刮起咪呀！哇，终于吼，我的外头天色那个太阳光啊，不会直接直射进来吼，没有这么的这个刺眼了。但是不知道现在你的车窗外的天气如何吼？希望是好天气，但是不要有太刺眼的阳光，可能这个头上有一朵可爱的小白云吼，帮你挡一下阳光。好，那路况部分有没有什么变化嘞？有哦，排除消息先跟你说一下哈。原本国道三号往北方向58.4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侧事故确认排除，但是就在刚刚国三的北上中和出口又有一起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等待处理当中哦，请朋友经过也是要小心哦。这是国三北上中和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台64线台六四西向13.2公里过了三重路段外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已经回堵了1.2公里左右，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请朋友务必要改道了，因为现在后方有1.2公里的回堵车流。那如果您已经在路上，已经刚好卡在车阵当中呢，我们就是循序渐进，不要变换车道啊，小心开车啊。如果真的呢是到现场发现刚好是开在外侧正在处理事故的车道上，我们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哦。再来要持续提醒的是目前国道上面的这个长期工程，现在国道三号北上2.5到0公里从马东系统前到基金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工程还在施作中，国道5号双向一次出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北上的罗东到宜兰沿线外侧车道的清扫，北上头城入口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目前都还在持续施作当中，也请朋友行经施工地点一定要小心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台61线的朋友，目前在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通行哦。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还在持续。好啦，如果有任何路况后续，欢迎朋友随时来电补充，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呢在 bar 当中要跟你分享是什么样的歌曲啊，当然就是这个 holiday 齁，这个我们假期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勒。我想最近呢如果放假的话出去走走是不错，但是真的天气好热，好想在家里待着。那在家里待着能干嘛呢？我自己其实蛮常会玩桌游的，我觉得桌游是一个很不错可以杀时间顺便练练脑子的一个方法。那除此之外，如果你真的是也不想动脑子，只想要单纯感受这个热血沸腾的感觉呢，最近世足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好，这个刚好因为我在主持的时候呢，旁边这个电视呢也会陆陆续续呢转播一些片段，所以看到这个球踢进去这个球框的时候呢，就是会特

特别的激动哈，就好像跟这个现场的这个球迷一样，哇，看到有进球就是特别的 happy。哎，但是说实话啦，就是那个足球可能没有看得很懂哈，但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有这个热血沸腾的感觉。刚好搭配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所推荐一首非常热血的朋克歌曲 ，Green Day 年轻岁月合唱团的歌曲《Holiday 人生假期》。

他们是 Green Day 年轻岁月合唱团，这首歌曲 Holiday 非常非常有这个 power 的一首朋克歌曲哦。下午3:44，刚刚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朋友说看到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还要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哦，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清除。那另外省道台64往西的13.2公里，在过了三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有1.2公里的回堵车流哦。听完了热血激昂的歌曲之后，再来听到的歌曲呢，我觉得会稍

稍微calm down 一点，这是苏有朋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走。好，有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待久了啊，确实会觉得好像越来越没有力气，然后越来越懒。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自己就这样想说啊，好像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身体没有很好，来休困几天，结果越休息越累啊，所以呢我就决定好 OK， 我要出去走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米娅终于开始运动了。还我在大概三天前吧，开始就是在家人的鼓励之下，当然也是他陪着我一起运动啦，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晚餐之后会稍微去散个步走一走，因为我觉得这个果然还是蛮重要的，毕竟看着自己的游泳圈一天比一天还要大，觉得说哦天哪，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工作啊本来就已经会久坐了，还是要起来走一走啦。所以如果你也是一样在等一个契机要起来运动的话，希望 Mia 的这个开始运动的小习惯也可以传递给大家，大家一起走起来。Thank you.

苏有朋的歌声走，时间来到下午的3:50，路况也有些许变化喽。稍早在国道5号的双向疑似出入口匝道内侧的清扫，以及北上原本罗东宜兰路段头城入口的内侧外侧车道清扫作业，通通都接获排除。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后，目前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到圆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朋友您原本打算走建国高架往北方向，从这个圆山接回国一的话呢，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再来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哪里勒，在这个是哪里，国一还是国三我不太确定吼。有朋友说看到一个菜篮子掉在大约 107.1 到 107.2 公里的路段，但是我不太确定这是国一还是国道三号，因为有人说国一，但是有人说是在香山交流道，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好，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知道路况的人0800000123记得转二跟我们说。再来跟你说的是省道台64原本西向 13.2 公里，在过了三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终于接获排除了。不对，还没哦，好，现在事故还没排除，后方的回堵车流还有 1.2 公里，哇，所以现在还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和出口事故倒是确定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再来呢，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是女生的声音，这是陈绮贞的歌声，叫做《微凉的你》。天气很热吼，现在你的窗外有没有一朵乌云帮你遮挡住天空这个非常刺眼的阳光呢？希望它只有单纯的遮阳，不要为你带来一些雨水。

这是陈绮贞的歌声《微凉的你》。那接下来呢，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喜欢这首歌，这是来自于王梦玲所演唱的《欢乐假期》。这首歌也希望就是从歌曲里面我带给大家满满这个 happy 的感觉哦。那么在这个 happy 的节奏当中，米娅真的要去放假了吼，等一下就交棒给 Lucas， 我们就明天不会见吼，下礼拜一下午一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先提醒一下路况，国三往北 61.4 公里过大溪请小心留意，目前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吼，记得小心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好啦，真的交棒给 Lucas 了，我们就下礼拜一下午一点钟空中见，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107.1 公里到 107.2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拦阻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133.5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61.4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向 13.2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1: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转几个弯就看到眼前的风光，在遥远的路上。
5: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6: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5: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6: 哎，
5: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6: 知。
7: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扶中心的妇幼主委陈雪芳。咱做人父母，总是为着要给囡仔过较好的生活，大家拢打拼工作，但是囡仔的成长干那一摆尔。咱做父母的陪伴，对囡仔来讲是上重要的代志。咱啊，每一天会当拨一滴啊时间来陪囡仔讲话，关心囡仔，把囡仔当作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相信囡仔的成长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新北市家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的孩童们的幸福。
9: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1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1: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10: 有一种好，叫做
1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0: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今天是7月3号，暑假已经正式来啦，所以国道5号的暑期模式呢，现在就体现在南下路段哦。真的啊，在南下的平林交流道前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如果你现在要往宜兰方向的朋友呢，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哦。现在的车阵尾端大约就是在11公里处，国道五号南下11到16公里这之间是最塞的范围。至于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它头顶上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红通通的。再来是国一北上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均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话呢，刚刚在北上中和出口的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过后，一路到福德隧道之间，还有在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车多速度慢。北上的大溪路段车流拥塞，主要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北上 61.4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中内侧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才会导致后方回堵到指标65公里。从龙潭过来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两者的落差有点大。在这个事故路段之前呢，大致上都是正常的，但是到了事故后方后，目前这个大溪路段红到发亮咯，平均速率是不到30。国道二号目前虽然说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但是在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就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的速度徘徊。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西行线13.2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要小心啦，现场呢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目前事故还在处理中，所以导致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沿线都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主要原因是受到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所以导致汇入的地方呢速度有给它慢哦，这个时速呢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很罕见。现在这个时候台65线南下土城路段是红到发亮哦。如果说呢您刚好要上国道三号的话呢，看是不是呢先改走平面下方，我们改走中央路三段哦，从中央路三段上国道三号土城交流道或许会比较理想一点哦。有一些这个清扫的作业呢都已经撤除了，分别在国道五号双向宜四出入口匝道跟北上的罗东到宜兰头城入口这边，稍早移动式的扫街作业都已经横扫完毕结束咯。掉落物方面要提醒的是，国三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经过。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大直地区的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民水路到堤岭大道二段这之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运作当中，今天的进度呢到5点收工，而这项日间施工呢会持续到8月15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 后续路况情形最新焦点呢，再麻烦朋友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点三百点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送上Jolin的歌曲《美杜莎》。

来自90蔡依林的《美杜莎》。哎，这首歌曲呢，跟我们的这个最近的天气状况有关哦。究竟这个梅莎台风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真真切切的讯息，我们待会新闻过后呢，再来揭晓喽。目前看来呢，是离台湾非常的遥远。并不会影响到这个天气状况，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台风就不一样了，它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甚至入夜之后变成强烈台风哦。相关的讯息呢，我们都会在我们各节新闻之后呢来跟大家做提醒。那也尽早做好防台措施哦，包含你的这个阳台的盆栽啊、顶楼的棚架、啊、等等之类的，有没有固定好？有没有把它扎牢固定好？其实就跟我们开货车的朋友一样，你的货物如果说在车上没有把它扎牢捆绑固定好，就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希望不要有掉落物出现哦。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在 61.4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中内侧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后方走走停停，现在已经间接影响到龙潭路段的行车速度了。从龙潭交流道这边开始呢，均速就掉到了40到50公里之间，是越走越缓慢。

大概到了北上64公里开始呢，就会变成红色灯号，平均速率是低于40的哦。另外一个事故现场呢，是在台64线西行线 13.2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也是回堵超过一公里排队的车流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国三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听到这个衬乐是不是非常熟悉呢？答对了，就是不可能的任务经典的主题曲。那为什么会在今天这个时候安排呢？因为今天7月3号是我们的巨星汤姆克鲁斯的生日，但他没有在歌坛唱过歌，只好用他的电影代表作来望大家呢，好跟他庆生一下啦。如果你也是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所有的梦想都会实现，都有可能实现哦，不会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不可能，我们把不可能化为可能好不好。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现在是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那既然提到今天这个日子咯，在1995年的7月3号这一天，王菲推出她的翻唱专辑，为一代歌后也是她的偶像邓丽君哦，诠释了很多首邓丽君经典好听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当时八点档这个华视的金氏媳妇的主题曲，你在我心中，会唱的跟着唱哦。

这张专辑呢还有一张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以往呢王菲在发专辑的时候都会用她以前的艺名叫王静文，但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呢就变回本名咯，所以这是首张、哦、用王菲本名所诠释的这个国语专辑。4:21，刚刚在国三北上61.4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中内侧两台自小客事故排除咯，车流回堵3公里，还在疏解车流中。好，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的话呢，可能就是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在这个林口这边，林口区的文化北路一段往南跟八德路的交叉口，不晓得什么原因这边进行交通管制，管制车辆没有办法进行右转。好，我们已经转达新北交大来查看看说这现场是不是有状况或者是事故、哦、目前在文化北路一段往南跟八德路的交叉口没有办法进行右转哦，请大家务必配合现场员警或是义交的指挥。台61线北上在21.3公里过了竹围路段内侧路间有圆形的掉落物，小心闪避咯，它是在内侧路间，所以行驶在内侧车道的朋友应该会遇到。这个是在台61线北上21.3公里的路况。国三北上49.1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散落轮胎皮 ，Lenapo 几家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64线西行线13.2公里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如果说呢有更进一步的消息，都麻烦朋友告诉我们哦。至于台65线的车况，现在南下的土城路段大排长龙，回堵到板桥二路段了。赶时间的朋友先改道行驶，先避开台65线南下板桥二到土城交流道接国三的路段，红色、紫色都有。那这个紫色呢，主要就是散播在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这之间走走停停，均速是不到20的。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进来喽，这个是在忠孝东路往西方向，介于建国南路到金山南路口哦，这边沿线都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捷运施工的话呢，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改道的路线记好。因为呢5点过后这个路段很容易造成车多拥塞，回堵的时候呢就要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同样的木栅路三段也是有捷运施工的范围，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两个呢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同样要做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完工。原本在国三北上2.5到0公里之间，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金交流道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施工已经收工撤除。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哦，现在是全线车多哦。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喽。那么现在在台北市内湖区南京东路六段往西方向跟旧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先前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哦，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表定的时间是到4点撤除。这个施工的时间呢也是一路做到7月7号，就这么几天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进行。以及呢在国三北上53.4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的轮胎皮还在不在呀？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损损跨跨几的哦，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现在要往宜兰的朋友呢，注意喽，在这个平林交流道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均速是不到40。那最早以前呢，在蓬山隧道这里啊，已经是走走停停哦，9到10公里之间，目前的平均速率呢会。

低于20，准备要进入蓬山隧道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这张专辑呢正好也是齁刚届满这个好多年的时间，就是呢7月2号的时候了，这是黎明他进军国语歌坛的首张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发行在1991年7月2号。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还有营业税以及健保费超过了6500万元，长期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了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

0: 房产，并且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集了700余页的证据，申请管收。经过了高院发回之后，台北地院在6月才准管收，并且解送管收所来执行。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家道币挣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2: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清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房产跟作领租金哦。那此外，义务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0: 国人出国的人数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了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医师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的族群，出国前务必要从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适合搭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4: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呢，那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3: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3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4到6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斥资9.1亿元的台中市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开幕，设有中南部最大的溜冰场，未来选手不必再利用深夜时段上冰练训练，不只可以在家乡追梦，也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冰上运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卢秀燕市长指出，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设施就是中南部最大溜冰场，因为台湾短道竞速滑冰代表队有许多选手就是来自台中，是否更深刻看见冰上运动人才实力和训练需求？
6: 他们都要利用晚上上台北去，在台北小巨蛋，等台北小巨蛋结束营业以后，晚上3更半夜他们才能练习，练习以后清晨都落车回来台中，未来我们冰上运动的选手就可以在我们台中自己练习，而且像这种标准的世界的一个滑冰场，台湾只有我们跟台北有。
5: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是地上4层地下1层建筑，冰外设有30公尺×60公尺滑冰场，可提供冰上运动训练赛事和一般民众的体验，其他楼层已有游泳池、体适能中心、综合球场和韵律教室，满足多元运动需求。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洋面上有2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 是轻度台风，

0: 且强度发展有限，对台湾没有影响。那另外一个目前中度台风巴威，距离还是非常遥远哦，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时间较久，不确定性也大，要持续关注。那对于台湾附近的话，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类似哦，所以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下午出门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哦。而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37度左右。静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周末假期两天天气都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出门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台正宵。忙碌的都市生活圈难免塞车，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赞啊！

4:39，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刚刚台64线西行线13.2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喽，非常感谢相关单位的帮忙。好，北区交控呢，好，刚刚说这个事故哦，造成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目前正在消化车流当中。国三北上65.8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小心，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哦。但其实这起事故呢，它是比较靠近大溪交流道，这是刚过龙潭交流道之后的内侧有发生事故，提醒大家要小心。原本在国三北上61.4的这起事故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在这个路段上的附近哦，65.8公里又有一起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那今天呢，是在这个公务人员的考试当中，如果你有家人朋友哦，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呢，应该都已经考完。目前考试结束，散场的人潮及车潮导致了中和景和路163号，就是在景和高中附近这个路段非常塞，甚至呢呈现定点哦。目前中和景和路往北方向车多定点，是因为公务人员考试散场的影响。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先避开周边的路段哦。这是在中和景和高中附近。国道1号北上25.3公里，在重庆北交流道前

0: 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跟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这边呢车流呢已经回堵了。三重到重庆北路段的确是红通通的，平均速率呢已经低于30公里，但是如果你现在走西武高架改道的话呢，其实跟它相对应位置差不多的路段，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速率呢也低于40。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哦，会比往常还要提前出现排队的车流，又加上暑假的模式，像国道五号南下，现在台北要往宜兰的朋友辛苦了。在南下蓬山隧道附近以及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平均速率都低于40，非常塞。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之后才会逐渐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安坑隧道，还有在土城到树林之间南下的车流真的不好走，影响到台65线要汇入进来的车流表现。现在台65线南下后方已经排队到了板桥二路段咯。国三北上龙潭到大溪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也是满江红啊，均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呢在我们南下的这个原本塞车湖口服务区过后，现在车行速度恢复正常了，只剩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继续往前，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三重到重庆北都是满满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还有环北路段这边都是塞车。五羊高架目前北上机场系统路段52到51公里之间是比较慢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这边呢也不遑多让，均速都是在30到40。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本周光阴的故事呢，要带大家回味罗大佑的创作，他很多首歌曲呢，歌背后的故事都非常的耐听，一起来听听当时你在欣赏你的样子的时候，他的歌词跟曲目哦，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去穿插交织而成这首非常动人的作品，一起来听哦。
1: 每一段声音都赋予各种情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2: 有点紧张。
3: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4: 人生百态，不同经历。
1: 让我们一起尽情体会
5: 光阴的故事。

好，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今天带大家回味的是一首民国77年1988年出版的一首歌，叫做《你的样子》。《你的样子》这首歌是在杜琪峰导演的这个《阿郎的故事》里面的一首主题曲。这样，我怎么解释这首歌？你的样子这首歌好像说，我们人的一辈子里面，一生当中，总会有一些很孤独的朋友，或是孤独的你自己。当你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或是你跟这样的一个孤独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人跟人之间有些这种行径，有些心境，有些感情，有些情绪，有些过程，有些人生在离开我们的这种亲人朋友里面，我们的际遇是多么多么的类似那当作人的一部分，有一个朋友跟你有这样的共鸣，或是镜子里面的你跟你有这样的共鸣，有时候你会觉得人特别孤单的时候，也许你并不孤单，因为你有一个你的样子在照应的呼应着你的人生。各位，你的样子。

好，我们呢在听歌曲的同时呢，很少有朋友会去关注说作词或是作曲者他想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我们就会透过光阴的故事这个单元呢，来抽丝剥茧，把一些特殊或者是呢比较有名甚至呢非主打的作品，来把这些歌词的含义或者是曲目的一个创作宗旨哦，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交流。以歌会友不只是在 call in 线上，也可以呢透过单元的契机啊，一天呢来认识一首歌曲，它歌背后的故事其实也是不错的哦。之后呢你去 KTV 跟朋友去点唱的话呢，就可以跟他娓娓道来说，哎，这首歌曲的故事是怎样怎样的。路况方面呢，也是要提醒一下，现在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忠孝桥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很大，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仁爱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从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也是满满满的车流，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 51.2 公里机场系统过后的中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完毕，车流回堵一公里。国三北上在 65.8 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也都已经排除。那目前呢要注意的施工路段呢，就是在台北市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明水路到提

顶大道二段这之间外侧车道施工运作当中，今天的进度呢到五点钟才会收工，那这个算是长期的工程哦。到8月15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进行日间施工。那如果是在新北市的话呢，这个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养护作业呢，要持续到开学之后9月3号哦。这段期间呢，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一个策略，在林口当地的朋友要留意哦。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之间捷运施工的话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吼，最近呢这个中正路，很多朋友都说上下班的尖峰时段，他们都会改道行驶，都会提早避开。Very good， 这样子就对了。因为这段期间，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一段的内侧车道是捷运施工的现场。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要注意的是改道路线有四条，四选一就好。郡宝路、郡新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都 OK， 但因为三龙街它已经靠近万寿路一段了，所以呢，你要去接近这个树林市区的话呢，你就是透过刚刚前面那三条就可以哦。像是郡宝路、郡新街、三郡街，我们以这三条改道路线为主。那桃园的朋友呢，就比较单纯一点啊，你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最后也都可以通往万寿路一段，就是这样子做改道就可以了。这个施工呢，要到2029年才会完工。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它也是为了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进度。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啦，中山地下道跟丽人地下道都可以做行驶。但是机车道的朋友呢，不必特别改道，因为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结束。天气太热了，对不对？来吃冰吧。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吧。它的前奏就很有代入感，好像回到校园恋情的那个时光。南拳妈妈所诠释的香草爸爸。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开。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3: 好有应景的感觉哈，这是南拳妈妈的歌曲《香草爸爸》。在外工作的朋友辛苦了，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要补足水分，不要中暑哦。如果说呢，真的天气太炎热的话呢，就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的工作，才不会有一些这个疲劳的问题哦。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哦，不要硬筋啊。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况是这样子的哦，现在已经呈现五颜六色 colorful， 现在均速不到20公里的紫色灯号就是出现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一北上在这个三重到重庆北之间都还是走走停停哦。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中和到土城路段也都是走走又停停。中和到土城目前的平均速率刚好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反而说呢，土城到树林这边的车况呢已经有改善了，大致上就可以维持到60-70之间。所以目前的重点呢会摆在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是不是有事故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那我们就继续走走走 OK 了，南下就是大概在土城这边就会形成一个车流瓶颈，过了土城之后就好走多了。北上方向的大溪一路到三鹰路段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先前事故造成的车流拥塞，但是北上 65.8 公里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哦，至少呢你过了事故点之后，它进入的就是单纯车多的范围，大溪一路到三鹰交流道。国道二号的话呢，目前就是在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大南到莺歌系统马西安基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啊。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要往平林方向走的话呢，要特别注意有一段呢是非常塞的哦，现在已经连成一条红龙啦，在南下的 10.5-15 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10.5-15 公里这边呢时速都是在30公里上下哦。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就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咯。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一路跟忠孝路口因为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车多回堵，请大家一定要脚下留情帮帮忙，经过各个交叉路口一定要秉持慢看停，维持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哦。国一北上 25.3 公里重庆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咯，车流回堵2公里。国一北上 75.5 公里已经过了湖口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皮，今天轮胎皮的路况哦，在我这个时间点已经是第三起咯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爱车的轮胎啊，它到底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开，平常的行前检查定期保养的工作也都要好好的检测一下我们轮胎的健康程度哦。准备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内线车道掉落安全帽，南下369.8公里五甲系统前加速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入口匝道五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多速缓。北上75.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前路到杨梅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东向14.6公里过燕巢中线车道的潭力神已经接获排除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9.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车辆停放，台88线西向6.4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哎，小美，我刚刚坐计程车，司机好像一直绕路，哎，车资比平常还贵。
6: 那你可以去申诉啊。
5: 是哦，要怎么申诉啊？
6: 好像要打电话。
5: 那要打给谁啊？
6: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嗯，好啊。
7: 乘客如果遇到计程车驾驶有超收车资、绕路、拒载或是服务态度不佳的情形，可以记下车辆号码、驾驶姓名或职业登记证号码、发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资料后，透过电话向1999市民热线、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或交通警察大队申诉，经查证属实者将依相关规定裁处。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0: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8: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9: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开车路上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刚刚看了一下电影画面，有一段路哦，哇，这个浓烟很大，请大家小心注意啦。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路间，这边的这个中央分隔岛的花木哦，有起火的情形。好在呢，有人员在现场处理了。不过这边的浓烟很大。提醒大家要注意哦，这是国一北上的路段，28.3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路间，这边

原本是边坡起火，但是因为看了一下它的画面，其实呢就是哦这个草木花木起火燃烧，目前有人员在现场处理，经过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么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21.3公里，过了竹围交流道内侧路肩掉落物，这是圆形状的掉落物，已经通知公务段帮忙处理。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流了。那更早以前，如果你是从桃园机场端上来，会先在大园到大竹这个路段，车多拥塞，时速呢刚好在30公里左右，就是目前国道二号的车多路段，大园到大竹、大南到莺歌系统。那如果是国道一号的话呢，我们又更新了哦，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有两个路段呢是红道发紫，就是呢东湖路段这边15到17公里，以及呢在我们圆山靠近圆山的19到21公里之间啊，这边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了哦。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平镇系统到中立出口前、中立转接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均速在30到40之间。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呢，就走走停停，就是因为在北上28.3公里，目前有很多朋友打来关心，说哦，在这个三重交流道前的路肩看到有起火的情形。现场呢有看到人员在处理，用灭火器在扑灭哦，但是这个浓烟还是很大，窜到这个高架路段上面哦，所以连带影响到的层面就是西武高架北上28.3公里附近也都会有看到这个浓烟，请大家小心行车视线咯。再往前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之前车多的状况已经缓和了，平均速率呢在60到70之间，不像先前那么堵。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的环北出口前都是车多排队当中。五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以及机场系统路段，就是52到50.5公里之间，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大概只有20到30之间。不过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哦，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麦点威，这也是今天过生日的包伟明所带来的歌曲 Run Run Run， 承袭他以前的代表作跑跑跑向前跑，好，只是换成比较国际化的编曲，还有相关的这个前卫的歌词，歌名呢就是英文 Run Run Run。

包伟明的歌曲 Run Run Run 5:13，注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28.3 三重交流道前的路间，这边可能有人乱丢烟蒂哦，造成之前这边的花木哦，就是这个植物的这个地方呢有起火的情形，火势还没有排除哦，目前浓烟窜出，请大家要小心注意，很多朋友都打来关心哦。那在它上方的西武高架北上 28.3 公里的朋友呢也都会看到这个浓烟，请大家小心开车。这边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目前要往宜兰的朋友呢，哦，现在车多的路段是集中在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原先这个蓬山隧道的这个车多状况已经排除了，蓬山隧道前后呢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均速，只有在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处时速呢是不到40，北上的雪隧入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哦，所以南下北上都各有排队的车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雪山隧道入口前都是排队的，哦，不管是南下跟北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安全距离要掌握好，开车要采取中庸之道，就是那个安全距离不要靠得太近，也不要拉得太长，进入隧道之后呢也不可以任意的变换车道，才不会被点名。国道三号目前有多处路段都是走走又停停，在南下的新店到安坑隧道，这是第一波排队的车流。再来就是中和到土城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中和到土城，哦，甚至呢树林交流道前也是间歇性车多。北上的话呢就是大溪到三鶯交流道路段，大溪到三鶯中间会经过埔顶二埔顶一隧道还有莺歌系统，那莺歌系统这边的均速呢就不到20咯，时速呢是低于20，过三鶯交流道之后呢才会比较顺。国道二号的话呢在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普遍来讲也都不好走。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都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跟先前一样车流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北上方向的泰山出口以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还是车多，时速呢不到40。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忠孝桥三重要往台北市区的方向也是不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要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还是排队的情形。

这个男人只 run 一遍而已，来自吴克群的歌声 run。跟刚刚包伟明的 Run Run Run 乘以三，到底两者之间的力道有没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大家听完之后呢，也都可以感同身受，对不对？好，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28.3 公里，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三重交流道前的这个靠近护栏这边的花草树木哦，因为有起火的情形，消防车队呢已经到达现场在处理了，后方走走又停停，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了，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车况。很多朋友刚刚打来通报哦，国一北上 28.3 公里，这边呢是有人吗？就是在这边走来走去哦，其实不是哦。朋友刚刚传私讯说哦，这个不是误闯的情形啊，是有人在清除现场的这些掉落物，或者是呢造成起火的一些物品，所以你会看到说哦，在国一北上 28.3 公里的外侧路间，除了停满了消防车，以及呢消防队员都在现场处理，相关单位呢也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所以并不是单纯的行人误闯上来哦。这是国一北上 28.3 公里的路况，希望待会呢就可以尽早排除哦，大家安全第一哦。西武高架北上跟这个路段对应的公里数哦，28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目前事故路段是在

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排除的是先前在北上25.4公里重庆北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已经处理完毕。三角锥掉落在路肩，而且一次出现双胞胎两个哦，在国道二号西向13.8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路肩，两个交通锥掉落在这里，小心注意一下哦。淡江大桥八里往淡水方向车多拥挤，走台61线北上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大概开到八里一交流道这边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就是因为淡江大桥要下淡水端，目前车流回堵的影响。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车流量大，林口的路段目前呢，除了在文化三路一段往国一车多，在文化一路跟忠孝路口也是不好走，主要原因是因为路口都没有保持净空啊，伤脑筋，请大家脚下留情帮帮忙，经过交叉路口一定要秉持慢看停，黄灯亮的时候呢就要减速慢行，不要再硬生生的给它开过去哦，以免卡在路中间，这个十字路口中央卡住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来往的车辆，也影响到这边的行车速度哦。送上温岚的冰河，让大家凉快一下吧。

以往这种炎热的天气要听温岚的歌啊，多半都会选择热浪，但是这个月我们想要换点别的哦，用冰河来疗愈大家，让大家可以凉快舒畅一点。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提到的 28.3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目前已经呈现定点哦。主要原因呢，就是相关单位跟消防人员呢，还在路间进行处理。原本就是哦边坡起火，但其实这边更确切的哦，应该不算是边坡，它算是靠近外侧护栏旁边的这个哦花草植物。目前呢，它这个火势已经控制住了，只是说浓烟呢还是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包含上方的细五高架哦，这个都会受到影响。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其实就快要排除咯，目前浓烟已经越来越小，越来越些微哦，但是后方走走停停的原因是因为现场有拖吊车跟消防车都在后方警戒当中，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路肩，才会导致目前走走停停。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改走细五高架或许会比较妥当，因为相对应来讲的话啊，平面的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过后到三重红到发紫，但细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就是单纯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哦，那相对来讲的话呢，你走高架路段会比较快一点点，但是安全第一吼，不要开快车哦。原本在台68线西行线10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内侧路间有一个白管吼，就是白色板子跟管状的掉落物都已经顺利排除，已经没有发现了。而在国一北上48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原本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现在都已经搞定喽。后方回堵1公里还在疏解车流中，原本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还有就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也是一样，红 brown 红通通的，车多回堵到仁爱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从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也是车多多，师大路出口目前下不太去。而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也有朋友说吼，在这个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也不好桥了，现在后方回堵到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所以呢，忠孝桥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

0: 经典不朽之作张清芳的《大雨的夜里》。5:33，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A 入口，小心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接到。而在北上的国道一号91公里竹北交流道的内侧，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都请大家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原先在北上48公里过桃园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28.3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那消防车辆呢也都已经离开，只剩下高速公路局的这个施工车辆还在外侧跟路间准备呢要离开了。但是这边的车行速度一直都是低于20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车流表现，尾端已经排队到31公里，国一北上在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就走走停停，主要呢就是受到刚刚这个状况请大家不要乱丢烟蒂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啊，不管是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道理。那在马路上面呢，如果你有看到一些这个路面不平的情形也是要注意一下。像昨天呢有跟大家报道说台64线在西向5.6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前这个路面不平整的问题，有朋友非常的好奇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现在没有报道就代表说这个已经把它填补完毕排除搞定了，原本是路面凹陷又隆起的情况现在都没有看到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5: 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4: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5: 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4: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5: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8: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7: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8: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7: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

0: 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1: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好，究竟这个台风的未来动向是如何呢？赶快来关心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洋面上是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是在南海，那强度是轻度，而且发展有限，对台湾是不会有影响的哦。那另外一个是目前中度台风巴威，距离还非常遥远，大概还有3600公里左右。那不过因为环境良好，所以预估强度会持续的增强。那路径上大致还是维持太平洋跟南侧偏西在稳定的移动，那也是要到下周的后半段才会比较接近到台湾附近，所以整体时间比较久，不确定性大。那特别留意是下周后半天气上可能会有些影响。那再来是台湾附近呢，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最近几天天气也都很类似，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东南部及恒春半岛偶有临近短暂阵雨。而明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是下午出门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37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而下午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哦。那周末假期两天天气都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要注意午后降雨的情形。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OK， 谢谢恩宏提醒。
2: 谢谢，
1: 拜拜。
2: 好，拜拜。
1: 总算排除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啊！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三重交流道前，之前呢在靠近外侧护栏旁边的这个花草树木有起火的情形，火势扑灭了，状况都解除喽。现场的这个车辆，不管是消防车还是北区交控的施工车辆，都已经离开现场，后方回堵3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目前在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三重路段都还是走走停停，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国一北上37.8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注意爱切离。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目前都是常态性的车流，礼拜五的加成效应，目前很多条路段都是不好走的，像是在成功桥跟成美桥往内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从信义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非常塞哦，现在已经回堵到信义路上。

上方了。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已经回堵到农安街上方。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回堵到大直桥。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忠孝西路到桂林路上方车流量大，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下班车多。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的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这个其实跟昨天小罗报道的路况一样哦。现在在这个交叉路口有施工在进行，结果呢车流回堵到新北大道六段啊。如果说您刚好走新北大道，稍微看一下你现在行驶在哪个路段，如果是快要靠近六段的话呢，就要心理准备哦，因为前方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口内侧车道工程施作的影响，导致车流回堵到六段来喽。台65线北上，在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木板，详细的公里数再麻烦火眼金睛的朋友告诉我们，大概是在几 K 的地方。我们只知道说过了新庄二交流道一直到这个新庄一交流道之前，这边都有看到内侧车道掉落木板。不过说时迟那时快，也有相关人员告诉我们是在北上四到两公里之间，北上的四到两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掉落木板，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

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曲《天降辣妹》。5:47，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新竹 A 入口。注意哦，目前有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拖吊车刚刚抵达现场，后方定点不动啊，北丁北当，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先不要从新竹 A 入口上高速公路好吗？目前后方大排长龙，而且呈现定点不动的状况哦。那北上的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后方也是严重拥塞，所以整体看下来，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都是辛苦的，受到两起事故的影响，一个呢是新竹 A 入口，一个是北上的91公里。我这边的事故呢，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国道3号北上49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有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车辆呢占用路肩，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这是国三北上49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场。国道2号西向13.8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肩掉落两个交通锥，这个已经排除搞定，清洁溜溜了。国一北上37.8，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南下的国道1号在51.2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有车辆抛锚锈斗停放在内侧，所以呢势必也会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哦，因为是占用内侧，所以从桃园过来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前方的车流变化。桃园市大溪区环湖路这边有指标在 4.5 公里的地方土石坍方，导致双向道路都没有办法经过，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也请来往的车辆特别注意跟安全哦。这是大溪的环湖路 4.5 公里的地方土石坍方，导致双向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内湖方向车多回堵到南港，这边哦是南港路一段都是走走停停，南港交通分队持续的关注这边的车流变化哦。那如果是这个麦帅一桥麦帅二桥，现在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比较拥塞，成功桥跟成美桥都是往内湖方向在堵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信义路上方，如果呢你想要利用建国高架道路上国道一号的话呢，可能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了，目前后方回堵到信义路上方算是堵了蛮长一大段的距离哦。

花月团的歌曲《我是你的罗密欧》。那朱丽叶在哪里呢？就在歌词里啊。5:53，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国三北上49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哦。这个是在外侧路肩，你就会看到事故的车辆停放在这里。在国三北上49.1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要小心哦。国一北上在91公里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后方车流大排长龙。那跟这个新竹 A 入口的事故车辆哦，它这个车流集中在一块，整条都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在新竹系统这边呢就已经呈现定点喽。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受到两起事故的影响。请大家要改道行驶，提前改变您的行车路线哦。这是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哦，定点不动啊。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方向，在信义路四段之前中外侧车道发生事故了。哦，这个事故呢，也在刚刚已经接获通知。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也开始车多排队当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加上了中山南路往北，从仁爱路到忠孝东路口，这边呢沿线都是车流，请保持路口净空。成功桥往内湖方向车多回堵到南港，这边呢南港路，所以呢是不好走的，尾端就排队到了南港路上。原先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一路跟忠孝路口现场的车流恢复正常咯。下雨了哦，在新北市新庄跟桃园市龟山两地目前这边下雨了，如果有更多雨区的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也顺道提醒自己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哦。哦，靠近这个台湾了，这个台风靠近台湾的关系哦，这两天哦周休假期如果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像现在在龟山新庄下雨了，那林口这边是不是也下雨了呢？打个问号，你再帮我们揭晓答案。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0微。那我们就顺道来看一下整个国道的车流表现路网图，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高工局路段也是车多，桃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新竹路段都是辛苦哦，这只是南下而已哦。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刚刚提到了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车多定点，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坜出口前，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林口爬坡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还是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南下目前从指标16公里开始，一直到五股转接道沿线也都是走走又停停。北上方向的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到了五股转接道，这是西武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表现。五羊高架北

0: 以上比较明显出现了下班车流，像是杨梅端到校前路之间，机场系统路段从52公里开始一直到49公里都不好走。国道3号的话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车多定点，时速不到20。再往前，中和到土城路段也都是车多速度慢。再往前开，开到了莺歌系统，目前呢也是间歇性车多。北上的国道3号竹林交流道开始，一路到关西之前，高原到三鶯，高原到三鶯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中间经过了龙潭、大溪、埔顶二隧道、埔顶一隧道，一直到莺歌系统过后之后，你过了三鶯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一点。所以整个这样看下来呢，北上的国道3号高原到三鶯路段是辛苦的，而且是满的车流。再往前，三鶯交流道50到49公里之间，就是受到自小客撞护栏事故造成车流拥塞，所以有那么一小段红色点点，在这个三鶯路段就是事故的影响。那刚刚高原到三鶯路段呢，它就是单纯的下班车潮。北上的中和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国三北上37到35公里之间，目前均速是低于20的。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车流持续回堵。国三北上 83.5 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是受到内侧车道两台小轿车事故的影响，才会导致后方也是车多多。国三北上 83.5 公里目前有一起事故，那排除的消息当然是也有的，这是事故排除了。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北区交通中心把它排除搞定咯。那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这边也没有看到两台小客车事故，先前就排除咯。国三北上竹林路段原来如此，有两起事故都在这里，有两起哦，分别在 90.3 公里的内侧两台小轿车的事故，再往前 83.5 公里也是同样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也因此呢，目前这个路段呢已经列为重点了哦。国三北上竹林到关西之间目前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台北市的基隆路一段往南方向，在信义路四段之前，中外侧的事故造成车流回堵到松寿路上，目前车阵尾巴回堵到松寿路上。桃园市大溪区环湖路在指标 4.5 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是山区哦，就是靠近石门水库的环湖路，目前道路坍方，双向交通都无法通行，请大家改道行驶哦，也提醒自己一定要安全第一哦。通过这个路段先不要上去了，如果你在附近的话呢，请赶快下去，六点钟整点对时。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
1: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5.1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8.7公里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379公里内线和外线车道四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49.1公里过三莺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2.7公里深港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5线北上4公里到2公里之间过新庄二交流道到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嬷，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2: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1: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2: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1: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2: 哦，我已经哦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1: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实在。
2: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1: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2: 哦，真正是乖孙哦。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5: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4: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为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5: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4: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6: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难免遇到塞车，此刻的精神 SPA 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在景广台北台 FM94.3 陪伴你开车下班的最佳选择。

娃娃金志娟的歌曲《大雨》，现在有部分路段又下起滂沱大雨哦，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况哦。刚刚在桃园市龟山区、新北市的新庄区也都是下雨的，而在国道三号的竹林路段，刚刚的两起事故都顺利排除，这个路段也下雨哦。但先前

现在北上 90.3 跟 83.5 公里、各自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都顺利排除。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的内侧事故，以及原先在新竹 A 入口的事故，通通搞定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开始动起来。不过呢，国一北上新竹路段现在已经塞到了新竹系统前，在指标 100.5 公里会有急速降速、急速定点的情形，这边速度非常慢，回堵到新竹系统前。台北市的基隆路一段往南方向，在信义路四段前的中外侧车道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车流回堵到松寿路上。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在台北市区就是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成功桥跟成美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农安街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车流大排长龙，集中在信义路到圆山匝道上方，满满满的车流哦。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忠孝西路到桂林路上方，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都请大家保持耐心行驶，都在塞车。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哦，就是要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忠孝桥双向都车多。那往台北方向的尾端呢，已经塞到了台一线高架道路，导致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目前要往台北方向都不好走。新庄区的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口内侧车道施工运作当中，目前是 ING 的形态，还在做工程，所以导致车流回堵到新北大道六段，请先改道行驶，帮帮忙哦，现在后方都回堵到六段来了。这是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国道三号北上 49.1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这个路间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往北的方向，在民权东路之前有一台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不晓得是不是抛锚秀逗了。在这个林森北路往北方向，民权东路前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最后呢，要关注的是忠孝东西路往忠孝桥方向，车流回堵到杭州北路口。这边呢，就是介于杭州北路到馆前路口，都是车多。忠孝东路要往西的方向，现在排队到了杭州北路口，这边就是下班车流拥塞。来看看南港联络道现在有没有塞车哦，竟然说中了，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车行速度缓慢，目前平均速率20到40之间。至于其他方面，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五股二一路到江子翠交流道都是满满的车流哦。今天东行线比较塞哦，五股二到江子翠路段中间加害这个三重入口都是不好走，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也是满满的下班车流，西行线的中和交流道一直到板桥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流量非常大，现在回堵到福州匝道这里。北上的话呢，就是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回堵到新庄二交流道附近。至于台66线的话呢，这个双向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不好走。再来看台62线现在的车行速度，目前大致上都是维持正常的等级。台68线除非是有事故，不然的话呢，现在这边大致上都蛮好利用的，请大家继续的保持下去。

0: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5: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记得雨中行车要打开你的大灯，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台北市目前车多路段，在我们忠孝东路往东的方向，建国南路到大安路口，目前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市民大道高架往东，金山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车流量非常大。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这个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南京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车流拥塞，

0: 林森北路往北方向，在民权东路一段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不晓得离开了没。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健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谢谢我们景广之友的回报。那我们今天的单元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分队林廷卫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哎呀，真的，最近呢这个路况特别多，又加上暑假的关系。那现在呢，因为台风快要接近哦，变天了，很多路况呢，真的要希望大家小心开车啊。好，我们一开始的重点呢，是摆在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每天看这个新闻版面，都会看到两个字哦，毒驾。有关毒驾这部分，好，分队长您怎么看呢？
1: 我其实早在前两天也有上警广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毒驾的案例啊，那其实毒驾这部分近几年特别盛行，那其实它的盛行也不是说突然的，那主要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的所谓的僵尸烟弹，
0: 对，
1: 那这个僵尸烟弹就是来自于这个烟油，那它烟油里面含有一坨的一坨米子这种药物啊的那种毒品药物化学成分。那其实上次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是因为毒驾的危害实在太严重了，那甚至比酒驾还更可怕，就吸到已经晃神了嘛。那其实交通部这边其实有陆陆续续针对这个毒品的犯罪有升不断的在升级。那其实提到一个范畴，就是其实前几天讲完警广之后，隔天就有一个新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说我吃了一个药品，就是医生给我开的处方笺
0: 啊，
1: 结果被拦下来之后，
0: 有那个毒品反应，
1: 对，我呈现那个唾液快筛呈现了一个毒品的反应，就呈现阳性。那其实这个其实要跟大家讲，就是因为其实一托米子这种东西，不是说每个药品都有一托米子，是指说它这样陆续升级了，把毒品的这种的范畴变成普遍性，就代表一级的海洛因，二级的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凯他命、K 他命，或是摇头丸，或者三级的二级的大麻，还有陆陆续续三级的其他会影响中枢神经的一些化学药品，慢慢的都含进去了。那为什么毒驾会这么多？其实他平常的一般人他吸的不是一托米子哦。那我们其实我们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这边陆陆续续有拦查，不断的执法，其实拦查到了有部分人都是吸食安非他命，微量的安非他命。为什么他要工作哦，提振精神？哇，这提振精神一吸，被警察拦到了，被我们警方拦到，他就变毒驾了。哇，他说他不知道，他知道吸毒不好啊，当然吸毒不好，但是他不知道没影响到这么严重。它虽然跟一托米子的成分不太一样，因为一托米子是会吸到你之后真的是精神恍惚，你开车可能一不小心晃神，你就直接撞到行人或是撞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但是像安非他命这种是属于这种自我亢奋精神的这种，我们拦查到说，我只是吸自己兴奋提神的，但是告诉大家，就是有这种成分的药物都不能上路。那只要被我们警方拦到，都经过多一筛检。都是阳性，就是要依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跟刑法去做一个执法的办移送哦，所以要在这边跟大家提醒，其实处方笺这边虽然这边有些东西有些的药品是有微量的，所以在跟医师嘱咐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小心斟酌一下，
0: 对，
1: 要提醒医生，对，因为这个虽然真的是，虽然你用这个药物。我刚好接到一个朋友打电话来电，就说：“我父母亲可能有高血压，他可能会吃一些药，可能还有这些药物。那这些药物可能都有含有微量的，那只能跟他说，就是真的不要去使用一些动力交通工具，就是多一份心力开坐大众交通工具或是搭计程车也好，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了安全起见，就是呢，不要开车，也不要骑车，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会只会增加执法的难度啊。

0: 对啊，因为我们有遇到就是民众拿腰单这样子看，但是我们在执法面就是以科学为根据嘛。那我们做一块在现在是其实现在已经慢慢要普及哦。我们可能除了像以前的酒测，那现在可能用拖一块塞，那塞出来阳性，我们同仁应该说我们的执法不可能不办吧？
1: 对啊，
0: 我们还是依规定去做一个执法。
1: 没错。
0: 那至于是不是真的是你因为吃药物而产生了阳性的反应，那你到时候可能就配合我们的同仁警方后续的尿液筛检，那可能真的是尿液筛检最后是阴性，那这就是后续就依程去做车办。
1: 嗯哼，
0: 那其实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尽量我们还是会根据科学的根据去做执法，我们不可能说就跟大家说，你拿药单给我看，我是吃药单，那我脱筛还是以阳性，那我们不可能这样。对对对对，只是要告诉大家，药品如果有吃到这种类似这种药物的话，可能是自身安全要斟酌。对，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其实为了防范伊托米子，毒价的部分其实陆续就是会变成非常的广泛，影响也非常重。
1: OK， 好，今天呢，分队长呢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刚好也是前几天发生的新闻时事哦，利用这个呢来做一个详加的说明。那时间的关系呢，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分队林廷蔚分队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1: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一口气讲完哦，我们马上要听国内外的晚间新闻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这一段，往西的话呢，就是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也都是车多速缓，中山南路往北方向，仁爱路到忠孝东路口，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二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走走又停停，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以及呢，在忠孝东西路往西的方向，杭州北路到馆前路口这边沿线车流量也是挺大的，请保持路口净空哦。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这边呢已经有塞车的情形，第一波呢是在金山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那再来呢就是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小心开车听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无人机条例四个版本，副委交三委员会联席审查，中联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已回收17.4公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李怡晨的报道。
1: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挡下复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第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2: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1: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中联大斗上

0: 巴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17.422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0,000到300,000元罚锾。杨欣的报道。
1: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2: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17.422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1: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1-2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全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以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表达遗憾。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3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3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3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4: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模信均未获得超过1/2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3: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3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林孟平的报道。
5: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6: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长照 3.0 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5: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台股今天开低收高，随着传产股走强，电子股跌势收敛，大盘由黑翻红，中场收46,780点，上涨3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55.7亿元，本周累计上涨2208点。有淑燕的报道。
7: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四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

0: 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1: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0: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五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五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拦截一只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6.4万颗仿冒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4: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式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缉私条例，已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3: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2年前涉嫌使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3辆机车，造成1死2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个月，全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使用一多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3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1粒米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3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抢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九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3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6: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

0: 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1: 陈市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3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5: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10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4: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5: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4: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义说，
6: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 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4: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7: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4: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5: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4: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了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40.6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铁圈掉落，要请小心留意。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大雅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70.4公里，大雅系统之前的中线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顶尖系统到高雄，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在16.4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10到40公里。南下379公里，在中寮隧道的内侧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外侧车道有许多的零件散落，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的宝山路段到关西交流道，北上龙潭到树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 省道部分，台八线西向在 8.6 公里过马鞍寮的全线车道发生四台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一

0: 线北上307.8公里关田路段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台一线继续往北在280公里的后壁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3: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5: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很主席的时间，六点四十九分，六点四十九分喽。继续回到我们如此美好最后一个阶段，安口场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高速公路上面哦，多处路段都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哦。尤其呢，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北上的堤顶一路到汐止端出口前，这边都是红到发亮哦，紫色灯号亮起来啦，时速都不到20。还有在国一南下东湖到内湖之间哦，甚至过了内湖交流道之后呢，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以及中和过后一路到土城路段都是辛苦。北上方向的埔顶二、埔顶一隧道附近呢，这边也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啊，平均速率呢只有个位数而已，现在是6哦，这个时速是不到10公里，请大家斟酌改道行驶喽。那汐五高架北上 16.3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才会导致后方这么塞车。好，那就请大家注意一下，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哪边有下雨呢？在竹林路段，国三双向的竹林路段是下大雨的。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都车多。我记得呢，从四点到现在，这边都是全线车流回堵。那如果说其他的路段上面，像市高往东的方向，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沿线也是拥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仁爱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还是走走停停。忠孝东西路往西的方向，杭州北路到馆前路口沿线周边车流量有都挺大的哦，目前都还没有消化完毕。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中山南路往北，仁爱路一段到忠孝东路一段，好，沿线都是拥塞排队的情形。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塞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南湖大桥往东湖，目前呢，它车多的原因，除了是今天礼拜五的老状况之外，再加上今天南港展览馆有一个活动结束了，目前散场的人潮及车潮众多，导致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车流回堵。而刚刚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甚至也回堵到南港端，城美桥往内湖也是拥塞。再来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再来新亥泰顺地下道

道往市大路方向也是都走走停停。林森北路往北，在民权东路一段之前的自小客停放状况已经没有发现了，谢谢这位朋友的回报。国道三号北上 61.9 公里附近，在过了大溪交流道路间有一条狗，目前在出没了，已经在北上 61.9 公里附近徘徊，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防御驾驶的概念一定要有，速度不要过快，尤其天雨路滑更要慎防水漂效应的发生以及车辆打滑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到大南道这边都是不好走的，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周边车流量都挺大的，不过也有好消息啦，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正常，都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请继续的保持下去哦。国一北上 42.1 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据报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事故刚刚发生，这是在北上 42.1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南下 40.6 公里也是在林口 A 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朋友说掉落大型的铁圈，这个铁圈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这是稍早的画面，国一南下 40.6 公里的外侧两线之间掉落大型铁圈，已经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0800-000-123。台65线北上这个大型的木板，原本是在4-2公里之间掉在北上车道的内侧，就是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现场状况呢可能还在处理当中，因为是在北上4-2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木板掉落。新北市林口区八德路往国道一号的方向，现在车流回堵到文化三路上。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国道客运三重站下车的乘客，请大家当心。桃园市大溪区环湖路在指标 4.5 公里的地方土石坍方，导致双向交通都中断无法通行，这里就是石门水库附近的环湖路，在公里数指标 4.5 公里的地方请先改道行驶，先不要走，目前双向道路都无法通行。好消息，好消息！先前汐五高架北上 16.3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总算处理完毕，排除搞定。那现在的车流呢，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疏解。

0: 孙淑媚的歌曲好听哦，这是2000年她的专辑主打、哦、不过呢，我们时间已经快要到了，交接给阿关喽。
1: 陆嫂嫂，大家晚安。
0: 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天后状况哦、嗯，其实很多路段都开始下雨喽、嗯。
1: 好，大家要小心开车。
0: 嗯，因为刚刚新闻报道说有12个县市哦，有这个大雨特报。
1: 对，没错哈、哦，所以大家就是小心一些啦哦，因为可能有些地方下雨，有些地方没下、
0: 哦。对啊，
1: 但就是随时提高警觉就对。
0: 嗯，速度管理很重要哦，带你搞好哩。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就下周一一样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拜拜。谢谢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2.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车道有两排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7公里内湖前中间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车多，南下

0: 有小狗在走来走去的。省道消息，台一线北上280公里后壁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落，台六一的南下 288.9 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桶在这个地方，台八线的中和公路中横公路西行的 8.6 公里这里是马鞍寮到大毛埔全线车道有对撞的情况哦，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82线的西行 21.5 公里鹿草交流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泰山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道3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2号大竹往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双向不到40公里。再往南，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宝山到竹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走走停停，北上的国一从西螺服务区到园林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冈山到鹿竹不到50公里。国道8号的西行台南系统到新吉车多，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4: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观在空中陪伴大家。中央气象署说，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针对了像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山区，以及像桃园市嘉义县地区呢等等哦，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新北市新竹南投云嘉地区哦，以及苗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山区。

也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只要特别注意像雷击、强阵风等等等哦。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朋友就要小心哦，这个积水、淹水这样的灾情哦。明后两天是放假日，对不对？哦，很多朋友都可以休息，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天气状况应该还蛮不错的，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温度非常的高，天气很热哦。明天呢，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5度，出门在外，请记得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

路况方面，先来告诉大家排除的消息。台61线本来在北上 21.3 公里过了竹围，那次路线有圆形掉落物，这个已经排除了。另外国道1号南下 16.2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刚刚内线中线车道上有大客车自小客车的车祸，同样也接到排除消息。但后方难免会有回堵车流啦，本来尖峰时间就还没有过去，然后今天又是礼拜五，看起来堵车路段比较多一些些，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留意，发挥耐心。还要提醒，一起车祸消息是在国一的北上 42.8 公里，在过了林口 B 之后哦，说那一次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的北上 42.8 公里过了林口 B 的那一次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 82.2 公里关西交流道前的那次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好，看一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哦。国道1号从南下高架细直段就开始车多了哦，从东湖过来沿路到了圆山交流道，几乎车型状况很不理想，走走又停停的紫色路况，请小心，还是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行车间距。南下五股交流道附近，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开始到了中立转接道是红色的路况，北上的新竹到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均速也不到40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车速会比较提升，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北上呢又从平镇系统开始车多，中立交流道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哦，车行速度很缓慢。另外北上靠近内坜交流道也是红色路况，北上的桃园交流道过来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有40到60，这当中就有刚刚提到的车祸路段，北上 42.8 公里占用内侧，请小心。另外北上从圆山开始到内湖交流道，东湖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也都维持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高架南下呢可能上来没多远从细直端上来没多远，车速就变得比较缓慢了，沿路走高架往南可能要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另外国道二号的东向几乎是从大园就开始车多，大竹东向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还有东向的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车速通通都不到40。今天这个路况真的就是非常的礼拜五了。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过来到木栅均速40到60，南下的安坑到土城，北上的龙潭交流道过来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还有朋友说北上呢宝山到竹林交流道也是车蛮多的，尤其是外侧车道特别堵。国道三号北上的宝山到竹林交流道外侧车道 车子特别之多，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到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同样也是走走又停停，行驶经过塞车路段的朋友我们就耐心的循序前进啦。这个真的没办法，堵车就是这样嘛，难免会碰到。

0: 哔哔哔，这是姐姐谢金燕的歌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 8.2 公里过了慈湖之后的内侧有树木倒塌下来哦，现在正在处理。国道3号北上 82.2 公里关西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道3号北上的宝山休息站到竹林交流道，北上从龙潭过来到了三鹰交流道，还有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交流道，均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都蛮辛苦的。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

0: 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更是有车速不到20公里，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堵堵堵，堵到要过圆山交流道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哦。另外，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附近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北上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新竹交流道之间的均速同样不到40公里，往北行驶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均速可以有40到60。还有稍微车多的是北上的平镇系统沿路到了中立服务区，北上的东湖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看起来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比刚刚快一些了，已经有40到60了。东向的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在堵，就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再留意一下了。国一另外在提醒，北上的42.8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之后的内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车祸的处理后续就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今天继续来关心哦，这个油品当中哦含有致癌物质苯甜皮这一件事情哦，这个真的让大家蛮紧张的啦哦，已经有大概1300公吨的哦异常油品流入的哦这个几大油厂当中哦，让很多朋友都会担心健康是不是会受到影响。预防医学专家表示说，其实不是只有这一次的问题油品而已。这个苯甜皮哦，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很靠近，比如说像二手烟，像一些这个柴油废气，还有烤焦的肉，另外满屋子的油烟哦，这个通通都是可能接触的来源哦。很多人看到沙拉油被验出这个苯甜皮哦，这个超标都很惊吓，都很害怕，那以为只有工厂污染或是重大食安事件才会遇到，但其实苯甜皮跟我们的生活非常靠近。通常都跟这个火温太高哦啊，燃烧不完全，或者呢烧到冒烟哦焦黑相关哦。其实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哦，不只是注意油品的问题而已，而是呢要让我们的这个厨房的习惯哦要做一些些的改变哦。等于说你要少一点烟，少一点焦，少一点反复的高温油炸哦，这个就是很实际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哦。像是香烟啦、二手烟，还有一些废气，炭火的烧烤、油炸、爆炒、烟熏食物、烤焦的肉，都可能出现这一类的致癌物质哦。那这一次的问题油品超标的含量，以60公斤的成人哦粗估来换算，要每天吃超过5公斤才会超标哦，所以。这一次其实只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要注意，但其实真正要担心要害怕的是长期的累积问题哦。好，有几个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你在租房的时阵抽油烟机提早开，晚一点再关。很多朋友都是油已经下去了，火都已经开了，才开抽油烟机。这个我们要稍微改一下哦，提早把抽油烟机打开。那整个呢，你的烹调过程完成之后，抽油烟机不要急着关，就是稍微再让它运转个几分钟让那个这个油烟真的能够被吸掉、被吸走这个可能就是油烟机早开晚关这件事就是其实这是算是最方便的啦。那当然记得啦在煮饭的时候油不要烧到真的都在冒大烟，然后那个真的是不太好。那烹调的方式当然也要注意油不要热到冒烟，平常多用一些蒸煮、炖卤、小火快炒，烤肉的时候呢已经烤焦烤黑的不要再吃了，要把它割舍掉哦。那当然要搭配更多的蔬菜来食用。再来呢，油炸过的油不要反复的去使用，当那个油的颜色已经变深了，出现油耗味了，泡泡很多，就不要再使用。其实你省了一点点的油钱让自己的身体去处理这一大堆的氧化产物，其实真的很不划算哦。好，昨天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样去让自己就是万一啦身体以后有一些致癌物质怎么样去解毒哦。专家倒是表示说目前是没有解药可以把这个油烟啊、焦黑啊跟污染油的问题给它抵消掉，但可以做的是多吃一些抗氧化含植化素的食物，比如说

昨天有提到的十字花科的蔬菜，深色的蔬菜，还有像一些莓果啊、茶啊、多酚食物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快速的去做一些修复。

来去夏威夷有这十八三幺的歌声，明后两天放假的朋友，你别该来去多位哈，不管是来去多位哈，你那是被亏下哈，就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了。特别是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它看起来还是车子非常的多，平均车速就是维持差不多三四十公里，甚至会低于三四十公里，有点走走停停，所以就麻烦朋友了，请还是要多多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很重要，不要跟前车靠太近哦。另外，桃园市杨梅区有朋友说，中兴路166巷跟汉昌街的交叉路口，后置灯故障了，四面通通都不亮。国道一号北上的42.8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之后，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我就在刚刚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国道三号刚刚那一起北上82.2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侧的事故，也同样接到排除消息。Whisper to my ear， 这是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陈贤静的歌声。想我还是继续在这里，心里不服但表面装客气。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营业税和保险费超过6500万元，常年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整700页多的证据，申请管收，经高院发回，台北地院6月裁准管收，并解送管收所执行。任兰心报道。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家道避真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2: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清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房产跟坐领租金哦。那此外，义务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冬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当中，可以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进而开发光电节能海门冬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李一成报道。
3: 海洋红藻海门冬富含溴仿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流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5%的海门冬。

0: 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 99.78%， 但海门东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东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继言说，
1: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普通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0: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东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为我国渔牧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人出国人次，国人的出国人次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的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的医生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族群出国前务必由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可以搭机。柔柔纯报道。
3: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4: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 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3: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三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4到6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呢？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哎，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你放心，
2: 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及期的，我都换新了啦。没错，
1: 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 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刚提到杨梅区哦，这个中兴路的状况哦，这个中兴路166巷口，号志灯四面不会亮，而且路灯也没亮。

亮。伤脑筋，请大家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当心。台北市堤岭大道往北民权东路开始到高速公路，沿路车子都很多。南港联络到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了。南港联络到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国三本身的车流状况，南下的安坑到中和稍微车多，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是比较拥挤的路段，均速不到40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车速就慢慢提升，过了树林交流道就顺畅了。北上从竹林交流道开始到关西交流道，都沿路车行速度都很慢，不晓得是不是受到先前车祸的影响。还好刚刚北上 82.2 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侧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北上龙潭到大溪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已经提升了有40到60，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在堵，往北行驶过了三莺交流道才会顺畅。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开始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均速都还是不到40公里，都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北上从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一两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所以这个也是要多多留意，发挥耐心的。至于高架往北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看起来车行速度也是稍微缓慢一些，那应该都是单纯车多啦，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台北市另外提醒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哦。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北民权东路到高速公路都堵。麦帅一桥是往市民高架的方向塞车，建国高架往北是堵在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果然礼拜五的路况不是盖的，真的是比较辛苦比较堵了，请大家多多发挥耐心就是了。台七线南下8.2公里过了慈湖内侧车道树木倒塌下来，现在正在处理。

0: 来的上车，这是郭正佑跟赖慧茹合唱的歌曲。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全线都车多，请朋友稍微斟酌考虑自己的行车的动线，可以稍微改道一下也不错。
1: 带您掌握国内外体坛大小事，欢迎收听体育动动动动动起来，
2: 温萌温萌
3: 突萌
2: 突萌
3: 温萌
2: 温萌
3: 突萌
2: 突萌
4: 动起来动起来。
0: 让我们一起跟着华视新闻体育主播林纯佩的脚步动起来。纯佩好。
5: Hello， 美珍姐好，听众朋友晚安。
0: 哦，自从那个世足赛开始比赛之后，纯佩非常之忙。
5: 真的，一整天的。
0: 对啊，一整天都很忙哦。而且因为这次那个队伍实在太多了，你知道，我有点年纪了，然后老是记不得到底今天谁要跟谁踢。但慢慢到这个阶段之后，应该就有一些花絮可以跟大家讲了，对不对？
5: 对，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是32强了，因为前面是整个有64场比赛，对，所以真的要看的对战非常的多。
0: 对，
5: 那现在进入32强之后，大家应该可以好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喜欢的球队。
0: 嗯，
5: 那当然，就是大家常常知道的那个 C 罗嘛、梅西嘛，还有很多传奇球星们，这一次其实也都有参与世界杯，
0: 而且这可能都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了，因为都有年纪了呢。
5: 对，他们其实也都40，像 C 罗已经41了嘛。
0: 嗯，
5: 然后还有一位是 Modric 摩迪，大家应该也都认识。
0: 嗯，
5: 那他们两个就是非常不巧的抽签抽到了，在32强就碰头了。对，我觉得这真的是
0: 好残忍，
5: 足球迷对。觉得很残忍，然后又觉得很不舍，因为刚刚有说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次就是打世界杯嘛，所以等于这一场比赛谁输了，基本上你就是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你就整个旅程都结束了。
0: 嗯嗯。
5: 那像今天这场比赛是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嘛，其实比赛真的非常的戏剧性，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看，你可以从下半场大概在后面比赛80分钟之后可以好好来回味一下。
0: 嗯，
5: 就是 C 罗他最后是有踢进一球，而且是靠着12码罚球。
0: 嗯，
5: 那其实他已经，你看参与世界杯已经这么多年，20几年了。
0: 嗯，
5: 他过去是从来没有在淘汰赛进过球，但是今天是他第一次进球了，然后而且也是创下了就是在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进球纪录的球员。
0: 还在写记录就对了啦，这位老大哥。
5: 没错，对。然后在最后呢，在葡萄牙这边还有一记头槌，所以这样讲下来，其实葡萄牙是2-0嘛。
0: 嗯。
5: 那克罗埃西亚的部分，他们在前面也是有进了一球。
0: 嗯。
5: 那一直到比赛最后伤停补时第12分钟，原本的预估时间就是伤停补时12分钟嘛，那个时候已经要比赛结尾了，那克罗埃西亚他们踢进了一球。原本大家想说不会吧，真的就这样要延长赛了吗？但是那一球被判定是越位
0: 哦。
5: 对，然后因为今年又加了很多新科技，所以连那颗足球它也是有科技，就是可以来判定说到底有没有越位等等。

0: 的这些科技协助。对，然后所以在检视之下就真的差那么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克罗埃西亚这一球就被没收，那也就导致他们最后是淘汰出局了
1: 啊。
0: 对，就是最后的比赛结果真的会很扼腕，因为也会希望是就是奋斗到最后一刻，那两边都拼尽全力的那种感觉了。
1: 对，但因为今天被淘汰是克罗埃西亚被淘汰，那如果说被淘汰的是葡萄牙，大家也一样会觉得很扼腕。
0: 对对，大家一定也都是那样的心情。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些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上次在葡萄牙这边啊，就是去年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位国脚，他叫 Diogo Jota， 他才28岁，但是他因为车祸意外的丧命了。
1: 嗯，
0: 那今天在赛后的时候，其实葡萄牙这边他们并没有真的很狂欢的庆祝，
1: 嗯，
0: 他们反而是就拿着这一位球员的球衣就是绕场，然后拍合照。
1: 好感人哦，
0: 今天刚好是他离世的1周年
1: 啊，好感人哦，都想哭了。
0: 对，其实我那时候看到那画面我也很想哭，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你们就最后用这个胜利然后来就是给他看看说哎，帮你完成了一个你的梦想这样子。
1: 嗯，
0: 对，我就觉得这小故事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1: 没错没错，听了真的都觉得有点要哽咽了。其实他们这个一起当国手国脚，然后一起训练，这种感情哦，我觉得我们比较不能够知道说哎，他们感情真的是这么的好，但的确就是这么好，对不对？
0: 对，因为你说集训嘛，然后虽然说平常在职业队一定都是可能不同球队，
1: 嗯，
0: 但你说集训那段时间，你2-3个月甚至3个月以上都是跟同一个人待在一起，
1: 嗯，
0: 那个情感一定是大家无法想象的，而且他又还很年轻，然后又真的曾经是球队的很备受期待的潜力新秀，
1: 嗯，
0: 那最后当然是非常不幸的，就是这样意外丧命嘛，所以。球员包含球迷其实也都觉得这一天也值得给他一个很棒的就是回忆，给大家很棒的回忆。
1: 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握当下哦，
0: 嗯，
1: 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来哦。当然大家希望大家都很平安啊，哦，
0: 对，当然
1: 接下来呢告诉大家这个这次世足赛哦，维德角这个国家真的是，凭良心讲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国家。
0: 没错，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1: 嗯，
0: 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在这次看了世足才认识他们。
1: 嗯，
0: 那这支球队呢他们很有趣哦，他们是今年第一次，本届第一次踢进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当然世界杯有很多什么资格赛啊，你一定要过关斩将之后才有办法踏到现在就是进入到这个世界的舞台。那维德角他们在这一次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开始，你看哦，他们的对手是西班牙，
1: 嗯，
0: 然后乌拉圭，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沙烏地阿拉伯，
1: 嗯，
0: 结果他们全部都是踢成平手。
1: 那
0: 踢成，对，踢成平手就算了，他们还让西班牙是火力很凶的哦，
1: 嗯，
0: 最后是0-0，就是踢平，没有让他们有任何的进球。然后还有一位他们的门将，40岁的门将，
1: 嗯，
0: 大家应该有看他很多的故事，
1: 对，
0: 他是叫 Virginia， 就是说他以前都没有球打，然后甚至还去打沙滩排球啊等等，
1: 嗯，
0: 总之他靠他一个人在那个守门员的这个角色就挡下了很多很多的攻势，所以他因此爆红，
1: 嗯，对。
0: 那这个维德角呢他们的人口其实只有50几万人，那50几万人是什么概念，他们是比那个我们的云林县，台湾的云林县，总人口数还要少的。
1: 欸，他们踢进世界杯，欸，好厉害哦。
0: 对， 对，而且他们是除了在小组赛这样子3战不败，最后是分组第二晋级，嗯，
1: 好厉害。
0: 那接下来对淘汰赛第一站要遇上了阿根廷。
1: 欸，能不能继续写奇迹，这个真的很值得大家来看这场比赛耶。
0: 对，那这个比赛是在明天的6点钟，
1: 嗯，
0: 我觉得不算算友善的啦，大家只要早点起床，
1: 不是半夜3点啦，是早上6点啦齁。
0: 对，早上6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比赛就是一个超级大黑马嘛，跟一个上一届的冠军，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也很有讨论话题，
1: 嗯，
0: 然后就有包含什么维德角的总统啊就也出来讲话，还有加纳有一些什么巫师啊，
1: 嗯，
0: 也都说

0: 这一次维德角会踢赢阿根廷等等，就是有这些很有趣的内容。
1: 我以为看到章鱼哥了。
0: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预测。
1: 对，好有趣。哎，这明天早上真的要起来看一下。
0: 没错没错，大家早点起来。
1: 好，另外告诉大家是啊，这个篮球的消息，我们的中华男篮哦，现在正在跟韩国对战，寻求世界杯亚洲区的资格赛，对不对？资格，这晋级资格。
0: 对对对，这个是正在进行第三阶段，而且这场比赛是对上我们的宿敌韩国队。
1: 嗯，
0: 那当然现在比赛进行当中，然后第三节快要打完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十多分落后。那我觉得中华队这一次算是派出有稍微新一点的阵容了，因为有一位是最强大学生宋新浩，
1: 嗯，
0: 他是即将要去挑战 CBA 的选秀，然后他是有被挤进这个十二人名单的。
1: 嗯，
0: 那当然中华队我们虽然现在战绩是垫底，但是我们如果今天这一场可以赢球，然后另外还要请日本帮帮忙，就是日本如果也打败韩国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晋级的。
1: 哦，是。
0: 对，嗯，那当然也是希望说，哎，在世界杯进行当中，那其他还有很多选手们也都在努力嘛，那也希望中华队也可以有好的成绩这样。
1: 好，那最后告诉大家的是这个 WTT 桌球的比赛哦，那台湾好手正在努力当中了，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小林同学林云竹，还有冯玉兴哦，这个算是比较年轻的选手。那这个 WTT 这一次这个比赛是在哪里打？
0: 这次是在美国。
1: 嗯，
0: 对 WTT 的大满贯赛。那刚刚美娟姐你刚刚说那个云竹跟冯玉兴嘛，他们其实是第一次在这个大满贯赛合拍，就是双打组合是第一次的。
1: 嗯，
0: 那他们其实在昨天的凌晨吧，在男双的八强是打败了智利的组合，那四强呢是在今天的凌晨三点钟。我觉得大家
1: 这个就比较不友善啦。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运动迷你们明天放假的话，我就觉得你可以看完那个桌球之后，可以再看那个明天维德角对阿根廷的，再一次就一连串这样看下去，
1: 也是蛮不错的。
0: 对，那这次 WTT 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在那个中国的部分。
1: 嗯，
0: 那先说林昀儒他们今天在凌晨也是要对上中国选手，是温瑞博还有袁丽琴、袁丽晨。
1: 嗯，
0: 对。然后在中国的男子单打部分，他们这次其实是意外的，男单选手全部都落马了。
1: 哎，这个好像是第一次发生吧？
0: 对对对，因为其实过去在这个大满贯赛，他们从2022年创办以来哦，过去的十战，中国是拿下了九座冠军。
1: 对呀，
0: 对啊，然后所以包含了其实王楚钦啊、林诗栋他们这一次都提前落马，然后还有过去有樊振东也有拿了两冠。
1: 嗯，
0: 那所以这次也很多人掀起讨论说，哎，中国选手他们这一次的表现为什么会这么不好？
1: 嗯，
0: 对，那当然，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帮小林同学跟冯玉兴来好好加油一下。
1: OK， 好，这是凌晨三点钟要进行的比赛哦。好，那明天放假没关系啦，大家就好，
0: 啊，
1: 熬个夜哈，因为比赛很好看，保证你哈不会想睡觉。
0: 反正看完之后再去补眠就好了。
1: 嗯，没错没错。好，那今天就谢谢陈佩喽，
0: 谢
1: 谢，
0: 好，
1: 拜
0: 拜。
1: 好，这个运动比赛就是让人这么的热血了哦。国道二号的东向9.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北上的大溪交流道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均速通通都还是不到40公里，比较拥挤的路段哦。麻烦朋友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在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8.2公里过慈湖内线有树木倒塌，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台61的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在这里。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往南桃园都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尖。

京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呱呱
1: 呱呱，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呱呱。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4: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3: 啊，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堤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3: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4: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3: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4: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3: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4: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3: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慢火车这首歌曲是万芳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的朋友。稍早在国道二号哦，东向9.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了，后方呢有一些回堵车流哦，慢慢也有在疏解消化了哦，请大家稍安勿躁。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均速维持30-4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是40-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北上的大溪交流道过来到莺歌系统交流道，今天真的还蛮辛苦的呢。目前看起来均速还是不到40公里哦，堵得比较辛苦。那其他像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有40-60。这样听下来应该有感觉到车流都在疏解了，对不对？哦，所以啊，哦，塞车只是一时的啦，哦，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真的难免会碰到啦，哦，肚底的时候就是发挥耐心最重要啊。台七线南下8.2公里过了慈湖，内侧有树木倒塌下来，哦，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台北市稍早市民高架往西说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还有像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北民权东路过来到高速公路也都说是车多拥挤，包括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塔杜阿马西恰乌卡泽，现在的状况如何，哦，如果比较好走的话就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3分钟热度，这首歌曲是曾沛慈的歌声。

0: 曾沛慈的歌声，稍早在桃园市杨梅区哦，中心路166巷口的号志灯四面不会亮，还有路灯也没亮，另外166巷跟汉昌街交叉路口的号志灯也故障，好像通通都是受到哦中心路273巷口变电箱爆炸的影响了哦，所以才会导致路灯啊后置灯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麻烦老朋友在经过这些路口的话哦，请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的是桃园市交通，今天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的陈彦廷陈巡官，巡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有一场那个周休的活动跟大家叮咛提醒一下。
4: 没错，那在这个周末7月4号开始，桃园的地景艺术节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8月底。
0: 嗯，
4: 那在7月4号到8月30之间，这假日的每周的假日的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的6点期间，都会有一些交通管制措施，可能要提醒大家。
0: 嗯，
4: 那这次桃园地景艺术节，它的管制区域包含了，比如说竹围渔港啊，它可以沿用原本就有的一些单向管制的一个路段，比如说在大园区的渔港路，渔港路301巷这个路口，一直到这个渔港路537巷，这期间都会有一些单行管制。那我们在沿线的一些重要节点也都有部署义交，请大家前往竹围渔港来去做一个观光动作的朋友们，务必就要配合我们现场义交人员的一些指引。
0: 嗯，
4: 那再来是第二个区域是徐厝港观景台，它在周边的滨海水防道路，从大园区内海路到西滨路二段的570巷期间，都会做一个单向通行的管制。那这个是原本例假日都有了，只是各位朋友们可能要留意到的就是原本的这个管制期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那因为这个活动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延长这个单向管制的作为，一直持续到晚上的6点才会结束。
0: 嗯，
4: 所以徐厝港观景台周边的水旁道路，因为那边的路幅比较狭窄，请大家届时也是要配合我们现场义交通人的一些指引，单向通行这个内海路至西滨路二巷是只有往北才可以去做单向通行的。
0: 嗯，
4: 那再来第三个区域是观音的海水浴场，这次地景艺术节的展区可以说是跨幅度非常大哦。那观

0: 心海水浴场，因为在中兴路的这个前往海水浴场这一小段的路幅其实也不大。那我们考量到这一点，在中兴路跟头三八巷道口都会有一个禁止车辆持续进入我们海水浴场的一个措施，那现场也都是要配合我们义交的一个指引。但周边要停车的朋友都可以妥善的来运用我们头三八巷道，从中兴路沿线的双向道路都可以来去做停放。到时候各位朋友们就务必要依照这个警号路边啊跟一些秩序停放的一些基本该做好的事情。
1: 嗯，
0: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要跟大家报告的区域就是新屋的福兴宫周边，其实有蛮多的一个道路都有进行交通管制。那在新屋的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都是沿着台61线的一些比较小条的路，比如说早交路桃96乡道或者是滨海路永安段等等的，都会有一些诸多路口都会有一些现场管制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这些窄巷其实一般人平常也不太会进去，只是你在现场可能要前往比如说绿色隧道啊，或者是要骑乘脚踏车的朋友们可能都会不小心钻到一些窄巷。
1: 嗯，
0: 那我们在比较重要的节点其实也都有部署义交，只要大家看到现场有义交的指引，可能就是配合我们不要不小心进去了，否则进入到窄巷会有一点进退两难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大家要留意到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部分。
1: 好，这个暑假期间都可以去这个桃园地景艺术节好好的去参观一下了，因为这一次真的跨度比较大，然后时间也蛮长的，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安排。好，接着呢，巡官说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关于无照驾驶这件事。其实我刚刚随便去搜寻了无照驾驶，我就发现那个肇事案件一拖拉苦呢。
0: 没错，那尤其现在七月到了很多学生可能放暑假的期间也会想说可能第一个使用的运具就是机车，或者是急忙的考取这个汽车的驾照。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考取的过程之中可能还没考到驾照之前就上路了，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提醒到一下在今年的部分，在无照驾驶其实也是蛮大幅的有一个修法，加重处罚的一个部分。有关于这个罚款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这会攸关到我们的荷包。
1: 嗯，
0: 机车就是现在你有无照驾驶的一些情形，就是罚1.8万到36000之间。
1: 嗯，
0: 那汽车呢就是36000到60000，最高可以罚到60000元。
1: 嗯，
0: 那如果你10年内一直不考驾照，一直开这个没有基础资格的一个车辆的话，那你可能都会要注意到，他10年内重复第二次有无照的行为，都会依照前次的最高额，比如说汽车最高就是会罚到60000元，机车最高会罚到36000。
1: 嗯，
0: 那3次以上的话，也都会持续的累加12000，一直累加上去。
1: 嗯，
0: 那我们现场如果有查获到无照驾驶的话，一律都是当场会移至保管车辆，所以家里面的爱车，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就把它驾驶到路上。所以一定要有合格的驾照资格。那有关于无照驾驶的行为，很多人可能会蛮直接的想到说，有些人没有驾照他就上路，这个就是无照。
1: 对，
0: 那其他还有一些部分包含你驾照吊扣的期间啊，或者是有吊销或注销驾照的期间，
1: 嗯，
0: 或者是你有越级驾驶，或者是现在的重点高龄者，如果你还没有落实换照，现在满70岁以上的高龄者，你可能都是收到我们的通知之后就要全力前往监理站来去做一个换照的动作。
1: 嗯，
0: 那如果你有以上提到的无照驾驶的一个符合相关的资格，一定要取得驾照再上路，否则我们现在的罚款是相当的贵。
1: 嗯，
0: 那另外也要跟大家提醒到在最近的这个部分，今年6月30号起你未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的话，也绝对是视同无照驾驶。机车最高罚3.6万，汽车最高罚到60000元。
1: 嗯，
0: 那如果你有是被这个吊销驾照，有被禁考3年以上的话，现在都要去完成这个驾驶，这个上驾训班完之后，才能够
1: 再去考照。
0: 没错，这个是以上要跟大家提醒到，现在无照驾驶的人可能很多，但是如果自己的小朋友说要考取机车驾照的过程中要自己无照骑车过去，
1: 不行，
0: 各位家长们可能都要特别的留意到，这绝对是不行的。这个荷包的部分一定要好好的守护。
1: 没错，我今天才听同事讲一件事情，我想哇，他的爸爸真的有先见之明，因为他爸爸就是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也的确有接到要去换照这样的一个通知，可是因为他本身好像就是有黄斑部病变的问题吧，医生就建议他不要再

0: 骑车了，因为他是用骑摩托车。后来呢，他们就想哦，那就真的不要骑车好了，把驾照缴回，然后就买了那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就听说他今天骑出去的时候，的确被临检了。
1: 哇，好险，已经好险有换一个运具，要不然的，那可能结果是差很多。
0: 哎，对哦，所以请大家哦，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哎，你不要觉得侥幸心态，警察不会拦到我哦，这个就拍供哎。
1: 没错、
0: 哦、好，所以这个案例也跟大家、哦、这个做一下分享、哦、这个今天才刚刚听同事讲的，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才行、哦、好，但是骑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是有一些相关规定，大家要符合规定才行了、哦、那今天就非常谢谢陈彦廷陈巡官跟我们做提醒，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拜拜
1: 拜拜。

今天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到现在看起来平均车速都还不到40公里内，也一直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不过看起来北上的大溪交流道到三鹰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倒是有比较快一些了，所以就麻烦朋友再发挥一下耐心，这个耐心的循序前进。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也是均速不到40公里，双向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一公里左右车速特别慢。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4线双向的5到7.6公里哦，观音山隧道到过了观音山交流道，这包含观音山匝道外侧车道会施工，也是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双向的8里2到新店端内线外线车道会轮流施工封闭，然后进行移动性的工程，麻烦朋友到时候呢一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同样哦，这个比较早，晚上9点就要开始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啊。这是台61线北上的29到24公里之间大园到沙仑路段的 主线车道会有路面施工，到时候麻烦朋友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2: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经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脂致癌油品风波持续延烧，台北市卫生局查出福茂旗下益康品牌问题油品共588公吨，要求业者期限内提出油品检验报告以及流向资料，追踪回收进度。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和法务局消保官前往福茂台北分公司联合稽查，确认问题油品总共达588公吨，其中超过90%是以18公升桶装或散装的营业用大包装流入全国中盘商与餐饮业者。另外，卫生局也派人稽查15间大卖场、5家饭店以及5家餐厅，现场已经没有相关违规产品。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4: 针对中联大豆沙拉油苯丙比超标案，呼吁相关业者应恪守消费者保护法规定，落实自主下架、回收与销毁，是否将尽速厘清案情并了解责任归属。
3: 法务局指出，福茂油脂目前仅提供凭问题批次空桶退款，做法过于消极，已经要求业者除了回收现存425桶问题油品之外，需要依据交易记录，针对已经使用完毕将近1万桶的问题油品提出合理的补偿方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监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久坐不止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1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10%，并增加发病率。吴怡妮的报道。
5: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万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1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10%，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

0: 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1: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了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他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一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0: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4: 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5: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随着时间慢慢推进哦，现在8:38了嘛，哦，道路状况就一定比刚刚尖峰时间好，但还有部分路段哦，感觉车速还是比较慢哦。也先提醒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说有自行车哦误闯上高速公路来了，已经赶快通知员警来协助处理哦，请大家如果碰到的话，真的要注意安全哦。国一的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自行车误闯啊。看起来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还有双向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提升有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目前也还是维持红色路况，均速30-40。双向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了。开车一定要很小心哦，一定要随时都注意车前状况，千万不要分心去做其他事情，因为那真的很危险哦。好，最近有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就是捷运三莺线通车了。捷运当然不只是交通建设而已哦，它可能改变一座城市的生活节奏。捷运三莺线呢，历时7年的施工，这条新北市第一条的自办中运量捷运系统，终于在各方见证下正式通车了。这条捷运线呢，就串联了三峡、莺歌跟土城，那也可以透过 U-Bike 自行车道以及的 T-Pass 等等的公共运输系统，希望打造完整的绿色运输网络。我们来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施工极具挑战性，根据新北捷运公司指出，建设施工期间团队克服地形限制，包含跨越2次国道、2次台铁以及大汉溪等4条河川，施工过程当中还历经百年难得一见的世界疫情冲击，疫情后的缺工缺料，再加上乌俄战争造成的原物料上涨，协作团队仍克服各项限制如期入职完工。这一条三莺线全长 14.29 公里，设有12座车站，可以在顶埔站转成台北捷运板南线，在莺歌站转成台铁，预估每天可以服务数万名旅客，也让三峡、莺歌地区居民前往双北市区，平均可以节省大约20分钟的通勤时间。行政院长周荣泰表示，新北市近年持续还有中央合作推动捷运建设，目前已经有8条路线同步推动当中，形成全国最完整最密集的地方捷运网络。尤其三莺线工程历经疫情、国际情势变化等挑战，仍能够有效控制成本，展现公共工程管理能力。
2: 因为捷运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现代化的工程，无论是土木建设的工程，或者是机电整合，乃至于对整个车厢它的测试、耗制以及安全等等，都是最高最高的标准。那也谢谢所有的工程团队都做到了。
1: 除了三莺线之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包括万大中和线、西东线、三莺线延伸八德线，还有基隆捷运等重大建设也持续推进当中。未来捷运路网逐步完成之后，新北每10万人口都可以拥有超过3座捷运站，公共运输便利性将比肩亚洲主要城市。捷运通车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旅客每天都能够安全、舒适且便利的使用。从免费试营运、班距规划到未来正式收费制度，新北捷运公司也已经做好准备。总经理吴国际表示，试营运期间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上8点，尖峰班距约6分钟，离峰8分钟。工程团队也将利用夜间非营业时间持续调整系统。正式营运之后，三莺线每天营业的时间将延长，从上午6点钟到午夜12点。票价采双北捷运相同的阶梯式收费，起跳20元，最高35元。另外，也将比照新北轻轨推出乘客回馈方案，电子票证每累积搭乘200元就可以回馈50元，希望鼓励更多民众改搭公共运输。
3: 从通车日一直到8月31日，只要拿着电子票证刷卡进出，皆可以免费搭乘。全线一共有12个车站，搭一趟大约30分钟，尖峰6分钟，离峰8分钟有一班。我们也会视现场的人潮状况来机动加开班次，欢迎民众多加搭乘。
1: 捷运站到站之后，如何完成最后1里路，也是提升公共运输使用率的重要关键。 交通局综合规划科技证赖玉如提到，新北市交通局已经同步启动14座 U-Bike 2.0 租赁站，加上既有站点共有16处 U-Bike 据点提供转乘服务。
4: 三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ke 租赁站，包含捷运顶埔站2号及3号出口、长寿山站、横溪站、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1号及2号出口、莺歌车站、桃子老街站、国华站1号及2号出口、永吉公园站及樱桃福德站，提供三莺线转乘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1: 一条捷运串起的不只是12座车站，更是串联居民的生活、城市的发展。三莺线

不只是三峡，莺歌居民期盼多年的交通建设，更是象征新北捷运路网迈向新的里程碑。未来随着更多捷运路线陆续完工，新北市的公共运输版图也将持续向前延伸。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说有自行车误闯哦，第一时间已经赶快通知了，这真的很危险。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到现在看起来也车速还是快不起来哦，因为看起来均速就是30-40公里而已，也没什么特别状况呢。哦，现在就是单纯车多，请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耐心的循序前进。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8.2公里，过了慈湖内侧树木倒塌的情况已经处理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要排除了没，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警管。当日晚上9点开始，台61线北上的29到24公里大园到沙仑之间的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到时候麻烦朋友改走侧车道来行驶。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今天一起来欣赏一些经典的西洋歌曲，这是善良的节奏。

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就再回味这些经典老歌，没听过的朋友就把它当新歌来听吧。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还是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哦，真的是很缓慢。双向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交流道均速也是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1公里左右，车速比较慢。刚刚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说有自行车误闯哦，不晓得远景找到他了没有，真的蛮危险的。桃园市杨梅区的中兴路166巷口号志灯四面不亮，另外中兴路166巷的双向是路灯也没亮，然后中兴路166巷跟汉昌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也是四面不会亮，通通都是受到中兴路273巷口变电箱爆炸的影响，现在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所以呢，不管是号志灯不管是路灯都没办法正常运作。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车头大灯不开真的不行，请赶快检查确认一下。

If you leave me now， 这是芝加哥合唱团的歌曲。台七线刚刚南下 8.2 公里，过了慈湖，内侧不是有树木倒塌吗？现在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3号南下，过了中和到土城交流道，看起来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好，麻烦朋友请再发挥一下下耐心，但回堵车流已经比刚刚有缩短的趋势了，所以呢它还是有在疏解啦，稍微再忍耐一下。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台61线北上的29到24公里，大园到沙仑之间主线车道会进行夜间施工，麻烦朋友改走侧车道行驶。

这首 Freedom 则是 Wham 的歌声。待会儿准备九点整对时，提醒在新庄区中央路跟中信街的交叉路口，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这样就唔汤已经影响到大家的行驶状况了。拜托拜托，路口净空很重要。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路肩，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94.4公里过宝山内线，是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3英到土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口服务区到虎口，目前都还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我们来看省道消息哦，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

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

0: 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1: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0: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2: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0: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3: 工资安稳落实，
4: 工资安稳落实，
5: 拒绝人才两失，
4: 拒绝人才两失，
3: 政府立即行动。
0: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势，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嗯，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94.4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的那一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现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过了三鹰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有40到60了。国道一号就是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车流状况车速还稍微慢一些些，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哈，终于感觉比较轻松一些了，但大家心情可以放轻松，但不能够松懈，你还是要专心的去注意车前状况，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行。那今天在杨梅区的中兴路166巷跟汉昌街口，还有中兴路166巷口，都说是号志灯不会亮嘛，包括了中兴路166巷的路灯不亮，都是受到中兴路273巷口变电箱爆炸的影响，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这些路口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好。另外是台61线的北上29到24公里之间，大园到沙仑路段的主线车道已经施工封闭了，请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最新消息，这是在台2线的北部滨海公路双向86.5公里的和美国小路段，有拖板车发生翻车车祸，导致全线没办法通行。这个也真的是麻烦哦，因为拖板车翻车一定处理起来会比较花时间的哦。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双向86.5公里的和美国小路段，拖板车发生翻车车祸，现在导致全线没办法通行。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新庄区中央路跟中信街交叉路口，我刚刚说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这经营就不行，希望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刚刚一度在国道3号的北上

台二线呢，刚刚北分局来更正哦，事故是在西向的87公里和美国小前，一部拖板车发生翻车车祸，现在正在处理，现场其实是可以通行啦哦，就是要小心通过就对了。台二线哦，刚刚更正了一下，事故是在西向的87公里和美国小前，一部拖板车发生翻车事故，正在处理哦，还好现场是可以通过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哦，感觉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双向的国道三号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也是哦，均速稍微缓慢。有一个即时消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在进行体育动起来单元的时候也跟大家聊到，中华男篮正在这个奋战哦，这个世界杯亚洲区的资格赛嘛哦，那这是第一轮的第三阶段，今天呢我们对上的是南韩队哦，一度落后哦，这个多达19分，但是呢在决胜节呢展现了惊人的韧性，最后啊，甚至把比赛带到了延长赛，而且是最后比分以82-80完成了精彩的逆转，抢下了非常关键的胜利，也让晋级呢哦真的是很有希望哦。好，这个好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就来迎接另外这个好消息，这几天搞不好已经有朋友去免费试乘了对不对，就是捷运三莺线在这个礼拜二已经正式通车了，那一直到8月31号前持电子票证是可以免费搭乘的，但是要注意它的时间，它并不是哦，这个像一般的捷运营运时间那么的长了哦，所以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那票价呢，就比照双北捷运采阶梯费率制，起程是20块钱，最高票价是35元。那也为了回馈经常性搭乘的旅客，到时候也会推出常客的回馈优惠啊，到时候呢，有最新消息会跟大家哈再来公布。那为了庆祝这个三莺线的通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莺歌的哦这个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有很精彩的活动，包括了烟火展演，还有无人机表演，另外呢有一些光雕啊等等之类的，希望能够真的是跟大家一起来庆祝三莺线通车哦。那时间就是明后两天晚上8:20，地点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交通资讯看你要搭台铁，搭台铁就搭到莺歌车站走过去，搭三莺线也很棒，就在那个莺歌车站 LB08 这一站下车，过个天桥就到了。这条捷运三莺线是一个中运量自动驾驶的系统，全长有14.29公里，有12座的车站，串联土城、三峡跟莺歌，起点是在顶埔站，就是跟板南线可以来接这个

转乘哦。那终点哦是樱桃福德站。通车之后呢，三鶯地区往返台北市的通勤时间是能够缩短的哦。当然呢，也能够有效的连接新北市美术馆、莺歌陶瓷老街跟三峡老街这些哦非常热门的观光地标了。其实捷运三鶯线的沿线呢、都还蛮值得大家可以去，就是下车之后去稍微逛一逛的。比如说像顶埔站，大家应该很熟悉，这里有蝴蝶步道啊。三鶯线的顶埔站可以转乘板南线嘛，车站附近有蝴蝶步道，也就是大安圳的赏蝶步道啊，拥有土城后花园之称。步道这边经常就会看到有圆翅紫斑蝶，还有端紫斑蝶、淡纹紫青斑蝶，还有丝翅紫斑蝶等等。如果说是喜欢观察蝴蝶的朋友，应该会觉得非常开心。这条蝴蝶步道呢，全长有 1.3 公里，地势非常的平坦，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去稍微走动一下。那第二呢，是妈祖田站，这边有妈祖田运动公园，还有桐花公园呢。妈祖田运动公园里头设有篮球、足球、棒球不同种类的运动场地，也有规划非常完善的自行车车道，可以串联整个大汉溪右岸的自行车道啊。那附近呢还有很著名的桐花公园哦，就是每年四月、五月赏桐跟赏萤火虫哦，最好的去处哦。虽然说桐花的季节已经过去了，但我们期待明年，非常适合登山、健行跟野餐。第三站介绍长寿山站哦，这有长寿山步道，还有来行的就知三峡花市哦。这个阿冠已经也久仰大名了。长春山步道呢是非常舒服的登山步道，那三峡花市就价格非常便宜 ，CP 值很高。这个很常看到有人分享哦，很想去一下。好，接着呢是横溪站，有法鼓山天南寺哦。这天南寺就位在横溪半山腰，有三峡小法鼓山之称哦，环境非常的清幽哦。这里呢也有平缓的环山步道，视野非常的辽阔，可以远眺三鶯地区跟三鶯线的轨道风光。那接下来是龙埔站哦，这里有三峡河冈拱桥，车站附近到横溪站之间的区间规划有三峡河冈拱桥，可以欣赏河景，再结合自然景观哦。自然景观非常适合散步啊、休闲等等。那到了三峡站，大家更熟悉了，有三峡老街，有三峡祖师庙了。三峡老街又叫做三角涌老街，拥有全台最长、保存最完整的红砖拱廊跟巴洛克式的洋楼，形成非常独特的意象。来到这里呢，当然就不能够错过，老街上有很多的古早味。大家应该会去吃金牛角嘛，还有什么手工豆花啊等等啊。台北大学站赶快去就是吸收一下，感觉自己好像顿时有气质起来了。那介绍的是在台北大学站旁边的飞渊广场暨思古回廊，全长120公尺，它是用巴洛克的线条，以及呢闽南拱桥，那墙面运用很精致的红砖仿石漆的工法，营造出看起来是砖但并不是砖这样的一个复古质感哦。这个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可以避免传统红砖有掉落的风险啊。那走进这一座全台唯一的捷运仿古拱桥呢，就好像走进三峡老街一样哦。桥下还有360坪超大的溜冰场哦，这个也可以这个家长带着小孩来稍微溜一下。好，那其他像是莺歌车站哦，有古钟楼公园、莺歌陶瓷老街，这个应该也不用介绍了。台湾前一阵子有去了莺歌陶瓷老街，我觉得还不错哦。这个非假日哦，人不是那么多，我觉得蛮开心的哦。那国华站则有国华公园，永吉公园站也有永吉公园，最后樱桃福德站有凤翔公园。是不是每一站都很值得大家下车去逛一逛啊？可以趁着呢现在是免费搭乘的这段时间哦，大家可以好好去逛逛。忠孝桥说往三重的方向车还蛮多的呢哦，怎么熊熊又车多起来了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台二线的西向87公里和美国小前有拖板车的翻车车祸，现在正在处理，还好啦哦，现场是可以通行的，只是请大家要小心。

哈萨雅琪，这是小刚非常经典的歌曲。桃儿县的西乡87公里和美国小前有拖板车发生翻车车祸，现在正在处理，还好现场是可以通行的。

大家小心通过。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还蛮多的，请小心。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一北上哦，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

0: 景广新闻。
1: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杨欣的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3: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的规定。那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2: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防堵金融卡流入诈骗集团手中，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与超商建立联系窗口，拦阻犯嫌领取包裹，顺利完成查缉任务。黄俊伟的报道。
4: 育才派出所吕宏志副所长表示，超商店员发现有可疑男子领取目标包裹，依约定机制通报，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5: 趴下，趴下，你怕什么？
6: 我不
7: 懂。你国家，国家
5: ，country， where from？
6: 我们越南的，
7: 越南人。
8: 犯嫌趁警方到场后拔腿就跑，员警立即展开追缉，两名实习生在资深员警指挥下协助围捕及警戒，最终成功拦查到犯嫌。经依法确认包裹内容，查有被害人交付的金融卡。
4: 警察特稿班实习生陈伟霆协助抓捕诈欺车手，实务初体验，虽然紧张，但也更加坚定未来投入警察的使命感。
9: 这是第一次亲身参与围捕的勤务，然后在小杨姐的指挥下，按照平时受训所学的分工合作，然后最终就顺利的完成这次的查缉任务。
4: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提升贷款额度、美化信用验证账户、配合金流审核等理由，要求寄送金融卡、提供账户资料或交付提款卡及密码，这些都是典型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市115年名利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震撼登场，展现城市幕后英雄的精湛协勤能力与坚强防卫实力。魏经理的报道。
10: 加油后，各分局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台南市政府举办115年名利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竞赛队伍都是由各警察分局、义警、民防还有守望相助巡守队精挑细选的精英组成。竞赛项目分为止血包扎以及 CPR， 考验名利的临场反应以及团队默契。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1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动任性的一个社会，不准我们政府啦来对于有关这个安全的一个危害和一个协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全员动起来，能够对我们的一个人民生命的照顾以及安全。”

0: 护，所以相当的重要。
1: 由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指派专业的师资担任教官，讲授心肺复苏术以及止血带包扎两项急救技能。课程结束后立刻展开竞赛，最终由善化分局勇夺第一名，永康分局荣获第二名，嘉里分局则得第三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的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请小心。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内侧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台二线的西向87公里和美国小前拖板车发生翻车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台61线的北上29到24公里大园到沙仑路段的主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就好。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的是刘锦章，刘驾驶。您捡到的皮包今天乘客领回去了，皮包里头东西有够多的，包括手机、皮夹，还有很多的现金。要再次利用警网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赖先生也是把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问讲朋友帮忙留意哦。那赖先生是今晚上7:20左右从南京东路二段上车，坐到林森北路，他有一个纸袋忘在计程车上了，里面说是全新还没有拆封的蓝牙耳机。哎呦，那个刚买才刚买的东西就掉了，真的是觉得哎呦好遗憾哦，希望能够赶快找回来哦。麻烦问讲朋友帮忙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

陈慧琳的歌声体会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入口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不晓得后续状况如何，知道的朋友帮忙回报。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缓慢，台二线的西向87公里和美国小前有拖板车发生翻车车祸，现在现场还在处理，还可以走了，请大家小心通行就是了。持续到7月5号，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

0: 点钟，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要接水块的匝道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呢，本来是利用这个路段往景美新店方向的朋友，请改道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哦。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开车很重要呢，晚上开车行车视线比较差一些，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广。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今年的新科金曲歌王哦，张震岳的歌声《感情勒索》。还是要提醒朋友，台二线的事故在西向87公里和美国小前拖板车发生翻车事故。虽然说可以通行，不过好像就是因为有漏油的情况，觉得还蛮危险的。后续新北市交大说砂石车翻在路边没有影响交通，正在清理漏油啦。好，所以这个就麻烦朋友，如果要通过的话呢，可能就小心啦，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毕竟虽然说好像没有影响交通，但毕竟有漏油正在清理，所以火这件事，油这件事情还是要格外的谨慎才行。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入口的内侧车道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不晓得后续如何。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看起来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正常，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11点，对，明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5点半，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之间外侧车道会施工，同时会封闭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烟厂路的双向从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还会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刚也提到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今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也会封闭施工，所以呢要往景美新店的驾驶朋友可能就要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通行。

9:58，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入口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一直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桃儿县西向87公里和美国小前，现在砂石车的翻车状况是已经在路边了，没有影响到交通，但正在清理漏油当中哦，所以现场还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哦，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大湾往永康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省道的消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西行的87公里和美国小路段，这里是大砂石车翻车在路旁，没有影响交通，请用路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咯。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29到24公里大园到沙仑的主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在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到观音山的外线车道双向的桥下 P544到546公里，还有台64线双向802到新店端内外线都是轮替有施工在进行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3: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一上线呢就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那当然路况你也不能放掉了，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前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要注意一下。那本周第十名呢，上周第十八，哦，爬得蛮快的，这是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 我们来听一下吧。

Dracula 这首歌本周第十名，第九名呢，那是最近非常夯的 Ella Len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合作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四哦，本周爬回来了，不过最高层现在来到的是第七名。那当然讲了 Ella Lenley 后面还有很多他的歌曲，前十名几乎也可以说是他跟另外一位歌手的天下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一起的合作。第八名 Olivia Dean 上周第十，本周上升了两个名次。这首歌比较可惜哦，进榜44周，不过最高是第二名，没有拿到冠军呢。Man I Need。

Man I Need 这首来自 Olivia Dean 的作品。那第八名之后，第七名上升一个名次，这是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到路段，哎，外侧车道有机车啊，哦，机车很可怕啊，骑到高架来了。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这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好，接下来第六名是 Drake Janis STFU， 这上升了。那第五名下滑的名字呢是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他上周第四啊，这首歌是冠军单曲，本周来到第五名。往上前十名其实就是 Olivia Rodrigo 跟 Ella Langley 的天下，不过 Ella Langley 似乎还是技高一筹。

Olivia Rodrigo， 这是他本周第五名的 Drop Dead。 那第四名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啊，最高第三名这首单曲叫做 Stupid Song。 不过这首歌比较新，进榜两个礼拜，刚刚那首是进榜十个礼拜，来听听看这首 Stupid Song。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Still Be Song。 那接下来第三名是 Ella Langley 的歌、叫做 Be Her。 不过我们要给你听第二名 Taylor Swift 的作品，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据说他今天要在、这个麦迪逊花园办婚礼、1000多人到场啊，哇哦！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那冠军还是他 Ella Langley 金榜36周的单曲 Choosing Texas。 好，有路快报警广0800000113。哇，桃园市中壢区说在10:07的时候，大全联对面这是有电箱爆炸的状况。哎，哇，他说周边的中北路二段、广州路、福州路、中山东路红绿灯都是故障的，那目前辖区派出所到现场交整喽，在中壢区大全联这边要请所有的朋友留意了。然后这是在台64线东下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一台小货车，1、2、3、4、5、6台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经过看你是不是提前改到台64线往东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因为吹着东南风，所以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记忆还是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那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37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避邪，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晚上在高屏沿海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下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记者李叶成报道。
2: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党下副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计4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3: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2: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17.422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4: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5: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17.422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4: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1-2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深表遗憾。记者李怡成报道。
2: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

0: 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1: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是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谋信均未获得超过1/2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0: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两年前涉嫌是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三辆机车，造成一死两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施用伊多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三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一粒棉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三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及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乃馨报道。
4: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抢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三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5: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亿泰企业营运总部启用典礼时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记者林孟平报道。
6: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7: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 是我们在

0: 推动长照3.0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1: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10:48。好，刚刚新闻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哦，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听众朋友说，这边已经完全不能过喽，哦，东向已经完全无法通行了。过了观音山隧道，因为这里有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1台小货车，就是有2、3、4、5、6台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就往东这边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哈，建议你改道行驶，好不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高架稍早南下太乙山转接道路段的外侧，2辆机车往南走，这边要帮我注意一下喽。

听到的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慢一点》。台64线东上 5.2 公里这边没有办法过了哈，观音山隧道过后是有6台车事故，包含了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呢1台小货车。这6辆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经过，麻烦提早改道。等下11点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等你回来》，待会见。

0: 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水流，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事故蛮多的哈，要请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是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啊。过观音山隧道之后呢，在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跟一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一共6台车，目前处理当中，所以台64线往东是在5.2公里过后，这边是完全没有办法走的，请你提早改道。好，后续消息持续帮你关注。好，再来一个新的消息，台74线了，东向22公里，在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事故哈，这边也是要请你特别特别的留意。所以目前呢，这两个路段有收到消息是事故比较严重一些。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大湾路段，这个地方大湾到永康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对，时速目前是低于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多点耐心。好，另外国道5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

张栋梁听到的歌《大人学》。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哦，5辆扫客车事故哦，占用了内外车道，那中间车道还可以走了，但是要特别小心，好吗？另外台64线东向5.2公里则是完全没办法过，哦，这边6辆车，而且都几乎是大车的事故，改道吧。

来自许佳莹，歌曲叫做《心理学》。11:17，台74线东上22公里啊，这边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的事故，麻烦经过小心，可以走中间。好，另外比较严重的是台64线往东啊，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6辆车事故，有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这边处理当中，好，如果排除了会跟你讲，那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过的。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也是比较缓慢的。哦，这个只剩下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喽。天雅货被动。

来自郑富仪，这首歌叫做《学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17公里园林路段哦，中间车道有水泥包散落物，哦，已经破掉了耶！哇，这个经过小心一下好吗？台64线东向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4线呢，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5辆小客车事故，内外侧车道被占用了，但中间还可以走哦。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亦凡，歌曲是学会。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草屯前呢，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而且破了。215公里也有水泥包掉落。台74线呢，东向5公里南屯一路段有一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同样台74线东向22公里这边5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只有中间可以走。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观音山隧道之后呢，6台车事故、都几乎是大车啊，所以比较难处理，所以要请你台64线往东这边改道行驶吧。

郑欣慈歌曲《学不会长大的大人》。11:47，台74线东下5公里，南屯一路段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哦。另外，在国道1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位乘客在车子后面还没放警示，超危险的，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64线东向5.2公里观音山隧道过后的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东向完全不能过，麻烦你改道行驶。

来自万玲玲，歌曲《终于学会》。十二点前这首歌来自秋风泽，叫做《分开的学问》。在台七十四线东上22公里，

0: 五辆扫客车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的事故啊，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扫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这六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话要注意咯。12点前秋风则分开的学问，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1: 没有必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凌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间来到了7月4号12点01分，即广路况导航。好，台64线哦，这边全线这个桥灯检修会管制封闭单车道，一路到早上6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哈，中和段这边。再来台64线呢，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这边的事故哦，还没有排除哎。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好，麻烦你改道。再来台64线往西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呢，路面有凸起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在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紧急修补啊，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基本上东向这边是没办法过了。好，接下来国道1号呢，北上这是在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的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排除的讯息，台74线东向5公里，好，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喽。国道1号北上在大湾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是偏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影响到了。经过这边的话，注意哦。这边看起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周兴哲歌曲叫《学着爱》，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23。接下来要听艾怡良，学会了。

刚刚是萧红人的歌《学会》。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大弯前后时速都相当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内侧车道可以走哦。好，再来国三排除的讯息，北上草屯前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已经是排除的了。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这边严重的事故还在处理中，没有办法过。许慧欣歌曲《学会》。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吧。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2:37，你刚听到潘玮柏学不会，接下来要送上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会。澳台64线东向5.2公里哦，这个过关山隧道的严重事故有好消息进来了哦，目前开放内侧通行，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啊，内侧可以过了，也不用改道，你可以在边走，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间内侧可以走哦。听歌吧，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会。

这是王菀之的歌，叫《学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麻烦你注意了。台64线东向5.2公里，开放内侧通行喽。

0: 我学不会。
1: 来自吴克群，歌曲是《学不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弯，两辆小客车追撞哦，占用了内侧车道，那麻烦你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弯，这边啊，速度很慢，因为追撞在内侧车道，还有施工，真的不好走哦。

它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化学实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金哥，要交给他今夜谈心陪伴。好啦，最后这首歌是玲珑的作品《小学童》，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那因为这边呢本来就有施工封闭了外侧，所以特别难走，速度很慢呢，有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咯。再来台64线稍早在东向5.2公里，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有蛮严重的一个事故哦，就是有两辆这个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以及呢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那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不过并没有收到说已经完全排除哦，所以有经过台64线东向过观音山隧道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目前是内侧可以通行。

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
0: 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一点零六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人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带来好消息哦，刚刚在跟上恩交班的时候呢，我有听到他在会诊路况，台64线非常多车子的追撞事故呢，

哦，原本啊是发生在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这边哦，总计呢有3、4、5、6、7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啊。那刚才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哦，大家可以放心。

入国石西向匝道这边呢是正在封闭的哦，不能汇入国石哈，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800-000-123。已经来到了7月4号哈，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啊，今年啊也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半，哎，七月是下半年吗？哦，对哈，刚才突然愣了一下，一年12个月除以2是6嘛，对不对？所以七月呢已经确实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度了。哇，这时间说过很快，也是过蛮快的哦。不晓得这半年来你2026年过得如何？我自己是觉得我好像有所成长，但是不多。有成长但不多，不过终归有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那都是好事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的这半年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做事情啊，或者是工作啊，就算不是工作也没关系，你想玩乐，你想要做一些很久没做啊，或者是你很想做但一直没时间做的呢，都看看能不能在今年呢给它完成哦。啊，如果不行怎么办？啊，不行也没差啦，明年再继续嘛，对不对？反正又不是只有今年过完世界又毁灭，你还有好多年的时间哦。节目一开始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苏振阳，《梦想用力撞》。

苏振阳的歌曲《梦想用力撞》，冲就对了，撞就对了哦。哪怕路上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溜坡，可能会让你有点痛苦哦。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冲去撞的话呢，梦想啊是不会离你越来越近的哦。

时间来到了1:13，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一开始带给您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看看来到了7月4号，礼拜六，七月第一周的周末呢，天公作不作美，我们就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跟我们报告的。好了，那今天天气状况跟昨天其实差不多哈，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各地呢多云到晴，听起来很不错啊。下一句话，高温炎热。笑不出来，好热哦！昨天真的蛮热的，热到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我穿着短袖，晚上11点多这个时间穿着短袖骑机车会热，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穿短袖？我应该穿背心的哦。哇，真的是，如果今天跟昨天是差不多概念的天气状况的话，那确实是有点热啦。那下雨的情形呢，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呢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哈。那这边也要再继续跟大家提醒啊，像这样子有特别讲到说山区会有大雨状况的发生哦，请就避免啊前往山区，等天气再好一点哦再往山上跑啦。不然像前两个礼拜下雨下得很夸张的时候呢，很多山路是会直接被落石给阻断的，是完全不能上去的。更不用说，哇，还好那只是把路给挡住而已。如果说刚好有人过去啊，刚好石头下来怎么办？哦，那是避无可避，没有办法躲的，很危险啊。所以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说有提到这样子山区可能会有大雨的话呢，尽量就避免前往了。好，那接着来到了气温方面啦，刚才讲到高温炎热嘛，到底炎热到什么程度呢？全台高温哦，普遍落在33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呢，有可能突破37度。真的是，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啊，咖啡厅里啊，好好吹冷气哦。好，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蛮强的啦，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嗨一下来庆祝，可能要放暑假啦，可能啊到下半年啦，我要来好好的玩一下，周末不出去哦，有点太浪费了。你要在外面蹦蹦跳跳的哈，请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多多喝水哦，才不会晒伤、中暑、一些热伤害，那都蛮危险的哦。希望大家在了解今天天气状况之后呢，可以再想一想，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到底要不要外出啦。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梦梦，我们都是傻丫头。

来自梦梦蔡梦真的歌曲我们都是傻丫头。继续来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弯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同样的这个地方啊，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车道在施工，导致呢现场也是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那又施工，内线又有追撞事故，真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我觉得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那跟着整个车阵的队伍呢慢慢往前哦。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北上呢是从大湾开始一直到永康这边将近四公里左右的路程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但是过了永康之后呢就会恢复到正常的车速哦，再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了，感谢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藤井风 Sayonara Baby。

藤井风的歌曲《Sayonara Baby》1:26最新的路况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这边哦，正在施工。那有听众们跟我们反映说，这边施工的警告标志放得有一点点太近了哦，蛮危险的哦，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基隆端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边施工了，但是警告标志放得比较近一点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的歌来自杨米人（Yummy Man）的《波邦少年歌》。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3。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情绪、人际有关的一些小事情哦。那我们一样在单元之前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324.5公里过了大弯哦，这里是有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呢，这个地方哦，国一的北上从大湾一直到永康，这将近4公里左右的路程呢，因为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的关系，现在从路网图以及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哇，内线这两个车道呢，非常的拥挤哦。麻烦大家，如果你走国一北上的话，你预计会行经大湾到永康这个路段哦，请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现场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将顺顺的跟着车子慢慢的往前，过了永康之后呢，哦，一切呢都会好转哈，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你还离大湾这边有一定的距离，哦，你可以先从仁德这里，然后就先下平面，那一直到永康这边再会上来国一继续北上哦。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基隆端这边呢，啊，有施工，那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里的施工它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点太近了，麻烦大家也是行经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再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是在施工当中的，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6点钟。以及国五的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了乌涂隧道呢，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然后国一的北上哦，这里是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地方是正在施工封闭的哦，你国一是没有办法北向汇到国十西向的，好，麻烦大家也是先行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来到了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上个礼拜今夜陪伴你呢在聊什么，在聊出社会之后认识新朋友这件事情有多困难哦，那你应该要用些什么样子的心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然后从那之后呢，我的 Google 上面哦，时不时就会推一些跟交友有关的文章给我哦，然后我就加减看，哎，觉得还不错的哦，然后就把它收起来，就来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就看到这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哦，说其实年轻人在社交啊，他们有时候呢会有点想太多，想到什么程度呢，嗯，他可能会有所谓的社交尴尬症啊。这一本书呢，这篇文章在讲的这本书作者是英国的一位资深的临床心理师哦，他就有提到所谓社交尴尬症这个部分啦。哦，什么是社交尴尬症呢，哦，依照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你在社交的时候呢很尴尬。那他的举例呢，大概就是说，比方说你在某个社交场合啊，你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没办法交流的时候，你内心的这种感受会觉得，好像有点尴尬哦。哦，那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应对过来、反应过来的。哦，那这时候呢，你心里就会一直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你会陷入一个非常彷徨、非常无助的那种状况啊，这就是社交尴尬症大概的一些情形哦。那就回到了这本书，他们是在探讨有关于青少年的交友这件事。

事情啊。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其实跟同侪哦，建立同侪关系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同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他们往后社会化或成长呢，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哦。那在交友当中呢，有时候他们会想太多，怎样的想太多哦？大家都会感到想到说，哎，别人看我是怎么看我的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这件事情太 over 啊，或者说你太钻牛角尖，在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啊，那可能就会出问题哦。那这位作者呢，他就提到这个重点，他说你必须要区分好所谓的想到其他人跟想到其他人如何看待你哦，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哦，那整篇文章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一个大重点哦，就是呢，你必须要知道说，你今天去想到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是在想他怎么看我吗？还是你在想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哦？你跟这个人有怎样子的交流？然后这个人他有什么兴趣？他喜欢什么东西？他好奇什么东西？他不喜欢什么东西？他担忧什么东西？哎，这两件事情就差蛮多的哦。你看你前面那一个，你再怎么想呢，都是哦，那个朋友 A 他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B 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C 听我这样讲话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你有没有发现怎么讲到后来都是我哦，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概念哦。所以这个作者呢，他也点出了这个部分来，他说自我中心用来描述这个现象其实有点过于严厉啊，但是不可否认哦，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实际上呢，当你抱持着一种你一直去看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一种过度自我中心的表现了。好，那你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必须去意识到说，欸，我在交友的状况中，我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是真的只想到他们，还是我是想到他们怎么看我？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说真的啦，你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这件事情的话呢，欸，其实你会觉得，欸，我脑袋里面都有朋友啊，我都想到他们啊。但真的你再去仔细的评估，再去仔细的厘清的话，有没有可能你在想的永远是自己呢？好，那这个作者这个心理师哦，也在文章当中呢提醒大家，如果你太过于担忧朋友怎么看待你，其实你会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连结哦。哦，比方说你们为了同一件事情啊，你们可以一起笑出来，或者是你只要看对方一眼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交友状态。但如果你一直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哦，那你就很难去放手做自己，哦，因为你害怕你的朋友不会接受最真实的你哦。但这种状况真的是好的吗？你就一直隐藏自己，一直隐藏自己，你表现出来的永远是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喜欢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他们有没有可能知道你也在演哦，你也在装，但是为了你好，他们没有想点破你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期待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跟我们说所谓的大白话哦，大实话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想。我说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必须透过各种方式然后来自我觉察哦，就是你要自己去观察到这一点哦。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蛮好的哦，是我自己在看完之后也蛮常思考说，欸，我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是不是会很刻意的去摆出一副我理想中他会喜欢的样子，而不是最一开始最真实的我，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衡量一下说，欸，那我是不是之后我的态度要怎么样去转变哦，我的表现方式，我说的话，我的
各种

行为举止是不是就应该要还是自然一点好、哦、真实一点好。那如果说这个新朋友他不喜欢真实的我，是不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不太适合的哦，那渐行渐远似乎也没不会怎么样，频率不太对的人硬都在一起真的是好事吗？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跟大家分享的小事情啦哦。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些单元的内容之后呢，如果可以稍微想一想、哦、如果有影响到你，如果让你的生活变得有那么一咪咪的好、哦、或者是让你的脑袋稍微跑一下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哦。时间到了1:43，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在刚才单元的时候传进来了，台61线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好麻烦各位走台61线南下会行经中彰大桥的话呢，留意一下路面是有掉落物的。任何的路况消息10800000123，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个歌，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听到歌曲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哦，哇，今天晚上值班这个时段的路况呢有一点多哦。国道3号的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一辆油

烂车抛锚停放哦，麻烦大家行经留意一下。国三南下 131.8 公里过后龙外线车道呢，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另外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这个地方呢，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稍早这边是有一点拥挤的哦。不过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刚才那个堵在现场的车阵呢已经顺利的消化掉了。哦，现在这里是顺畅好走的哦，有可能这一个两辆小客车之中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详细报告。那如果说你刚才有在这边卡住，那你顺利通过了大湾到永康过去了，发现没有车子在内线车道在处理事故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消息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歌曲《大象体操》，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大象体操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刚有接到了排除的消息，热心的听众呢，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国一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非常感谢您。

来自吕强的歌曲《太巴郎老部落》。太巴郎部落呢，是花莲光复乡阿美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部落之一哦。那也有保有了非常多当地传统的一些文化。1:55，两点前的歌曲送给大家，邱淑婵的《囧哈》哈，一起，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空中互相陪伴走下去吧。歌曲过后2:09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北以上呢，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呢，施工的警告标志放得有点太近了，不太好察觉，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另外，国道5号的北以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其他的施工路段哦，台64线呢，这里是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施工当中，预计呢是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6点钟。以及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呢，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哦，麻烦大家要走国一接国十的话呢，可能要先找其他的路段哦来替代通行了。另外，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

0: 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再来是新哦，跟正好台北市。哦，那台北市这边呢是汀州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南的部分哦。因为施工的关系呢，这里地下道入口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现场有义交在指挥交通，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最后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已经排除了。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掉落物也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动，这款报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哦。那刚才呢，节目第一个小时有非常多的路况，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排除掉了，真是太好了哈。而且今天晚上也没有全台下雨的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状况了。不过相对不太好的是什么呢？今天很热哎。现在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哦，高温特报。那这边呢要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啦。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全部都亮灯了哦。那其中呢，彰化、云林、嘉义呢是黄色灯号，表示气温高达了36°C 以上。其他刚才念到的县市呢，都是橙色灯号，表示呢他们这边已经连续三天高达36°以上了，或者是现在已经突破38°。

11了，非常之热啊，尤其南部地区哦，亮灯的那些行政区呢是非常密集哦，真的是要麻烦大家顾好身体啊，就算你躲在房间里面哦，舒服的吹着冷气，也不要忘记

一首歌曲来自阿令的《卷头我们》，都已经2026年了哈。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呢，想必也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在下回遭总哈，还是要给予任何人啊，所有人呢一样的尊重啊。2:12，目前的路况呢没有传进来新的一些消息哦。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凸起的状况，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好，那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下层机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都正在封闭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 0800-000-123。刚刚那首歌里面一直蹦蹦来蹦蹦去的哦，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蹦一下吧，听到来自史努比狗狗跟 T-Pan 的 Boom。

来自5566非常经典的歌曲《传说》，属于你的传说有没有出现呢？哦，就算当不成传说也没关系哈。现在有路况出现了，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哈。那在稍早呢，也是有收到掉落物的情形啊，不过那一则已经排除了。这边要来继续跟各位驾驶朋友们呼吁一下，如果你在车上呢是有载东西的，不管你载了什么东西，固体的、液体的，哦，食物用的、脚踏车还是什么东西，里里口口的哈，请把它绑好，用尽一切的方法让它固定在你车上哈，千万不要让它掉下去了。他如果掉下来之后发生任何的意外什么的，哦，那些责任啊，你是要全权负责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而且很有可能会酿成后续更重大的危害哦。那些意外呢，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生命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哦。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把你车上的东西都给它绑好、捆好。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听到来自 Paisei 少年的《恋爱咱的无同款》。

你爱咱的无同款，他们是拍谁少年。2:27，我们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跟你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哦。那今天的主题呢，主要都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哇，他们可能都有些毒品相关的状况啊，我们一起来反毒。耳边听到来自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金生警示单元来了哈，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两点三十三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我们老样子，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的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太近了，请大家要留意一下。以及国一的北上呢，是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没办法汇出的，麻烦你先行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8-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4线双向5-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呢，这里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一直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一下台66线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的北上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台61线南下的12.6-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麻烦大家配合一下现场的交通指挥。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0-123。来到了今生警示单元，今天来跟大家着重的汇报一下最近跟毒品有关的一些事情啦。这一两年呢，毒品泛滥成灾，我只能说真的是成灾啊，很多啊，很可怕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关心一下呢这些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好，首先呢是有一名林姓男子，前几天呢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区一处的路口，转弯的时候呢，他撞上了这个小客车，酿成了连环的追撞，造成了两人受伤。警方到场之后呢，对他实施了毒品的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的反应，马上就依法送办了哦。啊，吸毒毒驾，总统在今年的一些公开发表会上面呢，也有跟大家提到说，会积极的来修法，让毒驾跟持有毒品还有吸毒这件事情呢，惩罚制度再更改，然后惩罚的力道呢还会再加强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碰毒品。好，那刚才这一个消息呢是还好只有两个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好，那接着呢就来到了其他的有关毒品相关的事情了。有一名从事防仲宴的李姓男子，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呢，他食用了毒品，然后抽还有毒品的电子烟，结果在途中就造成了一名陈姓男大生的离世。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在前几天终于针对这一个案件呢判刑了，判处这名李姓男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好，那这名李姓男子呢 当初113年的时候呢，他食用什么一粒棉第三级毒品硝甲烯泮这个就是一粒棉啊。那后来呢他在吸这个一粒棉之后呢，路途当中又边开边吸，很夸张，他边开边吸含有这个美托米酯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沿路边开边吸啊，真的是非常可恶然后就让一名无辜的陈姓男大生呢这样子被他撞之后离世了。所以你看毒驾多可怕多危险，毒品真的是不要碰齁。好，那接着呢

跟毒驾有关的哦，也是在最近终于判刑的哈。一名连姓男子呢，去年毒驾途经台南市后壁区的时候呢，追撞前方的机车哈，造成机车骑士女性李姓女子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哈。那在前两天呢，台南地方法院也是判刑他8年11个月啊。那这名连姓男子呢，他是吸食什么？他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个包含伊托米芝的电子烟之外呢，他还使用了 K 他命哦，毒上加毒，就这样子吸完之后呢，开车上路，结果就这样子直接撞上了李女骑乘的机车哈，造成他当场不治，然后失去生命迹象啊。那其实这名连姓男子呢，在去年3月的时候呢，就有2次毒驾已经被警察查获了。哦，那也曾多次使用呢 ketamine 遭到行政的裁罚，哇！所以你看，毒品它并不是说你吸一次试试看就没问题的哈。啊，如果说你吸那一次，啊，你就毒瘾染上了，完蛋了，你之后就会像他这样子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哦，一直被抓，然后一直遭到行政裁罚，那甚至你会危害到其他人的性命。好了，最后一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有一名黄姓被告哈，他们这个集团啊，大概10个人左右哈，涉嫌呢在6月30号到7月2号哈，使用了毒品之后开车或骑车上路，很可怕呢。他们是10个人哦，然后一起吸毒，一起毒驾哦。哦，那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呢全数裁准羁押啦。自己吸毒害自己哦，让别人吸毒呢哦是害别人，那揪大家一起吸毒呢，哇，真的是贵州海聊聊哦。那检察官呢，他们是在讯问这10几个人哦，那他们这些吸毒哦，然后后来又去骑乘交通工具哦，犯罪嫌疑重大。那后来他们在整个讯问完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的羁押哈，还好有这个制度可以先把他们羁押起来，不然真的是很难想象，在你周遭可能就有这10几个人一起开车上路，每一个都吸着毒哦。好，那市检这边也强调呢，将会持续依照法务部以及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指示呢，贯彻毒驾零容忍的政策哈。对，对，酒驾是零容忍的，对毒驾更要零容忍哦。哦，那要依法呢来严查肃办，然后视情况呢积极的申请预防性羁押，避免整个事态继续扩大哈。那以上呢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几件新闻啊，有一些是前几年然后终于被判刑的啊，有些是最近的发生的事情哦。真的是要再三呼吁啊，毒品千万不要碰。如果你有发现你的亲朋好友不管是谁哦，在接触毒品，在买卖哦，在吸食，请阻止他哦，或者是你就直接报警，让这官方的强制力呢直接来介入哦，才真的是有办法打击他们啊，不然呢，哇，这样下去不好呢，哦，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哦，都不好。毒品本来就不应该碰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哦。听我唠叨了这么多，然后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毒品不要碰，但确实啊，如果你们有在 follow 新闻的话呢，应该很常看到，真的是这一年来伊托米芝的毒品超级泛滥哦，那甚至有要在像国高中，也有一些消息说，欸，国高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吸，哇，真的是让人听得非常的担忧啊！我们国家未来的幼苗呢，就要被这些毒品给害惨了哦。所以反毒、拒毒哦，那对抗毒品哦，你我有着，大家一起来加加油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王昭华的歌声《寂寞的岛》。

秀博给豆寂寞的岛，来自王昭华的歌声。2点47分，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夕阳武士，A-少年，回头吧。

这首由杨乃文跟伍佰合作的歌曲《说不出口》。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年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雅娴的《该要怎么说》啊。如果话说不出口的话，你要用怎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呢？或者是你要怎么克服这个心魔、这个难关？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然后就要进入节目第3个小时了。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喽。

0: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这边在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示放得有一点太近，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一的北向顶新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8-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台64线双向5-7.6公里观音山隧道呢，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1线北上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南下的12.6-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另外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105号正在进行半半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新北市永和区的光复街跟中正桥的双向，这里呢正在施工，麻烦大家留意。台北市呢，这里是丁州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都在封闭当中，建议大家先走平面的辛亥路来替代。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5: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

0: 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0: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0: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没有错哦。今天要来听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下90年代的那些经典好歌哦。我们用这首歌来当今天90年代歌曲的开头，应该是蛮不错的哦。罗大佑有一首歌哦，歌名就非常的适合，没错，就是《恋曲1990》哦。但这首歌呢，其实是他1988年写，然后发行的、哦。这首歌其实承载意义蛮重大的，那有很多人听完之后都有很多不同的感想。那我觉得有人讲的蛮好，他说这首歌它不只是情歌哦，还有对整个90年代那个时候时代的茫然。那些不安定感，我仿佛呢，他一边在唱着爱情，一边在批判现实哦。它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哇，真是讲得非常好、哦。那我们就用《恋曲1990》来开启今天的回忆歌单吧。

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曲，让这首歌来开启今天半个小时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安排如何啊？我自己觉得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排的是真不错。生活当中总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好好的夸奖自己，让自己的自信心无时无刻可以得到增长嘛？你说是不是？时间来到了3:12，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快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的施工警告标示放得太近，目前不晓得这个施工还有没有在持续当中，也邀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90年代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熊天平。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我们要听到他的歌曲，应该说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

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3:17，今天的回忆歌单，90年代的那些好歌。下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最近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常听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陈洁仪1996年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伤心》里面的第三主打《喜欢你》。

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我刚刚不是有说到最近很常听到这首歌吗？其实我本来是不认识这首歌的，然后真是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健身房还是哪边卖衣服什么地方店里疯狂的在放一些歌单，然后其中就这首歌，我就边听然后就去查，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首歌这么好听，然后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咯。时间来到了3:23，继续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不能走。另外，台64线的双向从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外线正在轮流的进行桥灯的检修工程，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一首台语歌，是王世贤、陈亮银他们在1991年合唱的歌曲《雪中红》，也是每次有跟亲戚聚会，他们家有 KTV 的时候，长辈们一定会点的一首歌曲。

听到这条歌，陈亮莹甲王世贤合唱的《雪中红》，雪中红哦，这首歌真的是我没有特别去学哦，然后光是听长辈们唱，都唱到有办法会跟着唱。不晓得你在练歌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学一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样的途径哦？好啦，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歌。1990年11月发行的歌哈，是陶晶莹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她的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来听到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半暝啊，3:37，要38分啊！拄只听到的歌啊，是余秀娟的歌声，《真心放水流》啊。你敢有拄到这款代志过？你的真心和大家嫌加老暖哦，哇，好像你付出了都没有被珍惜过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没关系。听景广，让景广给你力量，给你勇气，给你自信，陪你继续走下去啦。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要继续的提醒的路况是国道3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没有任何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有，麻烦大家走国三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帮我们留意一下这里有没有散落物。好，那接着一样是国道一号的施工，国一的北上基隆端有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志放得有一点太近，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

口匝道，这边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麻烦大家要先行改道。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过了乌涂哦，跟正好是乌涂隧道之前，那包含了乌涂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紧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曾伟忠的歌声哦。刚刚如果你的金星好像棒醉了哦，你要自己振作起来啊，东山再起。

听到歌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由赖明伟跟黄美珍组成的神木雨桐不放。3:48，待会儿4点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不是宇宙哈，宇宙呢已经毕业吗？哦，我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讲。他上次自己说他那一次节目是毕业了哈，啊，那我们姑且就称作他毕业了。对，待会儿已经不是宇宙了，宇宙呢他一样在秦广为大家服务，其实岗位已经不是待会儿的主持人了，所以待会儿呢是我们的新同事 DJ66 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啊，应该说今天啊，今天也是他第一天正式上工，我们就一起好好期待他在今天开始每周六日4:00到7:00跟大家见面的这段早晨时光吧。

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哦。你要找到六六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在他还没上节目前呢，先去 follow 他，他就叫 DJ 六六，六是中文字的那个六哦。好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继续麻烦大家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听到歌曲来自赖慧茹跟国中佑，《碧曲女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2: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2: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甫，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吗？

来到了3:56，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的歌声《给我你的坏》。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 DJ 六六啦。让他是初次见面吗？好像也不是哦。之前在宇宙的时段，他有担任特别嘉宾啊。待会儿就交给六六，让他第一次的正式节目跟大家见个面咯。我是阿金，想找到我的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请关注换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快要两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基隆段的施工，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边的警告标示放得太近了，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正在封闭，是不能走的，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的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以上的分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0: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5: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咯 ，Let's go！

早安，你好，欢迎收听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今天呢是第一次在起床六六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待会会有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天气其实蛮好的嘛，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出门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可以去。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

蛮喜欢出门走走的，所以呢，待会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好去的。但是在单元的设计上呢，我们之后会有比较完整的设计，今天会稍微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一首来自徐佳莹的声音《失落沙洲》，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刚刚听到来自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其实会想要放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最近其实感觉到蛮多时候，就是好像会很期待跟一些过去的朋友见面，所以一首《失落沙洲》先送给大家。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哦，就是有一点要下雨不下雨，但是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蛮晴朗的，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在失落沙洲之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在雨过天晴的那一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再雨过天晴那一天》。话说这个礼拜天气有点雨过天晴的感觉，也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所以其实各地的天气都有点晴到多云，有感觉到比较高温炎热的感觉。所以呢，在像是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啊，虽然在下午过后会，今天的话会比较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发生，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把雨伞在身上啦。所以呢，在中午左右啊，前后的时候会有紫外线比较偏强的状况，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不管是物理上像是带把阳伞，然后穿一些轻薄的外套，或者是我们可以擦一些防晒乳液，都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晒伤的问题发生，然后也记得切记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自己其实很喜欢在晒太阳的时候，就是感受被阳光包围的那种感觉，享受太阳照射在皮肤上面的感觉，但其实会有点小小的危险，因为紫外线的问题。来一首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一首日文歌曲。

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自撞的事故哦，双向各开放一个车道通行，那请用路人再稍微减速慢行咯。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到5.9公里之间，刚刚有说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国道一号北上顶丁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溪巷匝道路这边的这个路面改善的工程作业，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它封闭了国一北向的这个顶丁系统往国石溪巷出口的这个匝道，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慢行或者是提前改道。台北道十四线西行在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这边有路面凸起哦，朋友再稍微的留意一下了，经过的朋友再稍微的小心慢行。说到太阳，让我想起一首其实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瘦子的《太阳》。这首歌曲它其实最初是写给一对因为疫情然后分开的夫妻，其实我听到这首歌的当下，了解了这个背景故事之后，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温暖真的有需要在当下好好的把握，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要好好珍惜的时刻，比方说像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温暖，我觉得都是需要好好的珍惜的。来自瘦子的《太阳》。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这边目前有一个施工的状况，然后警告标志的话有放得比较近一点，所以路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然后我们来看到台64线今天晚上的昨天晚上，对，更正，昨天晚上的10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哦，都会有这个桥下施工前的一个器具准备，所以我们会封闭呢单向的车道，它算是一个中期性的施工啦，所以如果有朋友需要前往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个行驶的路线了。台64线全线的桥灯也目前都在检修当中，那管制的方式呢会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时间也是从晚上的10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刚刚有提到六六其实很喜欢享受太阳照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嘛，有的时候我会刻意在有阳光的时候放慢我的脚步，然后慢慢的去感受或者是观察这个道路上面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发生。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藤田麻衣子，脚步声。

来自藤田麻衣子的歌声《脚步声》。有的时候溜溜走一走走一走，然后就会很想要可能稍微远行一点点，所以就像之前啊，最近比较没有时间啦，但是之前的话呢，就是溜溜可能有时候会自己去离岛玩啊，独旅的部分，对，然后享受阳光的感觉，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朋友可以认识。其实在上一段的旅程中有尝试去体验了自由潜水，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时候的教练也非常的 nice， 这人很好这样子。今天呢刚好又看到了教练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限时动态的更新啊，然后就发现他们依旧在岛上很快乐的唱歌，他们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很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今天他们也想要跟我，今天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就是他们今天在距离我们可能有一段段距离的这个小小的离岛唱的一首歌曲。

来自 Vest and Hazy 与浪之间的这首歌曲。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六六也有听到另外一首他们唱的歌。哇，真的是我发现喜欢音乐跟爱唱歌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就真的会很快乐，而且会常常会有很多

好听的现场的表演可以让人家享受，光是隔着手机的屏幕，然后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都觉得好温馨、好幸福、好快乐的感觉哦。来自梁咏琪的这个《有时候》，在放这首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路况哈。在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前中间车道的这个散落物，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路过的朋友的话，再回报给我们。北上在国道二号跟着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外面的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内侧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后续更新的进度。那这两个讯息的话，如果有在附近的听众朋友，在拨打0800000123空怕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咯。还有一个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到 5.9 公里刚刚乌涂隧道前的这个外侧施工封闭哈，刚刚已经排除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我们顶金系统交流道，还有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这个路面改善工程也已经通车了，所以想要前往的朋友的话，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梁咏琪的歌声《有时候》。

永琪的歌声有时候。了解自己的人比较快乐吗？我觉得了解自己的人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吧。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好像要了解自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以及需要在这个匆忙的脚步的，就是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下呢，我们好像需要再额外拨出一点时间来了解自己，厘清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梁咏琪的有时候，说到有时候就会想到一首歌曲里面一直藏着有时候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红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方大同的歌声《红豆》，大家应该都蛮熟悉这首歌的。那接下来，现在时间来到了4:55，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没人知道我是谁》。

况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时间来到了5: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自撞事故，各项开放一车道的这个状况，目前已经通报人员前往协助。国道三号北上在116.8公里西滨前中侧的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武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两向机车往南的状况已经目前持续当中。接下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用路的驾驶朋友再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在29公里到24公里之间大园到沙仑主线车道办理路面的这个固定施工，请改走侧车道，时间的话是晚上的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如果有更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

来自黄韵玲的歌声，关不掉的收音机。现在时间来到了5:08，刚刚会诊了路况，发现其实除了一些道路的施工，目前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事故的状况看起来算是蛮少的哦。大家上路的话，在千万记得小心慢行了。今天的路况状况非常的优秀良好，大家在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六六的粉丝专页有粉丝朋友提问说，六六是怎么样接触到广播，然后为什么会是从事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课业吗？还是？是什么样的科系？对六六本人好像有点点好奇，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六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最一开始会对广播有兴趣呢，

是国小的时候吧，我记得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安亲班，然后自己一个人，其实六六小时候有点不太喜欢，有点想要跟别的同学没有那么好的感觉，就是感觉跟大家如果太亲

里面有一位 DJ， 他在一个节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好像那天是冬至吧，我印象中他说今天是冬至，你回家跟家人团圆了吗？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有一种被电流电到的感觉，突然觉得说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人家这么有感染力，并且可以这么样取得共鸣的，所以就对声音的这个产业稍微有了一点点的兴趣。于是乎，这个梦想的种子就悄悄的埋下了，六六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有小梦想的人。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黄兴浩，《有梦的人》送给你。

来自白安的乱七八糟的梦想。其实小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当老师，我也想要当广播人，又觉得好像当一下老师也不错，就会觉得好多好多的梦想，但是最后好像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多多少少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小时候其他的小小梦想，还是会有一点点遗憾啦。但我觉得可以达到自己其中一个梦想就已经很不错了。没错。好，接下来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曲也是六六蛮喜欢的一首歌，分享给你。

范玮琪的歌声，最初的梦想。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工程，台64线双向在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轮替的这个桥灯检修的工程呢，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台64线双向的桥墩会有这个施工的工程，那封闭的路段呢是桥下的锦屏路，时间一样到我们的早上6点钟。那还有一个同样是到早上6点钟，一样在台64线的一个持续的工程是双向在五公双向车道双向的道路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到过观音山，包含了我们的观音山的匝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持续的道路工程，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一下了。接下来刚刚经历了白安乱七八糟的梦想之后，其实六六一开始会想要成为就是传播人，或者是开始读这个大传系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的国小老师希望

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会说话的潜力，或者是说故事的潜力。于是呢，就帮我报名了一些比赛。也就是因为那样子的比赛，其实吐了蛮多槽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我决定要学习如何好好的说话。舒米恩的好好说话，一起听听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来到了5:31，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事故的话，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接下来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北街115号前面，这边本来停了很多辆的消防车，有点影响到双向的车辆通行啊，但是目前已经是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六六目前其实也有在持续的学习一些关于可能传播或者是一些声音的表达的一些知识嘛。没错，就是六六现在也是正在就读大传系当中，就是大众传播学系。虽然说呢已经快要毕业了，但未来也会持续的深造，然后带给听众朋友更多更有深度更好听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可以持续的追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两位功不可没的大功臣，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持续在我的背后支持我。我觉得在追梦的路上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自周杰伦的声音，稻香。

周杰伦的《稻香》，那种有父母在背后支持的感觉，真的是哇！如果遇到什么挫折，就回家吧。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有的时候出门在外，或者是有的时候在不是在原本生活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出门在外就常常会想要听这首歌，会想起父母一直在背后支持的感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去》，今天是《起床溜溜去》的第一集节目，也是溜溜虽然不算是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不过第一次呢以《起床溜溜去》的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更新最新的道路状况。我是溜溜啦，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可以在脸书搜寻 DJ 六六六六的话呢，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可以六六大顺。在追梦的过程中，其实想要在这边可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也付出了蛮多的努力的。就是自从知道自己有这个小小的梦想之后呢，开始不断的接触一些可能跟声音媒体还有内容企划相关的一些课程。那当然也是读了大传系嘛，读了大传系之后发现学校有一个实习的电台，所以呢就加入了电台，开始了解原来广播当初会感动我的那个声音是这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完成自己的梦想途中有各种不同的样子，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样子。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幻蓝小熊的《梦想涂鸦册》。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梦想涂鸦册，这首歌真的好有活力啊，真的很符合现在这个时间哦，5:42，外面的太阳已经升起来啦。真的觉得最近天气哦，真的如果不是这么的闷热的话，有这样子的阳光，然后可以看到天气逐渐就天空逐渐亮的这样子的景象，其实我觉得蛮疗愈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补充一个，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六六的粉丝专页，叫做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虽然目前可能就是搜寻的话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六六有发一些贴文啦，如果搜寻 DJ 六六的话，所以大家再稍微可能帮六六多多支持一下，谢谢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追梦的这个路上呢，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嘛，会遇到蛮多的问题的。不知道你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像六六自己在很多大型的场合，其实是蛮容易紧张的。大家应该也都可以发现，六六可能之前在跟宇宙的节目，还在宇宙起床号当小小实习生的时候，也是很容易会紧张，然后报路况有时候会报的有点哩哩啦啦。对，虽然现在也还是，但持续努力当中。六六最新的一篇贴文的标题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很多的勇气。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么敢在电台讲话，你这么敢去主持一些大型的现场活动，是谁给你的勇气？我都会开玩笑跟他们说是梁静茹给的。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来听听看。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有自小客车的水箱漏水了，它持续的在往南开当中，驾驶朋友如果是你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真的要注意哦，出发之前千万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子是否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各项的指标是否都是正常的，这样子上路我们才会比较放心比较安全。国道五号南下在 42.7 公里过宜兰的两辆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这个状况，如果有经过的朋友请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咯。继续提醒一下施工的状况齁，国道一号的这个我们国道一号看一下，稍等一下齁，国道一号我们北上在基隆段这边啊有施工的状况齁，但是呢警告标示好像离施工现场有一点点近，所以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说我们前方会有施工的情况了。

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过大湾往永康的方向，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都有这个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

待会儿的早上6点，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接下来说到梦想，我们刚刚给了一点完成梦想的勇气之后呢，梦想接下来就准备要成真了嘛。来一首黎明的《梦想成真》。

黎明的梦想成真。这首歌曲真的好活泼轻快哦，让人家有一种哇，早上起来好有朝气的感觉。刚刚在一边在听的时候，六六一边觉得说，怎么感觉有那个黎明唱现场，然后旁边有和声辣妹的那种感觉，和声小天使，对，就是一边在旁边跟黎明共同表演，然后整个很有画面感的那种感觉。时间来到了5:55，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追踪起来六六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可以在六六的贴文底下留言，我们之后会跟你打招呼，说声早安哦。接下来的歌曲，今天。

天毕竟是六六第一天上工，第一天来到我们的起床六六去，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陪伴大家。所以呢，一样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大家，也送给六六自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天光微微，愁思绵绵，思念有时予你感觉伤心。不过艰苦是一天，欢喜也是一天。咱做伙将思念化作力量，继续为幸福打拼吧。提醒你，今麦时间是透早6点。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时间来到了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是往南开，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目前已经开启。再来持续更新两个目前已经排除的状况，台64线全线的桥灯检修，先前的管制目前已经解除。台64线双向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的这个紧急修补工程目前也已经排除。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2: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1: 第二，检查四灯，
2: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1: 第三，检查三水，
2: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1: 第四，检查轮胎，
2: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1: 第五，
2: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2: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3: 出发喽。
4: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欢迎您，感谢您持续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时间来到了六六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六点钟，现在时间是6:05。

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六六，不知道有没有更了解我了？希望有啦。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或者是私讯我，让我知道，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其实六六自己是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非常想要出去走一走啦。所以呢，这一个小时我们来放一些轻松轻快出去走走的歌。今天这个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啊，带给大家一个万福的罗马假期，一样是非常轻快有活力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

0: 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1: 第二，检查四灯，
0: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1: 第三，检查三水，
0: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刚刚先前听到的歌曲来自旺福的《罗马假期》。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来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有请到我们的方宇。方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往宜兰方向的车流已经开始变多了。那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南港系统那边，我们也开始做匝道移控的管制。那所以请各位用户人就是行走走在那个南港，要往南港系统这边上来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车流速度这样子。那目前的话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内的车速有比较慢，大概都是平均都在70以下。雪隧的话目前平均车速是有80以上左右。那还是要这边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在合理的跟车距离跟上前车，那也不要放慢速度这样子。那因为今天开始就是同环节开始啊，每天车流量都会比较多，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要去宜兰的时候，能提早使用那个1968的 APP 来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路况，那可以如果有塞车的话，可以提早改变你的那个规划一下你的那个要走的道路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1: 好，没问题，谢谢方宇，谢谢。刚刚有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平林行控提醒了哦，我们在隧道内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跟前方车子的这个车距。还有啊，最近我们的这个同万节即将要开始了，大家记得多加利用我们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提前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的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也可以了解，或者是啊太多或者是了，就是我们的1968的这个我们的 APP 也可以了解到道路的状况是如何的，可以先规划一下行程再出发，这样子会比较好哦。哦，说到童万节要开始了，真的是一年一度啊，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希望自己也可以放假一天去玩一玩吧。来自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送给大家。

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今天也算是这个周末连假的，没有连假，周末的这个周休的第一天嘛，所以希望大家也都有一个好心情。但我觉得看到外面的这个太阳啊，大家心情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但要小心留意一下咯，再提醒一下天气齁。在午后的话，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

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这个山区啊，可能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的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建议出门玩还是带一下我们的雨伞，以及注意我们的防晒啦，尤其是中午前后，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偏强一点，所以呢，记得做好防晒，多多喝水。再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刚才有说自小客车水箱漏水往南开的这个状况啊，不知道这位驾驶朋友发现了没有嘞？目前他看起来是还没有解决的哈，如果有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以及就是我们这个石碇坪林还有南港系统这个区域啊，入口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开启了，提醒一下有需要使用国道五号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肩有大货车的抛锚，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刚刚接获的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北往南的这个路面更新工程目前已经排除了。以上是我们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那今天这个周末的一个好心情啊，太阳公公算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美好的早晨，相信应该不少朋友现在也是准备一下，可能趁着这样子的好天气吼，我们可以出门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走去哪里呢？六六其实很常会经过这个纠结的过程呐、啊。毕竟台湾很多地方都很美嘛，到底要去哪里比较好？来听一首歌曲，先疏解一下我们的心情，充满活力一下。来自阿妹妹的歌声，带我去月球。

美美的歌声带我去月球，这首歌真的是好有活力哦！早上就是听这种有节奏感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心情很澎湃，终于有一点好精神的感觉了。这个周末真的感觉趁着好天气，大家赶快出门走走吧。公馆青少年的一个歌声，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我真的很想回答，我当然好啊，六六这边当然是很想啊，但出门记得要先吃一点早餐哦。来自公馆青少年的声音。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34，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哈。路况同样，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接获有后续，那后续的话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还有国道1号的南下在73.1公里杨梅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接下来因为现在早上了嘛，其实有的时候阳光照射下后，我们的这个路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可能会有波折这样，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千万要记得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啦，不要疲劳驾驶哦。其实66这个周末有收到了很多朋友最近陆陆续续出国然后带回来的一些小娃娃，所以这个小娃娃是66蛮喜欢的，就是算是角色吧。对，那也是蛮很多朋友都知道66喜欢，所以都买了很多，就是不约而同可能大家都有撞款式这样子。可是可以感受到虽然有重复的礼物，但可以感受到说朋友们对自己的牵挂以及关心，就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知道

你有没有朋友是到现在还不断的联络，然后牵挂彼此的呢？很多时候会想要跟这些朋友一直这么好下去，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看缘分吧，希望可以一路牵手这样子一起走下去。一路牵手行，秀兰玛雅的歌声来听听看。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台北航空松山机场，有请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为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目前的航空。

0: 空状况跟天气。温玲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气温28度，风向220度，吹着4里的风，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多云时晴，金门也是多云时晴，澎湖晴朗，东部的花莲晴时多云，而台东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的气温的部分，北竿28度，南竿27度，金门29度，澎湖29度，花莲28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军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目前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8 的 A380 起降，而第二名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目前只有783公尺，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

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高工局外侧的车道呢，有三个交通锥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朋友一样再小心留意一下。接下来刚刚说到吼，最近很多朋友不断的出国的旅行啊，然后还是牵挂着六六，这件事情对六六来说非常之感动。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可以跟朋友们一起相处的当下。好像可以出社会之后，逐渐开始工作之后，可以交流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一起来听听动力火车的珍惜。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珍惜。来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哦，大火车抛锚的状况，后续有更新吗？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五股的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哦。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过草屯的那一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啦，在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入口这边开始实施了我们的匝道移控喽。接下来我们珍惜了感情之后呢，就是好的友情或者是感情都可以。其实我觉得亲情也非常需要好好的珍惜。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家人是最亲近的，好像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维系。但我觉得偶尔打个电话关心一下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你现在收听的是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早上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然后呢，如果要找到六六，可以在脸书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哦。可能会比较小小难找一点，但朋友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再留言一下，让我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着六六。再更新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 215.5 公里，先前有说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呢，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朋友可以小心的安心通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再稍微放慢一下行车速度啦。接下来，六六虽然今天是第一天在节目上跟大家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然后跟大家见面，不过呢，六六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六六的表现明天绝对也不能说绝对啦，这么笃定对吧？就是相信一定会更好的陪伴着大家，所以来自这个群星合唱，明天会更好。

陈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时间来到了6:56，我们准备要接下来的整点对时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也在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大家要找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今天的这个时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庭伟的《明天见》，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早上7点钟，用喜欢的方式让快乐随时在身边，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闪耀的一天吧。我是张慕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了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五股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交流道入口开始实施了我们的一控匝道，匝道一控。那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过南屯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车道呢已经开启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请路人朋友在小心行驶了，然后用路的朋友出门之前呢，记得再检查一下汽车的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以及南下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这个内侧车道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

0: 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66的3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继续来空中跟大家呢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不知不觉，这个礼拜已经是七月四号了，是七月份的第一个周末耶。大家是不是都在放暑假了呢？还是说要开始暑休啊、暑辅，或者要上补习班？那我们这些上班族呢？没有暑假没有关系，今天是美好的周末。我自己觉得每次啊，只要到了新的月份的开始，都会好想要就是立一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希望这个月可以完成。虽然说有时候定了也不一定会做到，但感觉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就是可以有点挑战自我的感觉。

就先来收听我们七月份七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今天呢要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

这首呢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金龙路的路段呢，在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是车辆正在等待拖吊当中，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北市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呢，靠近基隆路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拔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已经七月份了，相信许多的学生啊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哇，我自己也是好怀念以前有暑假的时光哦，我也好想放暑假。那么趁着暑假的时间呢，大家应该都是有安排要去哪里走走啊，去哪里玩，或者去哪里吃好吃的，应该都是会出去旅行走走吧。那么说到旅行，我们都会觉得旅行呢，就是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看看这个更大的世界哦。但今天的这封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另外一种旅行的答案哦。那么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言：真正的旅行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虽然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但大家仔细想想哦，他说的旅行啊，并不只是在说旅行，更是像是在说我们的人生哦。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希望换一份工作，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换一座城市，以为呢只要离开现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可是呢，真正改变生活的不一定是我们去了哪里，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一切哦。

就像现在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早晨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是比较忙碌的一天，像是我现在正在上班，那么有些人可能正在上班的路上，也有可能呢，有些人呢，到了周末觉得，哇，终于好好放松了，好好休息，正在享用你的早餐，或者还在赖床当中，又或者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哦。那么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哦。那么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幸福呢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因为开始看见原本就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往远方来寻找快乐，却反而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但很珍贵的存在哦。像是家人的一句问候啊，朋友的一个讯息，或者是早餐店阿姨的一声早安，也有可能是窗外刚刚升起的那个阳光哦。那么当我们放慢脚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生活一直都有值得珍惜的风景。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试着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啊。也许我们就会开始发现，

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子呢，其实早就藏着许多值得感谢的美好哦。那么大家可以趁着今天听完早安信箱，多多留意一下身边的事物啊，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你发现了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会觉得哇好惊喜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带着一双愿意呢发现美好的眼睛，然后来发现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喽。同样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喽。

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一样是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有成空的《如樱花般美好的你》。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

0: 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1: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马上就是33分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匝，重来一次，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咯。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台74线东向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一个板模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物在虚线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街大道的地方呢，有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Sticky。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最近台湾附近都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晴朗多云，天气都蛮类似的。那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晴朗稳定的天气哦，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中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下午出门的话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37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它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目前在海面上会有两个台风，一个是距离比较台湾比较近的台风，叫做梅沙。那目前的话，它已经登陆到海南岛，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那另外一个是昨天晚上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巴威，那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那预估距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是在下周的后半段，那不过时间还久，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1: 拜拜。

哇，最近的天气是真的好热哦，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么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光是听到气温就觉得哇好热哦。那么我们就来收听比较消暑一点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翁玉君还有蔡昌宪所合唱的《柠檬爱玉》。哇，每次都觉得夏天喝柠檬爱玉真的是非常的凉爽，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柠檬爱玉呢？如果说你在大热天的时候喝柠檬爱玉，虽然说很消暑，但也要多多注意防晒哦。因为如果喝柠檬完去晒太阳的话呢，会比较容易晒黑，大家要多多注意防晒。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柠檬爱玉》。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76线东向12.5公里，过了埔盐的快车道，有木材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桃园市大溪区在环湖路4.5公里呢，昨日有土石塌方，目前已经抢通了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在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呢，南下在36.7公里哦，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哦，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东向在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板膜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咯。以及呢，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哇，不知不觉第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耶。不晓得大家在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毕竟很多人是刚开始放暑假，可能也会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吧，或者是说刚放假，还想要好好的休息。我最近上班就刚好在跟同事聊天哦，就有说到说最近七八月份哦，很多人都会请假，因为毕竟爸爸妈妈都会趁着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所以如果要找哪个同事的话呢，可能要提早的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要请长假哦。结果真的是刚说完就发生，有时候要找一个同事处理事情，结果发现哇，他请了一整个礼拜的假，还要等一周才能找到他，真的是太可怕了，这个暑假。但是不得不说，成为上班族以后，真的好怀念以前当学生，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就可以好好的在家休息呀，或者出去玩。虽然说路上人会很多，毕竟大家都放假，但真的是好幸福的两个月，有时候可能放久一点，还会放到两个半月，快三个月，真的是非常的赞哦！可以在家里好好的避暑，真的是太棒了。最近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好的，那么马上要来到8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今天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你的暗号》。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呢，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目前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咯。